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有才你就来，
2: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4: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你这干啥呀？喂，小乐，
1: 开心点嘛。
0: 你这个不是开心那种，咋说呢？
1: 啊，这还不开心呢？
0: 不是，你说，我说你这状态不是开心，就那样的状态。
1: 我跟你说，我在五指山主持现场的时候，
0: 啊、
1: 就是 那种炸裂程度，就是比这要这个
0: 感受到的
1: 嗨个十倍吧，
0: 感受到了。嗯，你就看视频感受到了，不光是那个啥情绪炸，各种炸。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2度。本周全有雨，小雨转多云。
0: 今天可喜的是，今天早晨根本就没下雨，太好了。
1: 嗯，然后今天呢是58%的下雨的概率，明天下雨的概率比较高，90%啊。
0: 一直下周日啊。
1: 那、啊、这两天不说了吗？说这个有个谁呀，在网上发了一个，说没想到啊，6月份的我在长春的，我还吉林呢，那个还穿抓绒的呢啊，就这么一个。
0: 昨天有人穿那个羽绒服了，就是薄的羽绒服，啊、我看好几个人穿，有那么冷吗？
1: 是挺冷的，是挺冷的。
0: 我倒是没感受到，
1: 尤其是早晚这阵儿可冷了、
0: 啊，
1: 中午还好点，20度左右。
0: 那我这两天可能是那个啥。就是阳气还挺旺的，要不我还想呢，说这天这么冷，
1: 阳气咋这么旺呢？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0: 真是不知道。
1: 是啊、嗯、啊，可能跟这个上山呐有关呐。啊
0: 啊，行，
1: 邂逅是吧、啊？完了那个啥呀，就是这个这两天呢，我跟你说这阴雨绵绵的吧，都说春雨贵如油哈，但是你总这么下呢，对于庄稼是不好的啊。然后呢你像这个种玉米呀、啊、种什么这种哈、啊、这个就不是水稻这种啊田间作物的话呢就不太友好。
0: 就这么的啊，就是晚上下雨半夜下，完了那个白天的时候就晴天，晚上下白天的时候晴天，谢谢你啊，就这么下。
1: 对、那是那也能强点啊。能强点。那这两天这雨真是不小，嗯，大家伙呢这个就感觉到什么呢，就消沉一些，是不是、啊、
0: 下雨嘛哪儿去不了嘛，可不是消沉咋的。
1: 对，但是你就听听节目。另外呢在家练练你们的这个队伍的这歌曲啊、嗯、舞蹈啊，就报名参加我们的银发艺术嘉年华。
0: 昨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想去看，我说你看也行、
1: 啊、
0: 反正是你跟我们去看的话，那长春有演出，延吉也有演出，反正你出去的话你个费用可你自理啊。他说也行、
1: 啊、是吗？
0: 嗯，
1: 这么像样、啊、
0: 嗯，他说行
1: 啊、
0: 嗯、
1: 还有一个真行啊，
0: 嗯
1: 啊，就是乐意看，是不是啊？
0: 嗯，他说他不会演，
1: 哎、不会演就乐意看、
0: 嗯。我说那你参与参与，在那站着。他说不会，那就会看。
1: 比划呗，
0: 对呗、嗯，你这都去都去了，
1: 对对对，那得上台呀。那我鼓励他，你把电话给我，我给鼓励鼓励他。嗯，另外呢，我们这个还有一些

0: 哎，我看看啊，我们的清唱韩坤韩大哥也要报名，但是呢，我就跟大哥说了，我说咱这个吧，得是啥呢？来回的，舟车比较劳顿。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彩排以及这个培训，这可能就对于我们像陈大哥这样的这个
1: 韩大哥
0: 这样的老伙伴呢，可能就相对来讲啊，就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其实那个韩大哥要是那什么可以参与长春的，咱俩要是组一个那个合唱的话，他也可以，是不？
0: 对，就是，但是你光组合唱，
1: 你
0: 还得出去呢。
1: 对，还得出去上延吉呢。
0: 对对对对，所以
1: 上延吉
0: 就得
1: 有人跟随他一块儿去。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看韩大哥意愿吧，是不是？然后
1: 报名积极性还挺。
0: 周华大哥也想参加啊，周华大哥也想参加，但咱这么说，是不是？这个你出去的话，肯定是有费用，大家伙呢也根据这个自己的实际情况啊，看看合适。你觉得这个跟我俩一起出去溜，既能演又能这个感受长白山的神秘文化，
1: 还能跳，
0: 喝，
1: 还能唱，
0: 喝啥？喝温泉水啊？
1: 管他喝啥，反正喝，肯定
0: 是
1: 喝。
0: 然后呢，还能跳，还能这个那啥，就是你就可以报名。
1: 那啥，还能那啥，
0: 浏览一下边境的这种风光。
1: 你这个那啥呀，就包含很多。
0: 就是边境的这种风光，是不是？少数民族的这种特色文化。还有这个神秘的长白山的这种，这种感觉。
1: 你去过几次长白山了？你是不是
0: 去
1: 了老多
0: 次？我去过三
1: 次
0: 了吧，
1: 你看
0: 至少。
1: 你要不别去了，长白山呢？你在门口
0: 不让我去了？
1: 你在门口等着吧，你都去那么多次了，
0: 给省张票钱呢？
1: 对呀，我就去了一次。
0: 行。
1: 那一次就真的很开心，
0: 是不是？
1: 对，到那之后看到天池那一刹那，哎呦天哪！心旷神怡，啥都打开了。
0: 人说了，就有些人呢，去长白山
1: 那么多次，
0: 那么多次，他也看不见天池，是不是？
1: 看缘分。
0: 这为啥神秘？为啥说长白山神秘？对不对？其实神秘在这儿。另外说长白山天池里边到底有没有水怪？你看你去，你能不能看见？有的是拿那什么什么，就是以前那个什么高清这个摄像机啊，真就拍到过。完了，有的说那是假的，但是我跟你说，真是它到底是不是水怪？到底是大鱼啊，还是水怪啊，还是什么玩意儿？你说咱能知道不？你就得去看。
1: 那天池那里面那个温度好像真不太适合动物那个生存，
0: 对，
1: 但是真是有的话，
0: 它要是对它要是有，它就非常极端的一种这个动物。
1: 对，
0: 谁
1: 要是能看见的话，那简直了。
0: 那可不，
1: 完我去就看见天池了，没看见动物，
0: 没看见水怪，是不是？
1: 没有，但是我看那个就是水上有小波纹啥的
0: 啊，那可能，
1: 但不知道里面有啥。就
0: 大鲤鱼，
1: 就开心了。哎呀，就上去
0: 鲤鱼。
1: 上去就说这个绕口令，
0: 是不是？
1: 谁说不明白就给他放天池里，让游一圈。
0: 对，因为跟你说长白山天池神秘什么样的，就是很多人呐，你就是惊喜在哪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我有一个这个几个朋友，就是当时我们已经去过长白山这个天池好多次了，我们就不去了。完了，有一波人呢，他们就去那个长白山天池了。特别冷，那天下雨，然后呢，这帮人就他们几个就觉得这能看着天池吗？就上了这个天池顶峰啊，然后呢，那时候还是阴云密布，他说大概就不超过5分钟啊，就夸云才
1: 开了，
0: 就开了，哎呀，雨停了，云开了，你就说这命
1: 是
0: 不是？这咱就这么讲，这不就是神秘吗？你说有几个能赶上这样的人？他到那5分钟啊，那云夸夸就开了，
1: 他等了5分钟
0: 啊，就在那。
1: 我们是等了
0: 咋的？你溜达10分钟8分的呀？
1: 我上去的时候，一开始是从南坡上去的，没看见，就全都是那个。
0: 云彩，
1: 然后我们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就后来第二天从北坡上就看见了，太漂亮了，真的很好。就大家如果是，其实吧，你跟谁上去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就是你去过，你跟我们再去一趟，
0: 他
1: 的感觉是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队伍呢，全是老年朋友，是吧？他没有年轻人，也就是我俩。
1: 咱都走得慢。
0: 对对对，咱那节奏比较慢。
1: 就我可能稍微快一点。
0: 嗯，咱要去的话呢，也是从西坡上，西坡相对来讲简单一些，就是一千多节台阶。
1: 哎，那我是从西坡上去的。
0: 对。
1: 那北坡是哪儿啊？
0: 北坡是那个导弹车，对对对对。
1: 高的那个地方是。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我就是从北坡没上去，从西坡看见的。
0: 就都是火山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急了拐弯的那个道，完了导弹车给你啊呜可快了，那个是北坡啊，那个。

0: 是就那啥了。
1: 对，咱得走台阶上去。
0: 对，咱走西部门。
1: 我们当时是走台阶上去的。
0: 嗯、走台阶我也走过，那边我也上去过。
1: 对，你去了三次，你也是跟不同人去的吗？
0: 不同的人群应该说是。对，因为单位
1: 那人
0: 单位一波，完了什么什么那个朋友一波，还有什么一波，嗯，三波人反正是啊，父母，对对对，父母一波，你看看就这样的，
1: 这样的，
0: 嗯，所以不同的人群嘛，嗯，但是长白山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就是那个地下森林，你想想原始森林在地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秘状态。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你站在那个边上，我没下去啊，站在那个边上，你就能听着下边是那种，就是流水潺潺那声音，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那都有啊，你都能听见，还有那个什么鸟叫啥的，你都能听见，就是你能看见这个脚底下就是那个森林，
1: 嗯
0: 啊，但是
1: 你说这地方我也去了。
0: 哎，还有那个绿渊潭，我跟你说，大家回去去看看，也特别神秘。
1: 哎呀，这我去都得有多少年了？好像都得有20多年了。
0: 哎，是不是、啊
1: 嗯？现在肯定不一样
0: 了。整个长白山你就可以游一天，至少游一天。
1: 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下雨，我记得还穿了一个黄色的雨衣。
0: 啊，
1: 嗯，
0: 我也看着，还有瀑布，
1: 你也看着了。
0: 嗯，
1: 你看我穿黄色
0: 照片
1: 啊，
0: 嗯，
1: 我还给你看这个照片了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呀妈，咱俩没啥秘密啊。乐呢，
0: 完了，这不是长白山吗？还有就是延吉啊，珲春呐、啊，珲春一眼望三国、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站在那个景区，一眼能看到三个国家，
1: 嗯、
0: 是不是？哎，这个，然后呢，还有口岸，图门口岸、
1: 嗯、
0: 对面呢就是朝鲜，哎，这个大家也觉得朝鲜很神秘，是不是？咱也可以隔岸看一看啊，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哎，是不是啊？多好啊！那整个这个活动呢，就是在长春还有一部分的展演。嗯，和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海南的老伙伴，哎，这个一起共唱一首歌，是不是啊？
1: 还有共唱一首歌呢？
0: 对，咱得共唱一首歌
1: 啊！唱个啥歌啊？
0: 我就是
2: 我
0: 和我的祖国
2: 啊，
0: 嗯，是不是、啊？就这样的一首歌曲，不错，不错吧？
2: 嗯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加入
1: 来报名啊！
0: 嘉年华啊，来报名！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多热烈啊！
1: 多热烈！
0: 9:15的时候，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老有才》的节目，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跟大家说一说这一个季节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
0: 嗯，注意啥呢？第一点哈，就是吃不得发苦的真有毒。啥意思呢？夏天呢，很多人都觉得苦能清热，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苦能下火，于是呢，买一些苦味的蔬菜或者是瓜果吃。但是注意了，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的啊。
1: 是的，
0: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在家就炒了一个西葫芦，吃了几口，他觉得苦。哎，几口下肚之后啊，这个夫妻二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输液好几天才缓了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
1: 苦葫芦瓜。
0: 提醒了，如果说葫芦、丝瓜、黄瓜发苦的话，一口都不要吃。
1: 对，它是有毒的啊。
0: 嗯。
1: 那个葫芦瓜呢，又名瓢子呀，是夏季桌上的常客。
0: 臭
1: 的。笑啥？
0: 啊。
1: 瞎白话啊。正常的这个葫芦瓜，经长期的选育，基本呢是制苦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的葫芦因 葫芦的

0: 这个基因它就变异了，
1: 嗯，
0: 高湿啊、干燥啊，还有光照的异常啊、土壤的胁迫等等，都会让这个葫芦素它就是里面造成了大量的毒素。
1: 对，
0: 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
1: 对，
0: 这种毒素呢有三个致命的特点，第一个就是耐高温，还有就是毒性强，
1: 嗯、
0: 还有就是无解药。
1: 哎、
0: 嗯，
1: 没有解药，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啊，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
0: 对，还挺那
1: 个、多难受、
0: 啊、对，太难受了啊。这五种苦味的食物煮熟也是有毒的、
1: 嗯、
0: 第一种就是发苦的丝瓜。上次你不说你要买个丝瓜让我炒吗？
1: 嗯，
0: 我那天回家我炒了一个什么玩意儿，不是没事，你也没给我买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自己就没买呀，
1: 对对对对，
0: 我不等着你给我买完我再炒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完、
1: 啊、
0: 我炒一个什么什么瓜来着，反正也出水。完我一寻思，你说这丝瓜它可能真的是出挺多水。
1: 对，西葫芦你炒完了，它就是它也水大。嗯，但是你西葫芦你得分咋做、嗯、你得把中间的瓤一定要抠掉，
0: 我不抠、啊、
1: 抠掉中间的瓤之后你再炒的水就没那么大了、
0: 啊、
1: 完了一定要勾一下芡。
0: 我炒的没啥水啊，西葫芦还行。
1: 嗯，那你用的是啥瓜呀、
0: 啊、西葫芦吗？
1: 不是，你炒西葫芦，你说你炒啥瓜出水？
0: 我炒的不是西葫芦，我忘了炒的是啥东西了，反正是出水。
1: 哦、
0: 嗯、
1: 对，丝瓜你炒的话水大。嗯，
0: 丝瓜没炒过呀。
1: 还有那个发苦的土豆啊，如果说你发芽变绿了，这样的土豆它当中就含有龙葵碱啊、
0: 嗯、
1: 然后迅速升高，大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是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
0: 是的，还有就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当中呢含有白果酸，还有氰化白果酸等等多种的毒性物质，建议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泡制好的银杏果。嗯，其他的就不能这个随便吃，尤其是生吃。
1: 哎、
0: 嗯，
1: 发苦的坚果，就是有一些老伙伴，我跟你说是这咋会过啊？要吃买到就比如过年别人送的你的那个坚果，完了你放了挺长时间了，它都哈了了，苦了啊，酸败了，你还去吃？我跟你说，那个就它已经是霉变了。
0: 嗯，
1: 霉变了的话，产生黄曲霉毒素。这黄曲霉毒素是一类致癌物啊，毒性远胜砒霜啊。
0: 是的。
1: 而且耐高温280度以下也很难被破坏、
0: 嗯、
1: 所以说你发苦的杏仁啊，发苦的干果这都不能吃的啊、哦、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局部腐烂的蔬果，局部腐烂的这个水果即便是去除腐烂的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给污染了，产生有害的物质，比如说红心的甘蔗，
1: 嗯，
0: 还有死掉的螃蟹，酒泡的木耳、
1: 哎、
0: 有斑的红薯啊，有斑的红薯也不行
1: 哦。
0: 黑板
1: 红薯是啥大家知道不？
0: 黑板
1: 地瓜啊，就是地瓜上要是长了黑斑咱可千万不能吃，这个黑斑病菌、
0: 啊、
1: 它不容易被高温杀死，
0: 这黑
1: 会产生番薯酮和番薯酮醇毒素，
0: 嗯，
1: 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出血、休克，吓不吓人？
0: 是呗。
1: 所以说老伙伴咱可千万得注意啊，
0: 注意啊，
1: 长了斑的地瓜是不是，死了的螃蟹，
0: 嗯，
1: 红心的甘蔗，红心的甘蔗我都没吃过，红心
0: 有红心的甘蔗，
1: 哎，我跟你说甘蔗最好吃的我就觉得云南的甘蔗真好吃，
0: 没去过，
1: 又细完了又脆又甜，水又多
0: 挺好
1: 挺好啊。来吧
0: 来吧，
1: 嗯，
0: 干啥？唱歌啊？要啊？
1: 二十啊，我们听一首歌吧。
0: 嗯，听一首歌。
1: 怎么样？
0: 对，我选的是《我有一段情》。
1: 那儿这儿呢？来吧，《我有一段情》送给老伙伴们。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几明星
2: 打竹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3: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4: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也笑，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0: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九十五点三兆赫中波八四六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长脑子的五种运动，坚持三个月会有明显的变化。
1: 教大家伙长脑子啊、哦！
0: 其实不是说长脑子是什么呢？就是很多那个老伙伴都特别怕那个老年的那个失智，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还真的是挺痛苦的，自己有的时候没有意识，然后你说这间歇性的发作，家里人也挺头疼的。
1: 对，
0: 所以告诉大家怎么能健脑，然后咱们尽量是不得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对对对，
0: 首先呢就是有氧的运动。
1: 嗯，人到了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忘事儿，是不是？就是别人说你这老糊涂了。
0: 嗯，
1: 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大脑的内存条啊，海马体正在渐渐的退化，但是研究表明了，
0: 嗯，
1: 坚持有氧运动的人，海马体不仅不会萎缩，反而会呈现出扩容的状态。
0: 你看，
1: 换句话说，某种程度上讲，有氧运动可以逆转大脑的生物学年龄。
0: 是的。
1: 此外，它还能够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水平，让我们的大脑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变得越发强大。
0: 嗯、
1: 那么，有氧运动包括什么呢？
0: 包括健步走、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些呢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有氧运动。这别人啊，平常的人都能做，人人都可以做。但是这些运动，其实我最推荐的是游泳。游泳不伤骨骼啊、
1: 嗯。对。
0: 如果你想对抗岁月的摧残，那延缓大脑的衰老，咱们就动起来，就做这几种运动啊。
1: 嗯。
0: 如果你就不是特别那个什么，岁数不是特别大的话，那个健步走、跑步，其实骑自行车也都是可以的。你岁数稍微大一点，
1: 嗯、
0: 就建议大家游泳。
1: 对，
0: 就可以啊。
1: 对对对，刚才我就搜，我说这个钓鱼算不算有氧运动呢？
0: 不算。
1: 算。
0: 不算。
1: 你看看，你我问了，
0: 你在这坐着，他怎么能算呢？有氧运动呢？
1: 钓鱼也不是光坐着，你们咋都是这种认知呢？
0: 那你不是坐着吗？我看你一般钓鱼都坐着呀。
1: 不是，
0: 你站着钓啊？
1: 钓鱼是啥呢？它有一些，对呀、啊，它得站起来抛竿啊。他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这样的，他是一个，就是那种类似于深蹲的这样的一个动
0: 作。它属于是抗阻运动。
1: 它是有氧运动。
0: 现在说的就是抗阻运动，在家随便都能做的深蹲、俯卧撑、平板支撑，健身房做的这些器械运动，还有那个弹力带的训练。这都是抗阻运动，它能够增肌，提高基础的代谢，能让整个人都慢慢变得有活力了。更妙的就是研究发现了，它能够精准地唤醒大脑掌管的决策力的前额叶皮层。
1: 这位朋友先给你接进来啊，一会儿再接听你的电话啊。
0: 嗯，
1: 对，这是抗阻运动。第三个就是啥了？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啥叫间歇运动？
0: 就是如30秒全力冲刺跑后接1分钟的慢走，其实就是那个我们训练当中说的变速跑，
1: 嗯，
0: 跑一圈快的，跑一圈慢的，或者是200米快、200米慢，
1: 哎，或者
0: 是这样的啊，
1: 对，或者是高与低、快和慢之间的交替往复啊、
0: 嗯，
1: 因为当你快速冲刺的时候呢，全身的神经都会被调动，精神呢高度集中，不仅对身体的锤炼，也是对注意力最好的训练，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专注的功夫。此外呢，这个运动呢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会使肌肉啊产生大量的乳酸，乳酸呢会穿过脑血的屏障向大脑发送信号、
0: 嗯、
1: 直接调节脑代谢和可塑性、嗯、但是过犹不及，就是啊不能做多了，运动新手或者是关节损伤的朋友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应该谨慎的尝试啊这种运动。
0: 这个运动可不是谁都能做的，真是这个咱就摒弃，几乎好像就比这个挺辛苦。
1: 是、嗯、
0: 真是挺辛苦。然后还有就是技巧类的运动，像球类啊、太极啊、普拉提啊，还有舞蹈等等，这些运动呢不是机械重复的动作，而是一种让人始终处在动态变化当中的舞蹈、
1: 嗯、
0: 手眼的配合呀、身体的平衡啊，还有战术的运用啊，时刻需要精密的控制。所以你说锻不锻炼大脑？当然锻炼大脑啦。
1: 对， 对，你钓鱼就是啊，你得盯着呀。
0: 行，你钓鱼算，你这算运动，
1: 它是技术性运动，
0: 算运动了。行，
1: 它属于技术。 对，你坐哪儿，你今天选择你这个你坐哪儿，那都是有判断的，有思考的。然后你坐那儿了，完了你这下几杆不上鱼，你就有这你心情不好了，你再怎么地调整，
0: 你使劲往上靠啊，
1: 那就是技术性的运动，
0: 使劲往上靠。
1: 钓鱼非常好啊，老伙伴，尤其是老年朋友，只要你腰没啥问题，我建议大家伙多钓钓鱼。
0: 你这想想要拉钓友吗？这是啊。还有就是灵活性及冥想的运动，灵活性啊，相对于前面四种运动来说，灵活性及冥想的运动的健脑路径呢更为独特，它并不是依赖高强度的心肺的刺激，而是通过对身体意念和呼吸的深度觉知，如这个瑜伽还有拉伸的训练，正念的冥想等等，会使你暂时的屏蔽对外界的感知，开启对内在的觉察，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项运动啊。
1: 对对对，嗯，它可以帮助我们哈、啊、把这个大脑当中的一些废物给它清除掉，排出去、
0: 嗯、尤其是生活节奏比较快、常常感到压力和焦虑的朋友们啊，不妨每天给自己15分钟冥想或者是拉伸的时间，就可以让大脑保持清爽，心态时刻向上拉。
1: 怎么样，学会没啊？让我们长脑子的5个运动。
0: 是的
1: 啊，我觉得钓鱼非常适合。好了，
0: 你三句不离钓鱼。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2: 打竹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 好嘞，接下来进入才艺展示，迎接的是8464还在不？这位老伙伴儿，
0: 你好，不在。
1: 你好，8464的朋友，不来怎么
0: 不来？啊，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拨通我们的电话啊，043185815377858153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展示才艺啥的都行啊。
1: 嗯。最近这一周呢，我们吉林经济广播不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啊，组织了一场篮球赛啊，组织了这个叫什么职工篮球赛，哎，然后呢，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呢和电视台的一个队呢，我们组成了一个连队，这个队很强啊，最终是一路披荆斩棘呀。啊，这个一共是8场比赛，好像就输了一场，唯一输了一场就是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啊，然后最后遗憾啊，这个小小的有那么一点遗憾，获得了亚军啊，但
0: 是
1: 已经很强了。
0: 多少分？
1: 啊，多少分？
0: 啊，
1: 就整个是什么意思？多少分？
0: 就是多少分输的变成
1: 亚军？那真不知道，哎呀，我也没在现场。
0: 哎呀妈，夺冠！
1: 有我在，我估计就赢了。
0: 哎呀，行了，
1: 亚军啊，我们都获得了奖杯。啊、哎，这我们的就是
0: 队长，
1: 对我们的队长也是我们老幸福了的节目主持人大奥啊、哦。然后呢，喜获亚军的奖杯啊，
0: 嗯、
1: 乐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啊，特别的开心。还有我们的其他队员啊，也都这个很开心，获得了一个亚军的荣誉。
0: 我也看，哎，来吧，咱们来听听齐齐春大姐和那个光明人生大哥的来电话了，那一会儿再听。
1: 行，那我们先接一下倪大哥电话。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开心的来了哈，
1: 是咋笑呵呵的来的呢？
0: 跟谁说好玩的事？
6: 电话不紧呢，每回我打都打不进去，就没打就打进去了，我就乐了。
1: 下雨的事儿，
0: 下雨的事儿跟下雨还有关系。
6: 人多我就不参与了，还没人我就参与。
1: 那你唱一个，
0: 今天唱啥歌？
6: 转身就是一辈子。
0: 好。真是转身就是一辈子，真是眼睛一闭一睁一辈子过去了，真是这么回事。开唱。
6: 虽然他偷偷的带走了一切，留下昨天在心中深深铭刻。
0: 喂喂喂喂喂喂，
6: 咋的了？
0: 哎呀，我们这个台子上那个海明，你快回来吧，台子上出现问题了，这个怎么没有指标了呢？这好像唱的是正常的，说话也是正常的，这个没有表头。您继续唱您。

0: 大哥，您唱，我再听听。
1: 我的信号还行啊。
0: 啊，您的信号挺好，好了，好了、OK 了，好，可以开始了，继续吧。
1: 虽然他偷偷的带走了一切，留下昨天在心中深深铭刻，这一生的伤口永远不能愈合，兜兜转转早已经天涯两隔。时光如像东流水，一刻也不停息，回忆它发了疯，越发的猖獗，苦苦的等候在相遇的那条街，为何爱到最后你选择离别，转身就是一辈子，心痛如刀割，从此山高水长，再无缘分了。拼命的重蹈着昨天的覆辙，费尽全力却无法和过去谈和，转身就是一辈子，心痛如刀割，没有来日方长，从此无瓜葛。一颗心拼命的撒曾经温热，遗憾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快乐。时光像东流水，一刻不停息，回忆它发了疯，越发的猖獗，苦苦的等候在相遇的那条街，为何爱到最后你选择离别，转身就是一辈子，心痛如刀割，从此山高水长，再无缘分了。拼命的重蹈着昨天的覆辙，为何费尽全力却无法和过去谈和，转身就是一辈子，心痛如刀割。

0: 你温热，遗憾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快乐，遗憾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快乐。谢谢了。
1: 不客气喽，好嘞，感谢我们的老倪大哥，拜拜。
0: 拜拜。
1: 哎，开个好头儿，接下来迎进的是一位小姐姐，你好，
2: 你
1: 八二五零的
2: 好，
1: 朋友，你好，八二五零，
2: 没接进来呀？
1: 喂喂喂，接进来了，这位姐姐，你后边还听我们广播呢，你把
2: 我咋
1: 广
2: 没
1: 播
2: 听
1: 关
2: 见在听
1: 掉。
2: 广播呢？
1: 喂喂喂，
2: 一声都没有啊！你能听见听广播？
1: 没听着，
2: 你那里头的声
1: 没听着，
2: 没有？哪有广播？
1: 挂断了。
2: 挂断了呗。
1: 这
2: 来
1: 怎
2: 吧，
1: 么回
2: 听
1: 事
2: 我
1: 儿？
2: 们齐志春大姐的那个。
1: 齐大春姐姐的
2: 齐齐春大姐，
1: 啊，
2: 你说齐大春呢？
1: 敢问路在何方？有一次我叫错了，齐大春。

0: 这俩人还唱成二部轮唱了呢。
1: 是、嗯、你也就是我们去上次出这个出去演出的时候，我们不合唱那个啥吗，合唱那个长春长春这首歌曲嘛，完了人家老师指导的时候领着我们一起唱嘛，完老师说你们是真厉害啊、哦、自己就形成了一个二部轮唱就是特意教都未必能教会，就是你们自己就形成了因为像九哥呀或者是齐大春姐姐呀，他们呢就是慢啊，节奏慢了半拍，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二部轮唱、嗯、哎呀挺有意思哈，
0: 挺好玩。
1: 接下来迎进的是2459来自于四平的老姚大哥，你好。
0: 你好。
2: 海明小哥好。
0: 你好。
1: 你好，
0: 长时间没来了老姚大哥啊。
2: 嗯，
0: 今天表演啥小才艺？
2: 唱那个妈在家就在，始终没唱完这歌。
0: 可不是咋的、嗯、好，
2: 重唱
0: 重唱，
1: 唱
0: 开始。
2: 嗯
1: 嗯，
2: 门前的老鼠看守在家门口。

妈的，每一次我要离家到外头，妈妈。

0: 我一步一回头啊，泪往心里流。唱唱就忘了，有点。完了。
1: 孩子又不好用了，你听这个掌声，哎呦天哪，这行了，哎呀妈呀，这位不是好使了，好使了又
2: 使了也吓人，我说话现在又没声了，
1: 你没声我有声啊，那有一个有声的反正也行啊，你整的这。

0: 那现在混乱了，现在呀。
1: 这现在是啥样的呢？
0: 现在啥样的你？
1: 有声，我就没声。
0: 不是你能听见你说话吗？这样。
2: 这回我说话能听见吗？
0: 对，我他那个话筒已经让他静音了，不让他说话了。
1: 没关系呀、啊，太吓人了啊！没事，一定要把这个
0: 这个得给技术办反馈过去，快点的得啊、
1: 嗯！
0: 这确实吓人。
1: 迎进是连刚大哥。
0: 你。

0: 没连成啊？
1: 明天我们再试验试验，这个三方连线挺好。
0: 行行行，那明天那啥，明天咱连，我们就知道了
2: 对。
0: 啊，
1: 他今天给你打听完了一点嘛，就掉线，不知道啥，他不知道啥原因。
0: 啊，
2: 他没啊，我给他接进来了，然后呢，他就可能
0: 掉线
2: 了。
0: 嗯，
2: 你好，经济广播台子出问题了。嗯
0: 啊，行，您唱您的，连刚大哥，今天那个吹啥小曲目？
1: 我不吹了
0: 啊，今天唱啊。
1: 祖国这么强盛，我唱一首《祖国》。
0: 好，
2: 好，
0: 开唱，
2: 开唱。

0: 呱唧呱唧啊，
1: 是不是、
0: 啊、太厉害，
1: 鼓掌就是鼓。
2: 昨天在酒吧是好像没得上妹子，
1: 是吗？哎呦我天哪，
2: 但是老师打分有点偏低了
1: 啊、哦、差点没得上妹子。
2: 昨天大家反应都是对我、
1: 嗯、是不是这个唱歌确实是您这个现在唱歌这水平高了，跟之前不一样了、嗯、确实挺好。
2: 哎你别说啊、嗯、二位，我这次五月份感冒好了之后，这嗓子以前要痛了点，
1: 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嗯、
0: 打开任督二脉了
1: 这感冒也是个好事儿
2: 啊，好事儿，病毒都排出去了，
1: 可是咋
0: 对，这感冒本身就是人体自我排毒免疫力这个提高的一个过程，
1: 这总不感冒还不好呢，
0: 对
1: 嗯挺好的。
2: 那么我明天让邓丽君他
1: 行，明天咱再预约一下子
0: 名人呢，邓丽君
1: 你宋丽君、
0: 啊、宋丽君啊，
1: 邓丽君
0: 好
1: 好嘞，
2: 今天完了唱那今夜无眠
1: 啊，行行行，
0: 嗯
1: 嗯，好
0: 嘞，明天见了啊，
1: 拜拜。你看我连刚大哥这家擂主都差点没得上呢，
0: 是呀，
1: 这回
0: 谁你接谁呀、啊、
1: 接了一个姐姐，她想朗诵，她说可以朗诵吗，我说可以，她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她就挂了。
0: 哦姐姐，
1: 嗯，
0: 你朗诵
1: 来了，来了直接接吧。
0: 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
1: 就是这位姐姐，声音特别好听，
0: 这么甜呢、
1: 啊、
0: 姐姐。
1: 嗯
3: 啊、是我，我刚掉线了，掉线马上打过来。
0: 啊，
1: 掉线了，
0: 有、啊、今年有三十左右，
1: 确实三十左右，
0: 听着就是年轻、啊，
1: 不好意思了，
0: 嗯，
3: 年轻，
0: 声音真年轻啊，就是经常朗诵的人，他就是特
1: 对声音不老，
0: 嗯，声音不老。
3: 二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0: 你好，
3: 大家的歌友们都点赞都棒啊，
1: 啊谢谢，
0: 嗯，
3: 我朗诵一段啊，
0: 好的。
3: 朗诵啊，六一唱响，
0: 哦，
3: 全国的考生都考一个好成绩啊，
0: 嗯、好的，
3: 金榜题名，
0: 哎、
3: 嗯，
0: 好的祝福，嗯，怎么称呼您啊，姐姐？
3: 我姓严，
1: 嗯，
0: 哦，严姐姐，好、嗯，好的，那我们期待，您是长春的吗？
3: 啊，
0: 长春的吗？
3: 不是啊，
1: 外地的朋友，
3: 嗯呐，
1: 家在哪儿啊？
3: 哎呀，这下我忙上了，我唱不了了，也说不了了，我下线了啊！
0: 为啥呀？
3: 下回的，
0: 那、不行，
1: 就因为那个咱问的家在哪儿了，不想说。
0: 哦，
3: 明天我再打啊！
1: 我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拜拜吧，严姐姐啊！
1: 嗯
0: 啊，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3: 再见啊！
0: 有什么忙上了？那头可能又来事儿，来电话了，
1: 不是，可能是那个就做买卖或者干啥来人了家里头。嗯，没办法，整不了了，那没招哈。
0: 嗯，
1: 行了，那咱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0: 到这儿吧，
1: 到这儿吧。
0: 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啊，
1: 对，听一首歌吧。嗯，然后明天九点整的时候，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好嘞，明天见，
1: 拜拜。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我连刚大哥现在唱歌的记忆也提升不少啊，是不是啊？真不错呀。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同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两三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儿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撞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金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蒙医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肝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 最难通的肝眼通道给他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冒，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肝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再加羚羊角脚尖先淋顶上珠。老猛一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再加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1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他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是记在蒙医的肝路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天灵顶上珠通顽固性肝眼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肝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

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一厘米，确切的说，就这一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对付顽固性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猛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二十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迦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迦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二十味丸里头的赛迦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仙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啊，可以说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赛迦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的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10多天，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着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3个火是什么？炎字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淤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这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呢，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上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3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5天呢眼屎就少了，7天完全就好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

0: 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淤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翳的。什么叫翳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翳。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翳症。什么叫白翳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翳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眼睛治了三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四味药加上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有没有数据呀？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干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 25位丸。到第十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一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二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三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有效率达到多少啊？81.7%呀！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干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方10之89可愈。再说蒙药医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干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3组，第一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二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三组呢50个人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肝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肝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干眼同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干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2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 40%。 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 90%。 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 40%， 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 90%， 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干眼通道，但是他遇到顽固性的堵塞，他力量就不够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他强强联合， 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翼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四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翼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翼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三到四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翼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翼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总的有效率是 80%。 而且呢，停药两年之后啊，复发的只有不到 8%。 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干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落得滋养，仙灵顶上珠攻坚，明目二十味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仙灵顶上珠到明目二十味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三个地方。首先第一，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一厘米仙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干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干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20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更彻底。第三，干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肝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一厘米的赛加羚羊角尖在草原上， 它是珍宝，而25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干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视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啊，包括是翼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啊，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呀、啊，需要尹老师帮助大家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5: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已经快4个疗程喽。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
0: 嗯，
5: 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了。
0: 哦，
5: 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5: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0: 啊，
5: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啊他才能有底的。
0: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5: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啊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0: 啊，
5: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得厉害。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啊。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0: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5: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坏事了。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了。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0: 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 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 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啊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次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5: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结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啊，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但是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啊。
0: 对，
5: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 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

0: 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呀、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啊、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1: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1: 对，
0: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啊。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啊，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1: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0: 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
1: 啊。
0: 自从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哎、嗯、
0: 现在左眼视力 0.7 了，能完全看清了、
1: 嗯、
0: 都已经快两个月了。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
1: 嗯，
0: 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睫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的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1: 嗯，特别好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它里边均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呢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1: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
0: 啊、
1: 现在猛药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的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0: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1: 嗯、
0: 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
1: 嗯、
0: 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0: 哎，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眼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是臭根全这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你看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肉都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就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1: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0: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了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的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的，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吧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摔过两回了。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啊，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凝目二十五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1: 您这白内障八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八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角尖那一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八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略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这样您这白内障它就摆脱掉了。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0: 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 融合古方。

0: 当陶具，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2.5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5: 啊，
4: 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5: 咱们现在是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三甲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猛药治眼七方啊？
4: 我上次订了3疗程。
5: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香珠和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
5: 啊、
4: 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我还有呢黄斑变性、飞蚊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而且平时尤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管不住啊。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5: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4: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呢视力也下降。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5: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4: 对，出行吧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没想到啊你们的猛药治眼七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呢不再犯了，飞蚊症呢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特别快。
5: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

0: 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儿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1: 是，以前呢，我最多吧看7个米远，现在能看到吧30-40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0: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1: 对，
0: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在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1: 好的
0: 啊，
1: 林老师，我就怕断药啊。我想啊，再买一点药，这样呢，我心里呢还能踏实点。
0: 提前拨打厂外的电话，先给自己报个名儿。
1: 好的，我现在就打厂外电话，林老师。
0: 好，那说到这儿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口
2: 这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啊，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哈，能够让您对我们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爱上我们的城市。
1: 希望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伊林。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跟大家分享他故事的哈，是一位硬汉，这个杨占旺老师哈，他呢，是一个从军30年的老兵啊，他曾冲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也曾坐在宣传文化工作的案头前。他被原沈阳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解放军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宣传文化

0: 工作先进个人，胸前的一枚二等功、三等功的勋章，记录着他一次次的出生入死和默默的奉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杨占曼老师呢请到了我们直播间，因为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杨占曼老师还有另外的一面哈，他热爱朗诵，非常喜欢哈，痴迷于用这个声音来雕刻文字里的温度，在这个舞台上他也多次斩获佳绩哈，用他这个雄浑而深情的嗓音让很多诗篇呢走进了万千百姓等心中。我跟杨占曼老师呢，我们其实认识了得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哈。
1: 对，一年多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光约酒都约了好几回了。就特别喜欢您的这种性格，还有您这个声音呐、就这个穿透力呀、这个磁性啊，就特别的吸引人。
1: 哎呀，这可能是天生的，我也没有训练过这个，
0: 多气人。那今天呢，我们把杨占曼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哈，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他这个当年从军的故事哈，还有他台前幕后的一些经验呐、经历呀、哈，包括老师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现场这个朗诵一段，是吧？
1: 好，好。
0: 您的这个微信的头像又一直是您穿着军装的那个形象。是不是？
1: 对对对，一直我没有换过这个、
0: 没换过
1: 这个作品。
0: 为啥呢？
1: 我曾经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首歌叫《人生最美是军旅》。其实我是一个农村孩子。我在从农村当兵，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长春。在个军营里一待就是30多年。我觉得军营给了我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就是一个小土孩，最后我成为一名团职干部，我觉得军营给了我一切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以我这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而骄傲，所以说我的军装照一直就是我那个微信的头像，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所以我说我穿一身军装的时候，我感觉我是最帅的，
0: 特色好。
1: 对，
0: 真好啊！30年的这种军旅生涯，对于你这个人生影响是非常重要。
1: 对对对对，
0: 那您觉得这个30年这个部队的生活，您这个最大的感受，或者说部队给到你的，让你终身受益的是啥呢？
1: 我觉得部队给我的太多了。我们在部队有一句话，就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这个他这句话不是空话。确实部队是一个大熔炉。能把你炼成钢。就是我们我说了，十几岁的小屁孩当兵了之后，他就是一个小小子，但是进到军营里很快他就会成为一个男人。就是他就会把你这块铁炼成钢。就是军营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大熔炉里、大学校里，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会把你练得很坚强。不管是从体魄上还是意志上，是吧？所以说都是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环境。
0: 那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从军呢？
1: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那个时候在那个乡里啊，有个文化站，我在那在文化站文化站工作呢。其实我与文化有缘呐。农村小孩十几岁就跟文化有缘。在乡里的文化站当时征兵，我们的武装部长啊跟我们关系很好。他说你也去当兵吧。他说你走进部队，也许你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当时也没想到会有什么机会啊。反正稀里糊涂就体检
0: 了，
1: 就走进部队了。刚走进部队的时候还很后悔
0: 啊。后悔？
1: 后悔啊。
0: 为啥呢？
1: 因为他对部队是未知的。刚走进部队，走进军营的时候管理那么严。特别严呐，就是给你自己一点的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一切都是那个部队安排好的。这个半小时干什么，那个半小时干什么，自己的时间一点也没有。结果一个我们说啊，有一个非常懒散的在家一个农村小孩走到这么一个紧张的一个环境下，就感觉到哎呀完了，我以后我的一辈子就要这么来过了嘛。就非常恐惧啊。
0: 恐惧。
1: 就是因为刚走到部队嘛，他部队不了解。 但是后来慢慢就感觉喜欢上部队了。
0: 哦、
1: 嗯、就是这样的。
0: 就觉得这个节奏、嗯、这个环境这个氛围
1: 嗯
0: 是喜欢的。
1: 是喜欢的。
0: 哦、
1: 它是塑造你的。
0: 嗯
1: 它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茁壮成由一个小幼苗一点一点的茁壮起来。
0: 嗯嗯、那您就是这个变化就您的这个心理的变化是多长时间转变的
1: 真正我得说因为我们当时新兵是三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三个月的时间叫新兵
0: 嗯
1: 这个新兵呢你通过这个三个月的紧张的训练
0: 嗯
1: 学习
0: 强度可大了
1: 强度很大
0: 嗯、
1: 哦、就是约束你其实我们刚走到部队、哦、就是部队就是这个地方去约束你步调一致、
0: 嗯、
1: 要听从指挥
0: 嗯
1: 嗯你可以有个性但是呢、
0: 嗯、
1: 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集体
0: 嗯
1: 要听指挥
0: 啊、哦
1: 这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部队的第一要求
0: 嗯
1: 所以我说我们刚开始来了感觉就不舒服
0: 哦
1: 嗯那时候什么也不让干、
0: 哦、
1: 然后天天就在你在约束之下
0: 嗯
1: 就觉得不舒服、
0: 嗯、
1: 但慢慢其实当你约束惯了你有人约束你了、
0: 嗯、
1: 你有规矩了
0: 嗯
1: 你就适应了你就觉得就应该有个规矩
0: 嗯就是人是有变化的
1: 对、
0: 嗯、当这个变化适应了这个环境的时候身心是愉悦和舒服的。
1: 对对对、哦、因为你适应了其实后来我们觉得我们回来再去看 我们外边的人在不守规矩在不听招呼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就缺少力量
0: 、
1: 是吧就是有些孩子你跟他说什么他也当没听着。
0: 嗯
1: 嗯是吧就那种懒散。
0: 嗯
1: 嗯那种没有集体意识就不行、
0: 嗯、
1: 这样的不行、嗯、这样的就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去训练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有些当兵的孩子
0: 嗯
1: 两年之后他回到地方然后走出军营、
0: 嗯、
1: 他一下成长了他觉得哎呀他的做每件事情他都会很有章法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约束、
0: 嗯、
1: 有这种意识。
0: 就是在这个部队里他受教学习收获了。嗯、
1: 对对对。嗯、
0: 那老师您觉得您在部队里就是被打磨掉或者说是最让你磨练的是啥呢
1: 最让我磨练的呢、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是意志。
0: 嗯
1: 嗯是这样。因为我们什么呢刚开始呢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尤其我们那个刚进部队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们什么也没见过农村孩子什么也没见过对物质的恐惧、
0: 哦、
1: 他觉得我不行孩子觉得我不行、
0: 哦、
1: 我能行吗、
0: 嗯、
1: 啊就是说我这个军事训练这个军事动作我能做到吗、
0: 嗯、
1: 我做不到但是呢慢慢通过部队给你压力
0: 嗯
1: 嗯然后给你方法
0: 嗯
1: 让你慢慢的自己呢起码的自己认识到我可以
0: 嗯
1: 嗯我可以他意志越来越坚强其实我觉得你的意志会支配你很多的东西
0: 就这中间发生没发生过啥事儿
1: 这事儿很多因为走过了几十年了、
0: 嗯、
1: 这样的东西由不会到会一点一点很多很多的、
0: 嗯、
1: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说的这个我喜欢这个朗诵这个问题啊、
0: 哦、
1: 它是有渊源的
0: 啊有渊源
1: 因为我刚开始到军队里呢我是在军校、
0: 哦、
1: 在军校里呢后来人军校的领导说哎呀说这个小伙子声音很好啊、
0: 嗯、
1: 说你当广播员吧
0: 啊
1: 就让我当广播员、
0: 哦、
1: 其实我是一个唐山人、
0: 哦、
1: 说话是地道的唐山口音
0: 现在一点都没有
1: 就是改了、
0: 哦、
1: 就是改了要不说这个意志可以改变你呢、
0: 嗯、
1: 就是说唐山后来就部队说这个小伙子声音不错你当广播员吧、
0: 嗯、
1: 就让我当广播员、
0: 嗯、
1: 但是这个唐山人你想啊要是用唐山话来做广播员做播音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连唐山的广播都不是唐山话唐山的广播都是标准的话呀、
0: 哦、
1: 那为什么我们军校里的广播员是唐山口音呢但是我刚开始播了一段啊、
0: 嗯、
1: 现在一想啊都是笑话、
0: 哦、
1: 啊都是笑话然后说怎么这个部队大院里那方圆那么大一个大院子当时都是大喇叭每天响射的是一个唐山话的广播员啊感觉很可笑啊、
0: 哦、
1: 但是现在一看就很美好
0: 嗯
1: 很美好但是后来就有人说了那你军事院校的广播员怎么能是唐山话呢
0: 怎么有方言呢
1: 怎么能有方言呢而且方言那么重呢、哦、啊当时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晰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女孩、
0: 哦、
1: 就到广播室去找我去了，
0: 受不了了，
1: 找我去了，说你是广播员吧？就问我，我说是啊，那个我记得我播那个妇女节的稿子，三八妇女节的稿子。他说你读错了
0: 啊，
1: 那不是妇女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河北唐山呐、
0: 啊，
1: 那管那个女呀、
0: 啊，
1: 他不读女，读女、
0: 女、
1: 女的
0: 啊，女的、
1: 男的、女的、是吧？
0: 那女的
1: 啊，那女的，然后来这个女的就来找我了，他说。说你读错了，那不是女的，是女的。完了之后，你看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想想到这个事儿。完之后呢，后来就自己就训练。那既然交给你这个工作了，不对，交给你这个工作，你就要做好。
0: 是，
1: 没有会与不会，只要你去努力，只要你去学，你坚定信心，你肯定能做到。你看也没有人教我去，怎么去读这个音
0: 啊？
1: 那几年的时间，我天天在播稿子，播学员、教员。写的那一些广播稿、慢慢的就越来越正规了。后来、到后来别人就听不出来我是唐山人了。
0: 那你好厉害
1: 啊、是吧？但是那标准的干啥呀？就那时候，那你想是这种一种播音的话，当时你说是一种在大院里那时候什么感受、啊？
0: 就让我、让我想起这个小品演员哈，这个赵丽蓉老师
1: 啊，赵丽蓉老师，
0: 啊、他是唐山口音
1: 对、我说话跟他非常非常的像，
0: 是吗？
1: 啊，对，非常
0: 那自带喜感呢。
1: 但你说在军校的广播站里，那这种喜感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就是那么严肃个地方哈。
1: 对的、
0: 好的，这个回忆确实是很美好哈。那个年轻时候的，这真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磨灭的一抹色彩
1: 啊！对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他的小趣闻。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这个直播间呀、这个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哈，大家可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啊，这几个汉字来关注到我们，也可以搜索953爱吉林啊，通过这个视频号呢，可以看到佳姐，看到杨占曼老师呢，在我们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是当年这个在部队的这些事情哈，三十年一定会有很多的事情。这只是刚刚从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趣闻，是吧？
1: 对。
0: 那像您又获了那么多的奖，又得了那么多的荣誉，那您在部队的这个锻炼呢、成长，那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然后让您的成长变化、收获也很多。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您在这个部队就获了二等功、三等功，这是立了这个功，一定是做了好多的牺牲和努力。
1: 是的，因为三十年嘛，就是由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
0: 小小子，
1: 一直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变成了一个快五十岁的人。因为三十年嘛，十八岁走到部队，四十八岁，这就三十年。我真正离开部队的时候，就已经三十二年了，就是50岁了。那个时候离开部队，其实这个三十年，可以说是有很多的辛酸。有很多的喜悦，其实，一成长嘛，成长就要有痛苦，是吧？
0: 要伴随着痛成长，
1: 对呀、
0: 不然怎么成长？
1: 既然是熔炉嘛，他就要炼你，是吧？
0: 是的、
1: 不能让你好受了，是吧？就是这种不好受的，就是熔炼你，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成长，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三十年呢，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毕业了之后呢，然后从部队，然后。就是由当战士，后来当军官，后来经历过很多很多，因为我曾经说我参加过一些，你像九八抗洪，这些就是那年的大洪水，还经过那个我们那个就是有个万某民兵林，也是在白城那面，这都是大的那一些军地的联动的一些活动，当时我都参与这些活动了，而且特别是我在当兵之前呢，我说是唐山人，还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生与死的考验，
0: 是的，
1: 再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就是九八抗洪。九八抗洪呢，当时我作为一个电视记者，我是当时部队的电视记者。
0: 同行哎。
1: 对啊、完之后呢，扛个摄像机。在抗洪一线。在我们的松原。白城地区。抗洪一线。我是最前线的。我几次看到我们的在那个前线，我在拍摄这个抗洪战士，拍摄这个战士那个抗洪抢险的录像的时候哈，就是我 亲眼看到这个水马上这个大坝就要决堤了。
0: 哦，
1: 其实当时非常紧急，非常恐惧。
0: 嗯，
1: 尤其是我呀，
0: 嗯，
1: 我作为一个
0: 记者
1: ，我扛摄像机，
0: 嗯，
1: 我拍的都是最危险的地方，
0: 是，嗯，
1: 而战士们感觉不到，
0: 嗯，
1: 他们一直在扛袋子在跑啊，在什么的，我比他们更恐惧。
0: 啊，你是一个记录者，
1: 对，我是一个记录者，嗯，我比他们更拍那些，嗯，那个管涌啊，拍那些东西，然后在马上就要决堤了那种场面，我都在拍。哦，其实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四五岁吧，
0: 嗯，
1: 哎呀，我想，哎呀，一会儿可能决堤了，我怎么办呢？
0: 嗯，
1: 我可能就被冲走了，
0: 嗯嗯嗯，
1: 哎呀，就是那种还很害怕，
0: 嗯，
1: 那但是呢，你这就是你的岗位，
0: 嗯，
1: 谁也没有走，首长都没有走，每个战士都没有走，
0: 嗯，
1: 你凭什么离开？
0: 是
1: 吧？
0: 就
1: 是啊，所以啊，所以说在那种恐惧当中，
0: 嗯，
1: 还要坚守
0: 啊，
1: 哦，所以我觉得
0: 特别考验，
1: 对，特别考验。就，嗯，当时我就在脑子不断的就列过，如果我被洪水冲走了怎么办呢？
0: 哦。嗯，
1: 因为你面临的就是这马，很一会儿就可能这个堤坝就开了。因为当时那次我在抢险的时候，我在大坝上拍那个堤坝上那个水呀，就跟那大坝是平的了。老百姓讲话叫浮溜浮溜的啊，就那时候已经浮溜浮了。我在这个大坝上踩着，那大坝都软了，它往下陷我的脚。那你想是很可怕，
0: 太恐怖了。
1: 但是不能走。
0: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经历的这些，我们这些战士，后来那大坝掘了一个口，
0: 哦，
1: 掘了一口，然后生让我们的一个突击队给他堵上了，
0: 哦，
1: 没有掘开，所以我经历了这些，我也看到我们战士的这，
0: 嗯，
1: 我们在战场上，在训练场上，嗯，在我们那个抗洪抢险的这种环境下，我们的战士那种美。
0: 嗯
1: 嗯，为祖国牺牲奉献的这种精神，
0: 嗯，
1: 其实我是见证者，
0: 嗯
1: 嗯，在部队这样的事我见证了很多这些年。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哈，一看到这个穿军装的人，就觉得是有底气，
1: 嗯，就
0: 总觉得部队就是我们的后盾。真的是给了我们这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1: 对，
0: 确实是这样的。
1: 确实，
0: 嗯，
1: 就是我，你不走进他们，你可能感觉不到。有事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军队的宣传片《大阅兵》，你感觉到军人那种牺牲奉献。
0: 嗯，
1: 但是你真正走进他们，你这种感受会很，
0: 嗯，
1: 更深。
0: 嗯，因为之前我们看像您说这个阅兵啊，
1: 嗯，
0: 我们看到的是强大，
1: 嗯，
0: 看的是最最美好的那一面，
1: 嗯，
0: 但最危险的时候。很少人能看得到，
1: 对，
0: 哦，
1: 对，这是一点。但有时呢，我还有一点，就对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也下到边防部队，到那个我们的吉林的这个边防部队去，去感受边防军人的这种牺牲奉献。
0: 嗯
1: 嗯，其实我们最高的事业、最高的哨所、最冷的哨所都在我们这吉林这一块。
0: 哦，
1: 有时候我到部队去报道这些事情，
0: 嗯，
1: 而且去就然后。
0: 好艰苦
1: 啊！对，哦，去感受这个我们边防战士的辛苦。你想在大山里边，
0: 嗯
1: 嗯，我们十八九岁的孩子，
0: 嗯，
1: 他们正是那种青春年华，
0: 嗯，
1: 他们正是要到歌厅里去蹦蹦迪啊，去唱唱歌啊，正是、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他们却在这个深山里坚守在自己的哨位上。
0: 嗯，
1: 我们当时我记得到边防有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你不用惊天动地，
0: 嗯，
1: 这个岗位也无法惊天动地，
0: 嗯，
1: 因为就在那站岗，
0: 哦，
1: 是吧？你怎么惊天动地，是吧，
0: 嗯？
1: 你站在哨位上就是奉献，
0: 嗯，
1: 真是这句话是一点不空的。
0: 嗯，
1: 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我们这些孩子跟他同龄的孩子，在吃的好的、喝的好的，在这种非常美好的环境下，但他在这个大山里在站岗。
0: 嗯，
1: 对，他也是跟你一样的青春年
0: 同龄的孩子，
1: 青春年华，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只要你站在哨位上，你就是奉献。
0: 嗯，哎呀，就像听您这么一对比完哈，就我都有画面感了，就想是边防，然后那么高处，尤其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个大风小号的那个漫天飞舞的雪花，然后站在那一动不动。哎呦，就那个就感觉好心疼啊。
1: 嗯，我当时曾经带那个总政歌舞团呢，到他们边防去慰问那个边防军人。
0: 嗯，
1: 那些你像总政歌舞团那些演员，到那个哨所上给我们的战士去唱歌。
0: 嗯，
1: 他们唱不下去啊。
0: 哦，
1: 他们哽咽的在给我们战唱，因为他看到那种场景。
0: 嗯，
1: 他每个人都会动容。
0: 就是他不仅说是条件艰苦哈，他更磨练的是人的这个
1: 意志，是意志。
0: 哦，
1: 我说在部队这些年，磨练的最大的是你的 意志，
0: 嗯，
1: 对，让你从步行到行，
0: 嗯
1: 嗯，从你由一块铁变成一块钢，
0: 嗯
1: 嗯，
0: 所以这好男儿哈，
1: 啊对，所以说我总跟我的周围的朋友说，特别是我那个我的朋友的孩子说，
0: 嗯、
1: 我说你的孩子，我建议一定让他去当兵，
0: 嗯，有机会就要去、
1: 让他去、
0: 嗯，
1: 让他去，一是要尽义务，这是我每一个公民都有这种服兵役的义务，
0: 嗯、
1: 再有就是磨练他，
0: 嗯，
1: 让他成长，
0: 是，
1: 嗯。
0: 是在部队里边人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啊、
1: 对对对、
0: 嗯、而且部队给到的这种教育那是社会包括那些大学得不到的
1: 嗯，军营里的这种他得到的这种教育、
0: 嗯、
1: 他的这种感受是在任何的地方你感受不到的、
0: 嗯、
1: 我还要讲一个故事就是送战友的故事啊、
0: 哦、
1: 就是每年就是我们老兵复员
0: 嗯
1: 老兵复员在送老兵的时候
0: 嗯
1: 都是非常痛苦的时候
0: 哦
1: 嗯
0: 这个
1: 就是你会看到无数个男人
0: 嗯
1: 他们抱在一起是热泪盈眶嚎啕大哭
0: 抱头痛哭
1: 大哥就是他们曾经在挥动过拳脚也发生过口角也什么也不快、
0: 嗯、
1: 但是他们在分别的时候就是那种抱头痛哭、
0: 嗯、
1: 那种这种洒泪分别、嗯、那种感觉
0: 舍不得啊
1: 舍不得、
0: 嗯、
1: 就我觉得这种场面是在任何的地方见不到的
0: 嗯
1: 这就是男人的这种情感
0: 嗯
1: 就是部队给你的
0: 是
1: 就是给你你刚开始进到军营里可能你会有后悔的感觉
0: 哦
1: 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保证不后悔、
0: 哦、嗯
1: 对
0: 尤其在这个部队里哈一起训练呢包括一起出去执行任务
1: 嗯
0: 那好多都是生死之交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就这种给到的这种信任、
1: 嗯、
0: 彼此的这种情感那真是无可比拟
1: 对
0: 真的是舍不得、
1: 嗯、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人生最美是军旅、
0: 嗯、
1: 我一直以我是一名曾经是一名军人而骄傲
0: 真好就听您说的我都热血沸腾的我能再重新活一回我也要去当兵听您讲了之后呢、
1: 嗯、
0: 我也觉得很开心啊就是我们那个经历啊就是我们的财富
1: 对
0: 就像您经历的这些哈、
1: 嗯、
0: 那就是您太富有了
1: 我觉得挺好经历这些真是财富
0: 那您在部队里除了在这个广播站呢就做过这个广播员后来又那个又做文职工作啊又做宣传工作
1: 啊对
0: 一直都没离开过你这个朗诵吗
1: 可以说一直都没有离开因为我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做宣传工作、
0: 哦、嗯
1: 有时组织一些大型的演出啊
0: 嗯
1: 包括搞一些活动的策划呀
0: 嗯、
1: 哦、可以说一直就与这个群众文化有关系与部队的官兵文化群众文化一直就是联系在一起
0: 啊、
1: 哦，所以这些年也是积累了很多，
0: 嗯、
1: 然后特别是有时到我后几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军区省军区系统，
0: 哦、
1: 然后下到部队去，
0: 嗯、
1: 与这个上级的机关带来的那个歌舞团呢、啊，
0: 嗯、
1: 或者一些创作者呀，到边防去体验生活呀，其实就是这些年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这个文学啊包括诵读啊、
0: 嗯、
1: 啊这些文化工作一直在这个环境下。
0: 那我觉得其实咱俩是不是应该见过呀因为我刚到电台我是2001年到电台工作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到这个电台我就跟着一个老师林楠老师我跟他做国防之声。
1: 我就在国防之声。
0: 他总领我去部队。
1: 我就在国防之声
0: 是吗那咱们俩应该是见过的但那时候可能我太小了、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20岁
1: 那咱俩肯定见过因为国防之声呢、
0: 嗯、
1: 当时林楠老师办这个栏目
0: 嗯
1: 后来国防宣传的五位一体里边其中吉林的国防宣传五位一体其中就包括吉林的国防之声
0: 嗯
1: 那当时我呢总到那儿林楠老师约我去国防之声做节目。
0: 咱俩怎么能现在才重新链接上呢
1: 那你年龄太小了
0: 对太小了
1: 那时候你年龄太小了、
0: 然后那会儿我总是跟他去部队去采访
1: 嗯
0: 啊包括就咱们这个和平大陆那边那些部队我们都去过
1: 对啊、哦、当时的国防教育呢是林楠老师林楠老师当时是我们全国的国防教育的先进
0: 点校
1: 啊先进工作者所以有时我们好多的采访都是林楠老师去回来通过国防之声来播出、
0: 来播出对
1: 那时候我没事就林楠老师找我去到那去跟他播那个国防之声是一个业余的这个广播工作者
0: 对当时这个有部队里的这些个宣传干事来跟他一块做节目
1: 啊，对对，
0: 我能经常看到的是因为周末我经常能看到的是一个空军的
1: 啊
0: 啊，这一个这个干部
1: 啊，
0: 跟林老师一块做节目
1: 啊，
0: 哦，所以我就，那要是这样谈的话，我们一定是
1: 前几天我还见到林丹老师，
0: 嗯，
1: 林丹老师还说，
0: 啊，
1: 哎呀，我们20多年前、30年前都认识啊，
0: 嗯，
1: 啊，我说林丹老师那时候还是年轻人，
0: 对，
1: 嗯，对，
0: 现在这林丹老师退休都好久了，
1: 嗯，对对对，嗯，
0: 所以这是一代人的回忆哈，
1: 嗯，
0: 啊，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朗诵哈，您前段时间看见林丹老师也是参加了我们经济广播做的一个诗社的
1: 一个成立的一个活动
0: 啊，诗社成立，彩虹诗社，
1: 彩虹诗社啊
0: 成立的活动，
1: 啊，
0: 外边这个导播哈，
1: 啊，
0: 他当天也是在台上演出的，我们的优秀的主持人，
1: 那当然了
0: 啊，他这个王晨，他的声音也非常好。
1: 对，
0: 这个，
1: 王晨老师那是我们偶像，
0: 是吗？
1: 啊，对啊，
0: 他还是这个长影的配音演员，
1: 啊，对对对，嗯，
0: 所以他声音也非常的优秀。我们好多这个宣传飞镖啊，
1: 嗯，
0: 这个都是

0: 他来给配音录制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在这个你看他又美了
1: 他应该美啊
0: 在外面美呢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儿了哈，老师，这个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就您在这个朗诵艺术方面，我们想要听一听，我们说的这么多声音这么好听，说了这么多了，该进到这一环节了。
1: 行，我很高兴啊，进到直播间里能跟我们佳佳老师，能跟我们全省的听众们一起来分享我的这种朗诵的这种感受啊。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就尽管这些年，就刚才咱们说了，又下部队也好，又到部队，唐山话的广播员，后来又国防之声也好啊，这个，但是呢，我毕竟是不是一个专业的那个。这个语言的工作者，一种爱好，但是这种爱好呢，让我们的生活多了很多的滋味。
0: 是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用什么专业不专业，我觉得去热爱它就好了。
1: 嗯，对，热爱就好。
0: 嗯，
1: 你由当中能体验到那种乐趣，
0: 嗯，
1: 这就足够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老师，您接下来要朗诵的是啥呢？
1: 因为春天了，我刚才又到咱们台里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春意盎然，
0: 嗯，
1: 外边哎呀花都开了，树都绿了，也挺有感受的，
0: 嗯，
1: 所以说，我首先我想读一个诗意中国，
0: 嗯，
1: 就写我们的春天的啊，
0: 嗯，
1: 我觉得这因为昨天我才看这个稿子，我觉得很好的，
0: 哦，
1: 我心在这个百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刻，我想读一读诗意中国。
0: 嗯，这个是诗意中国，是杨占旺老师的首秀
1: 啊，首秀啊，这是我们欧震老师的作品。
0: 嗯，
1: 我也很喜欢这个作品，听过好多老师读过这个作品，
0: 嗯，
1: 但是我呢还是第一次读这个作品。
0: 嗯
1: 嗯，我想在话筒前，跟我们佳佳老师，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诗意中国。
0: 哇，我在现场，我太荣幸了。那有一个配乐哈，
1: 啊，对，
0: 咱们配乐先走起。
1: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里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起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

0: 别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1: 真好听。
0: 哎，谢谢谢谢，夸奖了，
1: 真好听。
0: 在你在我们佳佳老师面前，我就是属于班门弄斧了。
1: 哎呦喂，那您这么说，我这不就是汗颜了吗？实话讲，就在朗诵的这个领域里，我比小白还小白。
0: 哎，不，那您谦虚了，你们都是专业的语言工作者，
1: 专业的在导播间坐着呢。
0: 专业的在导播间，
1: 在导播间呢，那会儿
0: 才是专业的，
1: 那专业的，不然一会儿让王晨老师你进来，你朗诵一段，
0: 对吧？让我去做。导播
1: 他确实是哈，他走，他有这个舞台经验，
0: 对，
1: 而且他这个声音塑造的真好，
0: 好，对，
1: 嗯，而且他声音变化，他给这个
0: 我们无数次听那个王晨老师的那个他的作品，
1: 嗯，
0: 前几天他还给我们读作品了，
1: 是吗？但是这个王晨人家他是跟您来讲呢，他是在这个语言工作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作当中，他奔波了很多年了。
0: 对呀，他读得好是应该的。
1: 是他不好不行。
0: 他不好是不行的。
1: 但是您读得好真的是让人很惊艳的。
0: 我读得不算好啊，但是呢我读成这样我也挺开心了，因为我是业余的嘛。
1: 您是谦虚了，你这个没有业余哈，我觉得谁说的，哎呀。王长元老师来了，
0: 王长元老师来了
1: 啊！长元老师啊，长元老师在说这个湛望先生是非常优秀的朗诵家。
0: 哎呀，
1: 读得非常棒，他是用心在读，用魂在诵读，用整个生命在诵读。
0: 哎呀，长元老师给我这么高的评价，
1: 谢谢长元老师。
0: 谢谢长元老师，因为长元老师是我省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作家、小说家、诗人。他的《老东北记忆》，我已经读过他的《老东北记忆》快200首了，
1: 是吗？
0: 我一个人读他一个人的作品，
1: 哦、
0: 150-160首吧。
1: 那你得多爱他，
0: 所以说他也爱我们。关键是《老东北记忆》这个情怀
1: 啊，
0: 让我们走在一起碰撞出火花。
1: 他的作品好，
0: 特别特别的
1: 好，
0: 而且下一步我们还要办一个《老东北记忆》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朗诵会
1: 啊，
0: 因为我们办过有几十期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老东北记忆》的那个。
1: 那这主持人得是我来当，
0: 那特邀你去当主持人，
1: 是不是？常远老师定我了啊。常远老师也来做过节目，当就来讲他的这个《老东北记忆》
0: 啊，
1: 我觉得当常远老师也太低调了，
0: 太特别低调，
1: 是不是？
0: 常远老师。长得特别帅，
1: 是，特别巧，觉得我们这个缘分哈，真的是妙不可言。
0: 对，
1: 跟常远老师认识了之后呢，有一次我就在超市里还碰到了他跟他爱人，就这个缘分就让我觉得哈，就总是有这个链接和碰撞。
0: 对对对，
1: 就像我跟您也是哈，也是通过常远老师这个《老东北记忆》我们认识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要请您来做节目，但这个时间老不凑巧。然后刚好是前段时间，说实话讲真，我是前段时间看到你在我们台参与他们活动了，我说不行啊，这我大哥呀，得来做节目。
0: 下一步要再做《老东北记忆》的常远老师的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招呼我。
1: 好的，
0: 因为我是读的老东北记忆是最多的。
1: 那个常远老师啊，咱们现在就在直播间现场约期节目吧。然后你跟张望老师一起来哈，咱们仨在直播间里，咱们用心的再去感受哈这个《老东北记忆》。
0: 好的，没有问题。我现在已经是典型标准的东北人了。我虽然是河北人，但是在东北已经生活了40多年。
1: 哦，
0: 我是 标准的东北人，我特别爱东北。
1: 嗯，你特别爱吉林，
0: 特别爱吉林，
1: 所以特别爱我们这个节目。
0: 对对对，也爱我们的佳佳老师。
1: 就我觉得这个节目名起的也特别好哈、因为好多这个嘉宾来了之后呢，因为都有情怀的、啊，
0: 对对，
1: 都是对我们这个吉林省啊，要么是第一故乡，要么是第二故乡。你像这个青青老师，吉林就是他第二故乡，
0: 嗯，
1: 是吧？

0: 我也是第二故乡啊。
1: 对，你也是第二故乡。
0: 我也是第二故乡。对、啊、
1: 然后来的时候都在讲说我真的是很热爱这片土地、
0: 嗯、
1: 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很喜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吉林这个名它的包容性太强大了。
0: 对对对、哎、这名字也好啊，爱吉林呢、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爱吉林呢、啊、我们必须要爱吉林呢、啊、
1: 是不是都没有不爱它的理由，
0: 没有理由，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乡、
1: 嗯，是不是
0: 我们就必须去爱他。
1: 所以说这个节目这个名当时起的也是这个节目我们之前呢，我这个节目呢叫这个传承者，讲他们的传承故事的。后来我们主任说这个节目咱需要这个升级改版哈，因为只是传承者呢非遗这一板块它有点窄
0: 啊，
1: 那我们吉林省嘛要做一个包容性的一个节目，书口要大一些。我们俩真是就这 A4 这个纸啊，我们一整整一页纸全都是节目的名字
0: 啊，
1: 完了也没有相中的。后来我就站他办公桌前，我说那叫啥呢，叫爱吉林吧。他说嗯，有点意思，叫他吧。
0: 挺好，爱吉林、哦、简单明了、嗯、一听就我们吉林人就爱吉林。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像刚才您在朗诵这个春天的时候、嗯、我就想哈、啊、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底他那种生命的迸发，
0: 嗯，
1: 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充满希望的这个力量。
0: 是的
1: 啊，特别能抓人心。他说您朗诵的好呢。
0: 哎呀，不是我朗诵的好，是欧震老师的作品好、
1: 嗯、那二者缺一不可。就像我们说常远老师哈，他的作品好、然后您朗诵出来的时候你才带那个感，带那个劲儿。
0: 嗯，因为这个说起常远老师了啊，为什么我朗诵那个常远老师的作品是有感觉呢？
1: 嗯，
0: 前一段常远老师写一个新作品叫二木匠。
1: 哦，二木匠，
0: 二木匠、
1: 哦、
0: 就农村学木匠，跟那大木匠学木匠那个二木匠，其实他就是学徒工
1: 啊，学徒啊
0: 啊, 啊。那个常远老师问说：“张老师，你了解那个二木匠吗？”
1: 嗯，
0: 我说：“常远老师，我就是二木匠。”
1: 你还会木工活呢、啊？
0: 我爸就是大木匠
1: 啊、哦，
0: 然后我跟他干了几个月的二木匠啊。奔凿斧锯呀，
1: 都会，
0: 都会呀、啊。我说、哦，我说你不是说我了不了解问题，是我是非常了解，我就是二木匠、
1: 哦，就是。
0: 所以说我在读起他的二木匠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我从心里发出的声音，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在写我，
1: 就切身感受哈、
0: 嗯，对对。
1: 那这个了不得，
0: 所以说经历是一种财富呢。
1: 嗯嗯，那这样老师哈，我们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刚才我跟您就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歌啊，就自从我听到之后，我就特别喜欢、
0: 啊、
1: 它，就像这个有魔力一样，我就一直在听。其实节目当中我都反复的放过了
0: 啊，
1: 就是我们今年春晚有一首歌曲，那个《立春》。
0: 啊，
1: 哎，那个让我听的简直就是，刚开始看画面的时候还没觉得怎么样，但是越听越上头，这歌简直太好听了。
0: 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听，
1: 来听一听、
0: 这么推荐的话，我相信这首歌肯定会很好的。
1: 你听一听，很有感觉
0: 啊。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
6: 分
7: 不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2: 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杨占旺杨老师哈，他呢是从军30年的一个老兵，那现在呢是做了他热爱的事情啊，一个在朗诵这条这个艺术领域里取得一些成就的这个老大哥。
1: 是的。
0: 那占旺老师刚才朗诵的那个是那个风格哈，就是很春意盎然的哈。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就张力就比较大了。跟他的这个反差就比较大。
1: 对。因为那个当时前两天佳佳老师跟我说让我准备两个自己读的小作品。我就想我读啥呢，一是春天了，我刚才读的那个诗意中国，就写我们现在的心情，写我们这种诗意的一样的中国。然后呢另外呢马上五一了，还有两天就是就是还有一天呢就放假了，就五一了。那么五一是劳动节，那劳动节我觉得我应该读一个劳动节的作品，所以我就当时就选了一个王进喜，这么一个片子。
0: 王进喜，
1: 我这个年龄段或者是再比我小一点的人也都会对王进喜这个名字不陌生。
0: 是的，
1: 王铁人，
0: 王铁人，
1: 他曾经有一句话叫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0: 大油田，
1: 这是当时我们王铁人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一句话。其实当时我们想为什么叫王铁人呢，他就像铁人一样，就不服输。所以说当时他感染了一代人呢，所以说
0: 钢铁般的意志。
1: 对，每当我现在在还读起来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受感染。我就觉得他激励我。激励我。其实这王铁人就代表的当时的一群人。
0: 他是激励了好几代人。
1: 好几代人呢。
0: 那我们现在开始。
1: 可以开始了。
2: 队长，得想办法同时搅拌。张师傅，别把头骨山推下不去，怎么办？
3: 同志们，念稿子可真累，我都出汗了。我觉着比打井还累。稿子不念了，可是我嗓子眼里的这几句话，我要把它抠出来。我曾经跟别人发过一个誓，5天打一口井。有人说了，

你就是个二百五，你小子傻呀，不知道自己的胳膊腿是肉长的。我的确是有点傻。50年的冬天，石油市的军医来为我们检查身体，他用听诊器冰我的肋骨，我就大声地跟他叫唤，哎哎哎，你漏电了，电着我了。检查完身体，医生对我说，你贫血。同志们呐，我解放前就来到了玉门矿，那个时候吃不饱饭呐，我总觉得头晕，是饿的，可从来不知道人还有贫血的病啊。去年我去了北京，看见汽车上驮个煤气包在路上跑，我当时蹲在地下站不起来了。人吃不饱会贫血，国家吃不饱也会贫血呀。一个大男人拖家带口的，浑身没了力气，你拿啥养家糊口啊？全家老老少少都等着你呢。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干啥的？共产党员就是家里最孝顺的那个儿子，是下地干活的壮劳力。你上有老下有小，风里来雨里去，吃苦受罪就是你的命，你就认了吧。党员同志们，我王进喜代表我的警队在这儿发个誓，为了国家永远不贫血，我把自己的血都准备好了，已经烧热了，为了家里人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宁可少活20年，拼死拼活也要拿下大油田。同志们，胳膊粗的把胳膊都举起来吧，让我们拧成一股绳，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让那些欺负我们的人瞧不起我们的人都统统的见鬼去吧。

0: 哎，你这哪是朗诵一段呢？这是演一段啊！
1: 瞎演的。
0: 那这个确实很有张力
1: 啊。
0: 啊，
1: 是的。
0: 这个、
1: 其实我每次一进入到那种状态，我就觉得我就是王进喜。
0: 嗯
1: 嗯，我就是他。
0: 嗯，
1: 我曾经在台上无数次的演这个作品啊。
0: 嗯、
1: 我戴上那个他当时那个竹编的安全帽，觉得我就是王进喜啊。
0: 嗯，
1: 我不是在演呢。
0: 嗯
1: 啊，我就应该这样啊。
0: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我觉得为什么就我分析哈，您把自己当成王进喜来这样的人物去演，其实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1: 对，
0: 嗯，
1: 对，我们也就是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包括虽然我没有他那么大的年龄，
0: 嗯，
1: 但是我小时候看到了那一代人是怎么样为这个国家，
0: 嗯，
1: 为这个民族而奋斗的。
0: 所以说嘛，他们是影响了好几代人，
1: 对，好几代人，对，
0: 所以。也是我们很有幸哈，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好像又受教育了，重新被洗礼了一下。
1: 是的，是的，每次我读都是在教育自己，我不想教育别人，但是我在教育我自己。
0: 嗯嗯，就是自我的这种成长，难怪你说这你都愿意跟你在一块待着呢，难怪说你能自个儿能独处那么久呢。
1: 在不独处的时候，我希望台里经常找我到这儿来读一读。
0: 那太好了，那我们求之不得。
1: 我跟大伙儿一起读，快乐诵读嘛。
0: 是的，太好了。就这样，我们会多搞一些活动哈。听没听着，王晨，咱们多搞活动。那今天时间关系哈，节目马上这个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战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哈，像他的军旅路上有过洪水中的脊梁，有过风雪里的守望，他的世界里呢有两脚熊熊汤烈火的壮烈，也有深夜

0: 天照灯的柔情，无论是穿军装还是拿话筒，始终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信仰说出来，把热爱传下去。
1: 对的，您说的特别好，我也感谢台里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坐在话筒前，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的感受，来把我们的党，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份热爱，通过话筒来传递出去。
0: 真好，那老师，那咱说定了啊，以后有时间咱就来。
1: 好，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呢，也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你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

到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说在金堤关外，众位英雄好汉跟杨林是车轮大战。这程咬金呐，出这主意是透着损，也真够新鲜的。13位英雄好汉跟杨林动着手，分成两波下来轮流吃饭。一边吃着，程咬金还高声嚷，诚心让这杨林听见。哎，我说众位兄弟，这饭好吃不好吃？四哥呀，这饭太地道了。告诉你们，昨天晚上四哥我亲手下厨房给你们做的。哎呦，四哥，那您可多受累了。兄弟们，我受累没关系，你们吃饱了喝足了，这劲头往哪儿使啊？四哥您放心呐，我们浑身的劲儿就打这老小子杨林了。好，对得起四哥我这顿饭。就这样，这哥六个吃完了，往前一催马，各持兵刃跟杨林动着手。那哥七个又催马回来，也照样吃这烙饼卷肉肉汤泡饭。他们这吃着喝着，什么时候了？真是该吃午餐饭的时候了。这杨林呐，早上起来喝点早茶也没吃东西，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打到这时候，虽然说能够盯得住这13个人，可是肚子不饶人呐。胯下这匹马饿得稀哩哩直叫，马到时候也得吃也得喝呀。再说杨林生气呀，杨林心说，我带兵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多少年了，我打了这么多仗了，可以说身经百战，我头一回碰见这么打仗的呀，这招可够损的。没有办法，只好跟这些人还动手。随兵看着是真着急呀，靠山王杨林没带一员战将，这些当兵的也没法上去把老千岁替下来，大家伙只好瞧着吧。可是金堤关外英雄会手下这些兵丁乐坏了，勒动催战鼓高声喊嚷，好啊，打得好啊，车轮战呢，吃饱了喝足了，菜老小的杨林呢，哗。杨林气得须眉结账，打着打着，杨林差点气得背过气去。为什么呀？这哥几个轮流下去，就在对面金堤关大队人马前这桌子上晾好了宴茶，哥六个骑着马回去了。

这七个人跟杨林动着手，这哥六个催马来到桌子前，有当兵的往上一捧，单雄信这哥几个接过验茶来，咕嘟咕嘟，这茶是温凉不盏的一入肚，哎呦，真好真好，吃饱了这回喝足了，咱们就动手吧。这几个人回去，那哥七个下来喝茶，杨林的肚子都快气破了，心说这帮响马可了不得，没法惹，是诡计多端。有这么打仗的吗？有饭心儿，有茶心儿，可我一个人口内干燥，肚内饥饿，又渴又饿，哎呦，13个人轮流跟我动手，我没法下去。虽说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武艺高强，杀法骁勇，时间长了也不成啊。累得老杨林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这嘴里边可就出了粗气了，有点喘了。这13个人看在眼里，笑在心中，尤俊达就嚷上了，哎，我说哥哥兄弟们，咱们还得使劲儿，一点都不能放松，这老杨林快完了。就在这个时候，阵中的秦琼、秦叔宝就发现东北方向跑了一匹战马，马上一位年轻的战将掌中一口刀，直奔靠山王杨林的身背后就来了。看这意思，他是想给杨林一刀啊。秦琼纳闷，这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张，叫张成金，他的父亲就是右堂张轩，他的姐姐就是为秦琼送信而自刎身亡的姑娘张子燕。因为右堂张轩全家被害了，张成金给姐姐磕完头离开长安，连着夜的跑出了潼关，年纪轻轻，现在无家可归，就如同孤雁野鸭呀，身无定所，这一路之上只好隐姓埋名，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姓，恐怕让奸臣所害。就这样，张成金往前走着走着，这天走到河北地界，前边一座高山，树木葱杂，张成金骑着马到了山前，就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紧跟着唰的一下，又打山上跑下几十个人来。这张成金呢，以为山上有山大王，有喽啰兵呢，勒马停蹄一看，山上这几十个人穿的是褴褛不堪，手里头没有像样的兵刃，就是有拿刀的，这刀恐怕也是别人扔下的，有拿枪的，这枪也是一般的枪，有拿着大擀面杖的，有拿着大铁锹的，有拿着棍的，有拿着棒的，当中间跑下一匹战马来，这匹马上有一个人，这人长得真凶猛，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丈一，看这岁数呢，也就在20出头，长得黑脸膛，挺粗挺壮，头上脚下是一身青，光头没戴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草字儿，手里头拿着一条大铁枪。根据这铁枪的分量，这个人的履历还是不小的。这个人拦住了张成金，高声喊嚷：“呔，少往前进！我是战山的好汉爷，有打山前经过，拿下买路的金银，不然的话让你枪下毙命。”张成金一听，哦，是劫道的，是劫道的，他手下人怎么穿得这么破呀？没办法，既然碰上劫道的，张成金只好动手了，一抬腿嘎楞摘下家传的一口大刀，把大刀在空中一摆，我说黑大汉呢，你要打算劫我倒也不难，你看须胜得过我手中之刀，你要把我赢了，不用说金银马匹给你，我这条命都是你的。好啊，借我大枪吧。这个黑壮汉

往前一催马，是颤枪就扎。张成金从小跟父亲右堂张轩学的武艺，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马上步下可以说是武艺高强啊，而且步下的拳脚也不错。张成金一看枪到了，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伸，砰，就把对面黑大个这大枪的枪杆攥住了，右手这刀同时就下来，啪，就给了这枪杆上一刀背。别瞧张成进没这黑大个粗，没这黑大个壮，可是张成进他会把式，浑身力气往下这么一灌，就这一下震得这黑大汉两膀发麻，虎口裂了，滋滋滋往头冒血，一撒手大枪嘡啷啷掉在地上。张成进把大刀一摆，就奔着黑大汉左肩头砍来了。这黑大汉一看吓坏了，躲也躲不了了，得嘞，我翻身从马上掉下去吧。落地那就是死里逃生的办法了，扑通一声，这黑大汉掉在地上去了。张成金一看黑大个仰面朝天举着刀要杀他，这黑大个高声喊嚷：好汉呐，您饶命！这几十个身上穿破衣服的人唰的一下全都给张成金跪下了，哎呀，请您留下我们大王一命吧。张成金是个好人，你不劫我，我不跟你动手，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你这条命呢？张成金这刀可就不愿意再往下落了。你起来，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拦路劫人？如果说你劫贪官杀污吏，你杀这些土豪恶霸还可以，我也没招你没惹你，你为什么装成山大王要劫我呢？您听我说。这个黑壮汉站起来了，把自己的来历就跟张成金说了。这人姓什么呢？姓徐，叫徐黑虎，就是当地人士，从小没念过书，就学了点粗笨的拳脚，因为家中很穷，父亲母亲也死了，十二三岁就孤身一人了，没办法，就指着做个短工啊，混饭吃。这两年河北连年遭害没有收成，再加上官府催逼讨税，当地的人都没活干呐。徐黑虎帮不上工，吃不上饭，哎，简直就没法混下去了，挤得徐黑虎没有办法，就把当地的饥民有这么几十口子哥们弟兄就拉到一块儿了，大家伙商量商量，得嘞，咱们拦路打抢吧。这地方呢有座山叫青山，山上有座破庙，他们到山上就拿这破庙暂作容身之地了。这座山呢原来叫青山，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么叫的，后来呢大家伙把徐黑虎捧成大寨主，这座山他们就改成叫黑虎山了。要是论徐黑虎的武艺本来就不强，不过就是力气大。有打山上经过的地方官员，如果说这官员们骑着马拿着刀枪，徐黑虎手下人看见了，禀报了徐黑虎，徐黑虎带着手下人有打山上往下看，也是干瞧着不敢劫呀。倘若走的是孤行客商单人独骑的，他们下山的也许能劫这一耗子。黑虎山的名声一出去，当地的穷老百姓没有办法，没吃的没喝的，也就投奔徐黑虎，凑来凑去竟凑了百八十人了。这天张成金有打山前经过，山上的喽啰兵禀报了徐黑虎，徐黑虎下山一劫，原来这个人就是右堂张轩之子张成金。徐黑虎把自己经过讲清楚了，张成金眼泪快下来了。为什么？张成金这人好。得了，

张成进摔等李安下马，兄弟呀，你起来吧，我不杀你，哎呦，我可谢谢您了。请问您为何有此经过？上山喝杯茶吧。张成进正没地方去呢，拉着马就跟着徐黑虎上山，到这破庙了。到了庙里头，有人沏上茶来，张成进喝着茶就把家中的遭遇讲给了徐黑虎跟众位弟兄。徐黑虎一听啊，又替张成进生气，替张成进难过，可是心里头觉得很高兴。我叫你一声大哥吧，大哥呀，既然您无处投奔，又跟隋朝昏君有仇，怎么办？您就留在山上，您当大寨主，我当二寨主，咱们慢慢的招兵买马，推倒大隋，想办法给您全家老少报仇，您看好不好啊？好吧。张成进无处存身，只好就上了黑虎山，当了大寨主了。别瞧徐黑虎不识字，别瞧徐黑虎的能耐不如张成进，但是这人又憨厚又老成，所以张成进跟他越说越对劲儿，两个人就结为金兰之好，跪地下磕了头了。张成进比这徐黑虎大两个月，所以张成进是大哥，徐黑虎是小弟。有了张成进了，这山上可就阔起来了。因为张成进武艺高强，什么上任的官呢，下任的将啊，只要有点山前经过，张成进催马持刀下山是一概不论，就能抢一耗子。对于过往的客商，只要是老老实实做买卖的，张成进就劝徐黑虎咱们不要接。张成进不但越来越旺，而且呢名声越来越好，这样黑虎山就渐渐的兴旺起来了。张成进上山的时候，山上只不过180人，经过两年的时间，现在扩充到1000多人，而且盖了不少的房子。徐黑虎呢就带着这些人在山上开荒种地，山上也有了存粮了。时间长，徐黑虎就发现张成进有的时候坐在屋中偷偷的落泪，徐黑虎知道他家仇在身，就劝：“咱们现在扯起大旗来了，我听说现在不少人要反隋呢，您为什么老着急？有朝一天肯定会给老将军报仇雪恨的。虽然说我扯起大旗反隋要报我的家仇，可有一节，我的姐姐张子燕不知下落呀。”说到这儿，张成进是伤心落泪。您惦记着紫燕大姐，干脆咱们找个机灵的喽啰兵到长安城打听打听，好啊。就这样，张成进就找过一个聪明伶俐的喽啰兵，这个喽啰兵叫千祥。喽啰兵过来了：“大寨主，你有什么事儿？”“你呀，在我跟前有1年半了，我发现你聪明伶俐，脑子很快，有一件事我想求你，让你上一趟长安。”“大寨主，有话您尽管吩咐。”“你呀，到长安替我打听个人。”张成进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千祥。“好吧，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到了。”张成进给这喽啰兵几十两银子做路费，这个千祥离开了黑虎山，就奔了长安城了。过了2个月，回到山上，看见了大寨主，看见了二寨主，就把张子燕入宫当了歌姬，然后任靠山王杨林为义父，杨林把他许配给秦琼，后来为救秦琼，秦叔宝女扮男装盗令出关，自刎身死，被杨林埋葬的事情详详细细讲给了张成进。张成进一听姐姐自刎身死，是痛不欲生啊。“姐姐呀，你为什么也离开人世，剩下我成进一个人？姐姐呀。”徐黑虎跟这些喽啰兵
是良言苦口的劝吧。张成进好容易止住了悲声。张成进擦干了眼泪，就问这个喽啰兵：“我说钱翔啊，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大寨主，您说这事也巧了，我有一个亲表哥，他是长安城东门外的地方。我这回回家呀，我明着是看看表哥，在他家住着，暗含的是为了打听您家的事。哎，我可没跟他提咱们黑虎山的事情，我也没跟他提您，我就说我在外边做买卖。我在我表哥家里住啊，借话提话，我就听他聊出来了。秦琼、秦叔宝不愿意住在大营，就求得我表哥给他找到三间房。所以说这些事我表哥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就埋紫烟姑娘的时候，我表哥是亲自眼见的。寨主爷，这话是绝对没错的。张成进心中暗想，既然我的姐姐为秦琼、秦叔宝而死，我得想方设法找秦琼。我要是找到了秦琼，我一定加入秦琼的英雄会，两家人马合兵一处，将来给我的父亲、母亲、给我的姐姐全家报仇。想到这儿，张成进就拿好了主意，先给千祥道谢，然后把自己打算告诉了徐黑虎。徐黑虎就跟张成进说：“哥哥，咱们立刻去找英雄会，这样就派出几十个喽啰兵，分出几波，四下打探英雄会的消息。”过了20多天，这些喽啰兵纷纷回山，说是英雄会占了金提关。哥俩高兴啊，商量好了，就把山上的人全都集合在一块儿，跟他们讲明白了，大家伙弃黑虎山，直奔金提关。临走的时候，最后剩下几个喽啰兵就把黑虎山的山寨跟房子全都烧了，粮食就全都拉走了。这一路之上，一边走一边打探，快到金提关了，就听见金提关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的功夫，远探回来了。大寨主，您猜怎么着？英雄会的人跟靠山王杨林在金提关外打起来了。嘿呦，打得这热闹啊，十好几个英雄轮战杨林，看起来这回杨林够呛啊。好，张成进心说，我跟隋朝有仇。杨林是什么人？杨林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隋朝的江山可靠着杨林呐。杨林不死，隋朝不能灭。我呀，借这机会上前帮个忙，要杨林这条命。兄弟，哥哥，我告诉你，我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前去助阵。好，哥哥，您催马过去，我带着人随后就到。张成兴催坐下马，直奔金提关去找杨林。这徐黑虎该嘛去了？按照张成金的吩咐，带着所有的喽啰兵就奔了靠山王杨林的后营寨了，准备借这机会夺过杨林这座大营，杀隋兵。可靠山王杨林一点也不知道呢。张成金催坐下马，掌中一口大刀，直奔金提关。他看见杨林了，心说好，杨林跟众位英雄动着手，我过去冷不丁给他一刀。他催马往前跑，二爷秦琼、秦叔宝看见了，秦琼心中纳闷，这是帮助杨林的还是帮助我们干嘛的呢？来这员战将，他正瞧着呢，张成进一边跑着往前一探身，伸手就把马的栾铃摘下来了。因为马跑栾铃声音很强啊，为了不让杨林听见声音，而且他催马往前跑，他冲着秦琼、秦叔宝这边摇手，摇手呢，然后又指靠山王杨林，那意思呢，你们别声张，我是帮着你们打杨林，给杨林一刀的。秦琼、秦叔宝看明白了，
就跟旁边的大哥魏征还有三弟徐茂公说。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

0: 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
4: 穆桂英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沈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七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七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西七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关羽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关羽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七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七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七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七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七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七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尔，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尔禅，铁木尔带伤逃跑，得下西七州。得下西七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七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尔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君族

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帆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顾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重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哎，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啊，嗯，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要来人呢。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

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好，谢谢您。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儿修的。1丈5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星13杠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绑，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啊？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啊，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这可没听说。我听说是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呢？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冲着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翻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

0: 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摸不清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呀、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2: 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文俊哥哥，你再给王爷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0: 这边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突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1: 我，您是谁？
0: 哦，贫道刘云霞。
1: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无量天尊。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
1: 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0: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证。

0: 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1: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
0: 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他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说不上干出什么事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我到外边看看朋友。
1: 哦，
0: 喝水吗？吃饭呢？
1: 不着急。
0: 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
1: 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
0: 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1: 嘿，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
0: 谁呀？
1: 杨宗保。
0: 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
1: 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
0: 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1: 嗯，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朝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
1: 一生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6: 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这个找对象的啊，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啊，打电话报名参与哈，也是报名咱节目相亲的唯一的途径。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是有五位朋友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稍后呢我会一的跟大家来做介绍，您可以关注一下。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有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是咱们267号的李先生，咱迎进一下。您好，李先生。
1: 啊，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哎，我再想介绍一下。
0: 您说。
1: 我是丧偶的。
0: 您是想重播一下您自己个人信息，对吗？
1: 那我在想重播一下子主持人。
0: 哎，没问题，那一会儿我给您播。您有没有啥资料要修改的或者要变更的东西？
1: 没有，还正常。
0: 就还按之前您登记的时候播就行了，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好嘞，那就是其他择偶要求什么的都不变，对不？
1: 那不变不变。
0: 哎，好嘞，李先生，那一会儿您接着听节目吧，一会儿我给您播啊。
1: 哎，好。
0: 哎，好嘞，没事，再见了啊。咱267号的李先生啊，咱们稍后啊，把李先生，那今天马上就播，就是六位朋友要跟大家来见面了。然后今天这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我跟大伙说说啊，我们朋友圈里的更新的这个信息，跟我今天节目上要播的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哈，所以建议大伙儿啊，今天哎，您既得好好听节目，又得一会儿别忘了赶紧刷刷手机，因为啥呢？有几位朋友是修改了自己个人资料，然后呢重新的这个发了一下，还有的朋友呢是要求重播的，还有的朋友呢是本来今天顺序是到他了，但因为昨天刚播过，所以今天不再播了，但朋友圈发了，所以啊，今天这个马上就播啊，有点特别是吧？这听起来有点乱七八糟的是吧？没关系，没关系啊，一会儿我慢慢播，大家慢慢的听，然后呢手机那边您该刷刷，两边都不耽误，您就谁都落不下了啊。行了，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初啊，咱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咱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尤其最近这个雨水啊比较频繁，一定提醒大家每天要关注到天气变化。一方面呢，这个给自个儿出门啊做好个准备，另外一方面就是万一咱说了这温度上啊有什么刮风的天啊或者降温的天，哎，咱也提醒自个儿一定多带件外套，千万别感冒着凉了。尤其这个天啊，要这个温度，它咱跟这三伏天还不一样，你要现在这个天儿，就这度数让雨浇一顿再吹吹冷风，我猜呀这十有八九感冒是跑不了了哈，太冷了这天儿。 行，咱们现在热线电话上还有朋友在打，那我们就先接一下5388的这位朋友啊。咱接完电话跟大家伙说说天气的情况哈，稍等一下，现在这个本周啊还是我们的导播，我们吉林经济广播非常优秀的一位这个新闻主播中华，现在在导播间帮我们接听电话，所以说稍等一下啊，等等中华姐给我的发的信号，然后马上把电话接进来。

0: 我们先说说天气预报吧，因为我看这电话呀，可能还得是接一阵儿啊，接一阵儿。我们哎，电话接进来了哈，马上迎进一下。您好，哎，您好。
1: 家要刷羊，听不了广播好有俩月了。
0: 双阳的，您是通过广播就听不到节目了，是不是？
1: 啊、
0: 您是咱们群里的嘉宾吗？
1: 我是啊。
0: 您稍等，我瞅一眼啊。那您现在是用什么方式收听的？是通过网络端吗？
1: 广播。
0: 您是说今天刚刚能听到是这样吗？
1: 就你现在他也就滋滋啦啦的听不着，有两个月没听着了。
0: 那您现在您不说也在用广播听吗？就是效果不好，是不是这意思？
1: 没有声音呐、啊，就滋滋啦啦的。
0: 您现在
1: 接上啊，给我们接上啊。
0: 啊，就是您现在听也是特别不清楚，是这意思吗？
1: 没有声音，就嘎吱嘎吱响，就杂音。
0: 嘎吱嘎吱响，那您今天也听不着节目，已经俩月了，是这意思不？
1: 啊，
0: 那行，您是通过那个收音机的方式收听的是吧？
1: 是啊。
0: 听的是调频 FM 95.3吗？
1: 就咱们那个老幸福的台呀、啊。
0: 哎，老幸福的台，您调的调频是多少，先生？您记得不？
1: 660啊，好像。
0: 660。
1: 好像是六。
0: 好像是六啊。
1: 660,
0: 那不是我们那个啥呀？是中波是846啊，它不是660啊。
1: 我这个收广播以前就这台能听，以前听来的。
0: 以前听您现在方便您瞅一眼，您现在那广播的这个台是多少吗？
1: 660啊。
0: 660。那您这是不是调的不对呀、啊，先生？您以前也是用这个台听吗？
1: 啊，
0: 咱经济广播，您要是双阳的话，您找找 FM 95.3，您看看，您调试一下子。
1: 我这嘎没有那个。
0: 嗯，没有 FM， 收不到 FM 的台吗？
1: 没有。
0: 没有是啥意思，先生？您是说您广播调不着，还是啥情况？
1: 都是那50块钱、60块钱的广播，不是小的。
0: 您对呀，那啥广播，它不都上面，它不都有那个台的那个号吗？不都有数字吗？
1: 就第二行就算呗。
0: 第二行第几行我不知道，先生，您反正我告诉您，咱长春的话调频是 FM 95.3，中波是846，您看您要不要再对一对再试试？
1: 没有。
0: 95.3找不到吗？
1: 没有，这上都
0: 没有。
1: 那我正看着，没有。
0: 那您那个收音机上显示就是660是吗？也看不到是调频还是什么？
1: 啊、第二行上面第二行就那。白矿上面第二行。
0: 我猜您应该是调的频率不太对。这样吧，先生，您要是660的话，咱这没这个波段呢。您就那啥吧，我先给您反馈一下子，完您也再试试您那个广播再调一调，好不好？您再找找台，您应该没调对台。
1: 好吧
0: ，然后您要找不到，您再随时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1: 啊，您都认识我。
0: 您是哪位？我没听出来呀。
1: 我姓杨吗？
0: 您姓
1: 杨叔。
0: 杨先生，您参与过咱节目吗？
1: 哎呀，我前天就报名。
0: 前天报的名？
1: 前年呐。
0: 那您是多少号嘉宾啊？
1: 我是367号。
0: 367号。
1: 杨先生。
0: 哎呀，杨先生啊。您啊，您是那啥信息下架了？我记着您跟我说您是前阵身体不太好，是不是？
1: 是啊，现在
0: 啊，
1: 要不要我们听啊？
0: 啥叫不让您听呢？这话唠的咋不让听呢？
1: 我那意思好像这方面不开了。
0: 啥叫不开了？开着呢，杨先生，您现在身体咋样？好点没有？
1: 我挺好的。
0: 您挺好的，那您要不要重新上架呀？回来继续参加节目啊？
1: 现在不需要，
0: 不需要了。行，杨先生，那您那个广播呀，您再调调。您要再调不出来，您可以那啥，您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您或者家里有没有其他的设备，通过网络端能不能听？喂。
1: 啊，我这播咋播也不起出来。
0: 咋播也不来呀？嗯，那行吧，杨先生，那我这边只能说给您记录一下子这个问题，给您反馈了，行不？
1: 好了，谢谢大家。
0: 没事，欢迎您常参与啊。
1: 好
0: 嘞，好
1: 嘞，
0: 再见。你家咱杨先生业务挺忙啊啊！我为啥我说这话？杨先生搁咱这登记就俩手机号，我刚才一顿找没找着，要不我咋没听出来是他呢？这又一个手机号，仨号，你瞅瞅吧。杨先生是的确是咱老会员朋友了，前阵一直那啥身体状况，跟我说信息下架了啊。近期呢，看来人家这个不需要上架，那也是咱老听众，对不对？也欢迎他。但是这个广播的问题呀，我现在严重怀疑是杨先生那边他那个调试的事儿。而且我看咱群里也有朋友说了啊，有朋友也说了，你看748号史先生说了，说频率不对，对，没错没错，他频率应该是调的不太对，但他那广播他说第二行第几行呢，我也看不着啊啊，咱就这么着吧，这么着完了，大伙儿如果说在哪个城市、啊、听节目也听不见呢，听不清的都可以给我们反馈啊，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或者微信私信我都可以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2: 你给我连一下683号。
0: 683，您稍等一下子啊，我瞅一眼，您是508号何先生对不？
2: 对对对。
0: 哎，您稍等啊，我给您看一眼，683对不？
2: 对。
0: 啊，我看一下，他现在目前683号新女士是不是？
2: 啊，对。
0: 哎，好嘞，我一会儿给您联系，完了女士回信了，还是我给您发微信，好不？
2: 啊，好了，谢谢家。
0: 哎，好嘞，没事，哎，再
2: 见
0: 了，嗯，
2: 哎，再见。
0: 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3: 我是560号。
0: 啊，您好，请讲。
3: 给我投放信息。
0: 没问题，宋先生，你有没有啥要更改的信息，要变更的？
3: 哎呀，主要是城里人吧，得会农村的生活，要不行。
0: 啊，您说那意思得到您家那儿，反正，能适应，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
3: 得烧大锅呀，我做饭嘛。
0: 得啥？还得会啊，得会烧那个柴火，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0: 啊，嗯，行，宋先生，一会儿我给您再拨拨，有擅长这个的，完可以跟您联系一下子，是不是？
3: 嗯呐。
0: 啊，
3: 谢谢夏
0: 姨。哎，没事，宋先生，您接着听节目吧啊。
3: 嗯呐，好。
0: 哎，好嘞，再见。
3: 好，
0: 嗯。哎呀，咱今天这个马上就播呀，我估计得播棒点儿，人太多，大伙儿慢慢听，一会儿我慢慢说啊，完咱抓紧点时间，咱简单说说天气事儿，说完了我就马上开始，马上就播，你马上就播，是不是？我马上我就开始播，哎，还是不行啊，现在5399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咱还是那个原则，一切以热线为优先，对不对？没毛病吧？赶紧迎进来这位朋友，您好，5399的朋友。
4: 哎，你好，你佳怡。
0: 哎，您请讲。
4: 我480号，你给重播一下信息。
0: 哎，好嘞，没问题。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
4: 没啥修改的，谢谢了啊。
0: 没事的，牛先生，一会儿给您播啊。
4: 哎，好。
0: 好嘞，
4: 谢谢，
0: 再见了。
4: 好嘞，嗯，再见。
0: 哎。好，我现在我抓紧时间，我插播两条这个天气预报啊，我插播一下子。哎呀。我插播不了了，我插播不了了，我这天气预报那啥吧，我今天我不行，我就告诉大伙儿一声，出门带点伞吧，天气预报播不了了啊，就告诉大伙儿今天天气预报内容就是记得带伞啊。哎，我们先来迎进5399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5: 我是佳怡啊。
0: 哎，您说。
5: 我是张女士，648号张女士。
0: 哎，您好。
5: 您给我联系啊，759号左先生。
0: 759啊，就刚报名这位是不是？
5: 对，
0: 行嘞，没问题。
5: 嗯，
0: 您稍等，您先等会儿，您别挂，您先别挂。
5: 嗯
0: 啊，我先瞅一眼啊。759是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子，张女士啊，759号呢，有一位咱群里刘女士，昨天跟我说想联系了。您这么的，您得再等等信儿，行不行？啊，完了那边俩人要是没联系成，我这边第一时间我告诉您，好不好？
5: 嗯，好，
0: 好吧，嗯，好嘞，张女士，哎，再见了啊，
5: 嗯，
0: 哎，行，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
6: 哎，您好，
0: 哎，请讲，
6: 哎，我是409，我想换个照片，你再给我播一下呗，
0: 没问题呀，您给我发吧，您给我发私信里头，然后您那个啥那个信息有没有啥要改的？
6: 不用改，不用改，
0: 不用改，行嘞，那一会儿您把照片给我发过来，好不？
6: 好，谢谢，哎，
0: 好嘞，再见了，
6: 再见，哎。

0: 行啊，我现在有时间了，有时间我就赶紧跟大伙说说啊。哎呀，我猜着我乐啥了吧？啊，又进电话了。大伙儿，这要是等着我这天气预报出门的可惨了哈，直接迟到半小时。咱先迎接热线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哎，尾号7709的朋友是段先生不？
1: 啊，对对对。
0: 哎，您说段先生咋的了？
1: 我给我拨通拨通信息。
0: 行啊，您也是没啥要修改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我是那楼房那回大号给我拨通是地方，
0: 是吗？我看看，
1: 啊、
0: 我看我们咋写的，
1: 啊、
0: 人家我写的就是名下有房子，那他给您拨错了，那不是吗？
1: 啊，这是反楼房。
0: 名下有楼房是不是？咱这回我给他写上楼房，我看这回还能整错不了？
1: 啊、
0: 完了，您还有啥要求？
1: 啊没啥要求，就拨通拨信息。
0: 好嘞，段先生，您也接着听节目，
1: 啊、
0: 一会儿拨好不？
1: 啊，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嗯，
1: 哎、
0: 啊啊。好哇，我现在我要开始跟大家正式的说说天气预报的事儿了啊！我抓紧时间，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6月10号的天气啊，依然雷阵雨，温度-13度到-23度啊。然后呢，我再跟大伙说说详细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10号白天，全省是多云的，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多云，像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辽源、吉林、通化、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哈。那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呢，全省是多云的，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是-24度到-27度，其他地区是-21度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你看我这天气预报说的没错吧？我就告诉大家伙拿伞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行了，说完天气，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这永远都是最重要的。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我们今天呀，先是介绍几位马上就播按照顺序要来播发的嘉宾，其余的朋友呢，我们依次的按照顺序来播重播的啊。咱们现在先说一说昨天新报名的759号的左先生啊，左先生也不算昨天报名了，是他昨天又打进来电话哈、啊，我们以为是新朋友呢，其实已经报过名了。那左先生。这个生肖呢是属牛的，77岁，身高1米78，体重是160斤，每个月4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左先生爱好看电视和听广播，他呢身体状况呢是得过脑梗，但现在呢一个人生活自理是都没有问题的，买菜做饭都可以。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然后房子呢在孩子名下，偶尔喝一点酒，他不抽烟。想要找一位女士呢，要求女士最好是会做饭，年龄相仿，对收入是没有要求的。冬天呢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南方去过冬。这是759号左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7岁，生肖属牛。好嘞，现在啊线上还是有电话啊，我们来接一接，因为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时间会很长啊，我怕这位朋友在线上等待太久了。先来迎接一下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
3: 您好。
0: 哎，9889的朋友您好。
3: 啊，您好。
0: 哎，请讲。
3: 我是640号。
0: 哎，您好。
3: 您好。 那再给我重播啊，谢谢你。
0: 啊，640号杜女士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重播好吗？一会儿播，
3: 谢谢啊。
0: 好嘞，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0: 我们来啊、刚才说完了新朋友左先生，继续呢按照顺序播发三位嘉宾的资料。第二位马上就播的嘉宾呢是615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5，体重呢是135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王先生爱好旅游、健身、徒步，身体健康。他本人少烟少酒，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女儿呢独立了，想找一位干净利索的，年龄相仿，身高1米6以上，真心实意过日子，没负担，有眼缘的女士为伴啊。我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每位嘉宾的编号，就您想联系哪位一定记住编号啊，然后您就可以跟我们说了您想联系谁。刚才我说的这位是我们615号的王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接下来呢本来是应该来介绍的是616号的黄女士，但是黄女士昨天刚刚打过电话重播过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再播了。黄女士的资料我已经发到了朋友圈，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是617号我们的杜女士。杜女士呢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65，体重116斤，每个月38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是药剂师退休，婚姻状况未婚。杜女士爱好旅游、运动、听音乐，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想找一位50到66岁之间，说收入啊要高于自己，名下要有房子，两人有共同爱好，性格好，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修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如果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可以接受，还有一点呢是要求必须长春本市的。这个是我们617号杜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她的电话号啊是要求公开的啊，185-4313-7319，185-4313-7319。我再重播一遍，617号杜女士的电话，185-4313-7319。这是617号杜女士的个人情况啊。那刚才佳怡介绍的这四位嘉宾的信息，现在呢我们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您可以先翻翻手机，然后就可以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继续按照大家的打电话，这个不是按照打电话的顺序，是按照大家编号的顺序，我来重播这些朋友的资料。如果我不小心落下谁了，大家见谅，您可以再给我们直播间打来电话，嘉怡一定再给您补上啊。我们先来重播的是昨天给嘉怡发来私信的260号的景先生。景先生呢今年是50岁，生肖呢属龙，身高呢是1米68，体重是135斤。景先生每个月的收入呢是4000到6000，有5险1金。他呢在药厂工作，现在在长春，老家是在松原。景先生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旅游、游泳和听歌，身体健康。他现在在长春是租房住，他在松原市区是有全款房的，所以至于未来在哪里生活，两个人可以共同商议。那景先生不抽烟，偶尔喝酒。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35岁到44岁之间，可以接受女士有婚事，但不接受女方带孩子，无论孩子归属男方还是女方。所以景先生的要求基本上就是女士得没孩子的。城市呢不要求。景先生说两个人结婚之后最好能有个自己的孩子啊，女士的这个地区也不限，东三省都可以。这是我们260号景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0岁，生肖属龙。 接下来呢是267号的李先生啊，李先生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4，体重是150斤，每个月7到8千块的收入，有双保。他呢是这个退休了，现在自个儿开了一个修车店，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李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有车，女儿在四平已经成家了，本人有抽烟的习惯，想找一位55岁以下的女士。李先生说了，彩礼可以给，女士带孩子也能接受，主要是真心过日子，地区不限，如果有眼缘了，别的都能商量，每个月还可以给女士存3000块钱。这个是267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他的个人电话呢要求公开，136-8977-8910，136-8977-8910，我再重复一遍，267号李先生的个人电话，136-8977-8910。接下来是403号我们于女士的个人情况啊，于女士今天也给我发了信息，说呢要求重播，并且呢更换了自己的照片，而且也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做了一些修改。403号的于女士今年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61，体重126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名下有房，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60到67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没有不良嗜好，最好就不烟不酒的，有担当的，退休金5000块，没有负担，家里孩子支持，老人再婚的男士为伴。这个是我们403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她的这个电话同样要求公开。电话号码呢是176-4309-1357，176-4309-1357，我再重复一遍，403号于女士的电话，176-4309-1357。好啦，我们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暂时播到这儿，咱先一起来听首歌，因为我还有一些私信要去回复大伙儿，咱们也一起放松一下，因为一下说了太多电话，也怕大伙儿记不住。下半段回来啊，还有很多嘉宾的资料还要重播，所以说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节目。今天这首歌啊，哎呀，可是有日子了，上周五的时候，咱们一位听众朋友叫做蓝先生啊，给大家点播的这首歌名呢是爱在风花里，我们先听首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耀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佳怡啊。那咱接下来继续来重播大家的信息，同时呢，我们节目的两部热线依然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那刚才上半段佳怡一直在重播大家的信息，那有的朋友想知道我怎么能跟刚才播的这些嘉宾朋友们取得联系，因为有一些呢是公开电话了，有一些没公开的怎么联系。我跟大伙说，如果您是咱群里的嘉宾，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您是听众朋友还没报名的，我们建议您先打电话来报名参加到节目当中，然后您想联系几号，我们才能帮您取得联系。因为我播的所有的这些嘉宾都是经过我们节目组信息核实的，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离婚证等等相关的资料都是经过节目组审核之后我们才播发的。所以说如果您也想加入到节目当中来，一定要每天下午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锁定节目，同时要拨打热线参与进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一边等待大家的热线，一边继续来重播大家的信息啊。上半段重播好多了，这个下半段里还有呢哈。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也还有朋友在给我发私信让我帮着重播，我们接下来继续说。播到了409号我们的张女士啊，张女士今年啊是66岁，生肖属鼠，身高是1米62，体重136斤。张女士的收入综合呢是3000多块，有自己交的双保，她以前是做生意的，现在退休了，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她有一个要求，希望谈成之后男士能到女方家来生活。那择偶要求呢是1米7以上，年龄77岁以下，月收入4000以上，外地也能接受啊，要求男士干净利索，身体健康，轻烟轻酒的可以，最好长春本市有房的。这是我们409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她的电话要求公开：18543192565，18543192565。我再重复一遍，409号张女士的电话。18543192565。

0: 好，接下来还有五位朋友的资料跟大家来见面，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电话啊，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我是740号
0: 于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昨天不是跟那个王先生就是碰了吗？然后你那个今天重新把那个王先生信息上架吧，我们俩不太合适，因为毕竟我这边负担太重了。
0: 哦，那您那您呢？您还要上架吗，于女士？
1: 我就算了吧，上架也没人。
0: 啊，您不上架啦？哦，那行吧，那反正您也天天听节目，然后您到时候想联系谁，您还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就行，好吗，于女士？
1: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啦。
1: 拜拜。
0: 哎，再见。

0: 我们继续来播发我们下一位牛先生的资料。480号牛先生，今年69岁，生肖呢属鸡，他呢这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每个月276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房子在孩子名下，80平米，孩子独立了。牛先生不喝酒，但每天得一包烟，但牛先生说了可以戒掉，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城乡不限的女士啊，女士收入无所谓，有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牛先生说呢能去女方家生活，如果女方愿意冬天去男方的，牛先生说也可以啊，费用呢牛先生负责。这就是480号我们牛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他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58-3443-5237，158-3443-5237，我再重复一下，480号牛先生个人情况电话啊，158-3443-5237。接下来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这84号徐女士电话。您好，徐女士。
1: 你好，佳姐。
0: 哎，您好。行。
1: 多谢我谢谢
0: 啊，徐女士，这样啊，如果今天来得及，我给您播；今天来不及，明天给您播，行吗？
1: 好的
0: 啊，好吧，
1: 谢谢，
0: 哎，没事，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啦，哎，
1: 再见，
0: 嗯。好，84号徐女士的资料我们先放一放啊，我们先先来后道嘛，对吧？咱们前面的没播完呢啊，我们继续来播这个501号王女士的情况啊。501号我们的王女士是68岁，生肖属狗，身高1.6米，体重110斤，每个月2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是旅游散步运动，爱干净，还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王女士自己生活，不跳舞，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很少参加集体的游乐娱乐项目啊，而且不化妆，想找一位呢有素质、有人缘、有教养、有眼缘、没脾气的男士，俩人能唠到一起，爱运动，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月收入4000以上，家里同意，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男士必须有房，而且地区不限。这是我们50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她的电话号码同样要求公开，13593-6-1049，13593-6-1049，我再重复一遍，501号王女士的电话，13593-6-1049。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接下来呀，是我们560号宋先生啊，就刚才打电话说，女士啊，想上他那去，得适应这农村的生活的啊。那位宋先生，560号，我们的宋先生呢，今年是62岁，生肖属龙，身高1.7米，体重130斤，每年是4-5万的收入，有双宝，他是一位务农的农民朋友，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宋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孩子都独立了，想找一位50到65岁之间，性格好，真心过日子，身高1.5米以上，身体好，稍微有点残疾也能接受啊，说带老人也行，主要是女士会做饭，说头二年啊能给女士一年存个2万，第三年开始每年能给存个1万块钱。这是56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他的电话号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5804456595，15804456595。我再重复一遍，560号宋先生电话，15804456595。接下来是640号的杜女士啊，杜女士呢，本来这周啊应该也是到她的顺序了，那我们今天给她播了之后吧，那就是到杜女士的 播他的这一天呢，我们就只发的朋友圈，不再重播了，因为本周之内应该我看看周五就能播到杜女士的信息了。640号杜女士呢，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1，体重是130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徒步，身体健康。他呢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找一位男士，要求必须有房，不接受男士喝酒，要有双宝，收入4000以上，没有负担，长春市的优先。这个是我们640号杜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她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558428-0131，1558428-0131。再重复一遍，640号杜女士的电话，1558428-0131。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播发剩下几位嘉宾的资料。我看看还有啊，一位745号的段先生哈，段先生今年74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5，体重140斤，每个月呢每年的收入2万左右，有医保，生活在长春，那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吹喇叭、拉二胡等等。那我们段先生身体健康，自己生活，名下呢有楼房，本人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的。想找一位年龄65到70岁之间，地区不限的啊，这样的女士为伴哈。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要求重播信息的朋友们。当然了，还有84号的徐女士，我明天再播吧。今天这个信息量很大了，是不是？徐女士别着急啊，别着急，明天给您播。那佳怡刚才说的这些朋友的资料呢，我们的朋友圈里和会员群里也都发过，如果说您这个说找今天的没找到，您往前翻翻，或者实在找不着，您私信给我，我可以帮您找。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咱们节目上公开电话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我们来看看群里头哈，朋友们的消息很多呀啊。佳怡说啊，这个还有给我们蓝先生点赞的，这个说真话的朋友说了，说指定是不经常听半导体的，说可能刚才那个啥呀，咱杨先生是不是说收不着台？对，他那台调的不对劲儿，不是说咱这节目的问题啊，是他那台肯定调的不对，您听他那个播那数都不对，说真话说了，我每天都听小说，哪个台都能看着。对呀，正常来说你收音机上都是的嘛。对吧？你能看着您播的是哪里哈？那个台的那个号码都是有的。然后呢，木子说了，这首歌也非常好听。还有426号陈女士说了，这首歌老少皆宜，好听啊，都是喜欢听歌的，是不？然后呢，我们10号钟女士说了，这首歌非常好听，说歌曲名叫什么？啊，这首歌的歌名我告诉大伙儿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啊，《爱在风花里》。
1: 天上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
0: 咱也感谢这些好朋友们给咱推荐的歌哈，所以这个明天还有一首那个咱姚先生点播的，后天还有一首咱们群里头看啊，六百八十二，我要没记七百不对。啊，762啊，记错了，762号王女士还点播了一首，还想听从头再来啊，是不是？行，没问题，慢慢往后排。完了，有想点歌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打电话跟佳怡说，好吧？完了，今天呐，这电话呀，其实是抱歉了，跟大伙说一句，很多可能都想打电话的，一听这么多消息都没来得及打，对不对？明天吧，明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啊，佳怡依然会在这里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啊，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为您直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大伙的娘家且佳怡。那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明天下午咱不见不散，拜拜。
2: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

0: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0: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儿子，儿子，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齐，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他是？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儿子，儿子，
5: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儿子，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5: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6: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日汗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5: 莫日根，我的孩子，
1: 大雁。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

0: 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七，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哎，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5: 好，
4: 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文大哥，你好。
6: 哟，你好啊，一日贵妹妹。
7: 啊，这位是？
8: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6: 啊，您好。
2: 您好。
6: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8: 哎，乌云嘎。
2: 哎。
8: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6: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
8: 那是啊。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8: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6: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是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8: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8: 一日贵，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6: 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9: 啊，是是是。
6: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6: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去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2: 两天
6: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6: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6: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2: 哦，
6: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2: 嗯，是。哎，阿四恒，想什么呢？
5: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

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1: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是，
0: 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2: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0: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是。
3: 阿斯豪，阿斯豪，刘文大哥，
4: 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
3: 谢谢你啊，刘文大哥。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哥，
4: 啊，
3: 我就是有点焦虑。
4: 我是刚调到塞罕桃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3: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4: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3: 啊，向他学习？
4: 啊，是啊。 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载梦红色研雪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牧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3: 嗯，
4: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3: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4: 阿斯恒，别忘了。 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3: 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阿斯恒兄弟，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舱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哦，这，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笑>
5: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嗯，好。叔叔，哎呦，阿斯恒来了。哎，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呢，一个都没有。嘿嘿，叔叔说话算数吧？
3: 算数，算数。
4: 谢谢叔叔，
3: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卓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哎呀，那是婶婶疼我吗？<笑>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5: 啊？怎么回事？
3: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0: 向我学习
1: 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0: 哎呦哎呦呦呦呦，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1: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0: 那好，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
1: 嗯。叔叔，
0: 嗯，
1: 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0: 嗯嗯嗯，
1: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0: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吉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0: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0: 我忘了，忘了。
1: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济纳就是神州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0: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0: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0: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淘来的名嘴。
0: 我
1: 叔叔可以开始了。
0: 哦，
1: 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0: 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翁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
0: 哦，
2: 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0: 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这些驼奶粉呢、啊、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1: 叔叔太棒了。嘿嘿嘿，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这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苍天大叔，
2: 哎，
1: 苍天大叔，佩洛特呢？
2: 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您看这样。
2: 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1: 啊。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这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跟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烤完店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烤店只烤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啊、
2: 哎，放心吧。嗯，
1: 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

0: 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1: 你是第一天压骆驼吗？
0: 你就再飞一趟，他能咋的？
1: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0: 嘿嘿，好，去吧，去吧。哎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0: 看见骆驼了？
1: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0: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封，
1: 嗯，
0: 后来又买了10封。
1: 等等，
0: 嗯，
1: 我看看。哎呀，坏了！
0: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0: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1: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0: 哎呀，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哦哦哦，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
3: 叔叔，
4: 阿四豪，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嫂，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4: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好，好。
4: 哎，
2: 叔叔，
4: 哎，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4: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4: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 啊。水源，对，水源。阿草
2: 啊，
4: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吗？
4: 啊，对对对，
2: 啊，
4: 飞低一点啊。
2: 好，
4: 慢点慢点。
2: 哎，
4: 阿草
2: 啊，
4: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阿四河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4: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住住。
5: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

0: 并接驳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1: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0: 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快来快来，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图，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了。
5: 四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东京幺洞洞度洞五分四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分36秒，北纬41度38分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哎，伞张开了，
2: 看着啊。
6: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分钟的时候开闸了，三井先生，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5: 十公里了，正确，方式。
2: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5: 主伞一打开。
2: 着陆了！哎呦，
6: 稳稳着陆。
7: 北京是雄鹰报告，高捷吊舱通过返回。
0: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5: 北京
0: 真是舱落机临人道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基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
2: 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基纳。
5: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0: 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1: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

0: 门已经打开了，
1: 应该已经打开了，
0: 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2: 我好像看到刘雯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3: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0: 偏侧
3: 的一个姿势，
0: 对，有一个有一个在上边的，
3: 对。
4: 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4: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6: 太好了，
4: 报告完毕。
6: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7: 哎，是啊，额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0: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5: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6: 海航天员，说话了。
5: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8: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2: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2: 对对对对对。

0: 目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志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主拉婶婶，
2: 好孩子，
4: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5: 奶奶，您好。
3: 你好。
10: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10: 主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9: 好，好，
3: 哎，你好。
10: 奶奶，
3: 哎，
1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吴恩齐大哥啊。
3: 哦，
7: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3: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3: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3: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7: 啊。好好好，
3: 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1: 靳叔叔好。
7: 哎，好。

0: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1: 大叔您好。
2: 哎，你好啊。
0: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1: 没想到

0: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人。第二对新人，新郎朝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一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一日贵。
0: 吴小华，
1: 哇，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一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4: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5: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一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6: 吴云哥
1: 啊，
6: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1: 啊，
6: 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1: 你
6: 愿意吗？
0: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6: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8: 我愿意。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陶莱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2: 二一，
1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1: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0: 那些年的歌。
1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刘德华这个鲜艳的名字在娱乐圈里边，他浮沉了40几年，早已经超越了明星这两个字的厚重，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当代化身了。他是从平民家里边走出的所谓的笨小孩，到享誉华语世界的不老天王。刘德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书写了一部关于坚持、仁爱和担当的传奇的史诗。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艺术家的生命轨迹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浓缩的时代的精神历史了。今天来听刘德华的歌，来听《天意》和《谢谢你的爱》。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刘德华诞生于一个平凡而且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童年岁月呢，苦涩和艰难他都经历过。虽然家庭贫穷，但是他自幼便彰显出了超乎常人的懂事与责任感，协助爸爸经营小吃杂货店，然后洗碗收拾屋子，塑造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性，让他学会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然后来照顾自身。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是他具备坚韧不拔精神的因素之一。就这样，刘德华慢慢地成长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袁曲言落刚才留言说呢，寻寻觅觅呢，寻觅的那些深藏在心中关于他的一点点回忆了，一瞬间呢，就好像已经忘记了曾经那么毅然决然的说要忘记一切的那种心情。情不可谓不深，否则呢也不会伤得如此之深。那缘呢？缘真的是那么浅吗？为什么上天让彼此都有一片深情，却不肯多赐予一点点的缘分呢？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不以为然，因为真的是好在意的，也是好在乎的，也是好渴望能够天长地久。可是此时此刻呢，此情此景呢，却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彼此吧，也就是这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既然今生无缘，那就期待

来世好了，期待来世能够相遇、相知和相识，期待来世能够重新开始彼此的故事，能够成为彼此故事的结局，那更好了。然后一起永远生生世世地把故事给延续下来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8: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上大夫杨任被纣王啊弯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 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哎，塞到这杨刃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打杨刃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刃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终识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刃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刃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刃还要下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呢，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哎，他呀借水遁逃出了城池，先上哪儿去呀？先得到宋家庄啊，见蒙兄宋义仁和蒙嫂孙氏。等这一回来，官袍纱帽全都没有了，他媳妇马氏就大吃一惊啊，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在现场一共还有仨人，哎，宋义仁，还有宋义仁的夫人孙氏，以及姜子牙的媳妇马氏。听完姜子牙的诉说呀，都是吃惊非小。最后姜子牙表态了，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仁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啊，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啊，唰唰，8:20。我说老姜头啊，你先等等吧。我马大小姐虽然说68岁才结婚，可是我是原装的黄花大闺女呀，哎，玉洁冰清的，嫁给你我算倒了8/5的血霉了。咱们两个名曰是夫妻，可实际上呢并没有夫妻之实，这点小秘密你心里是最清楚。到了半夜了，我跟你说两口子亲热亲热吧，你说不行，岁数太大了，羞答答的， 修啊，修你奶奶个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冷血动物。现在又发现一问题，你呀还是个大傻蛋。你说纣王天子多重用你呀？啊，让你监造露台，那可是肥差呀！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那个金条啊、小宝啊，你划拉划拉，咱们家不就富裕了吗？十个当官，九个贪。一个不贪不当班，他要是当班，哎，也得贪。放着发财的机会你抓不住，哎，还把天子给得罪了，吓得屁滚尿流。哪有你这么笨的人呐？哎，夫人呐，言之差异。要是干那种贪污受贿的事儿，还是我姜子牙吗？再者说，当这种官啊，未斩我胸中之穴，难遂我平生之志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还是跟我呀，到西岐去。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够官居一品，位列公卿啊！你呢，就是一品诰命老夫人了，身着霞帔，头戴珠冠，荣耀西岐，不枉我出世一番呢、啊！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儿。在京城你都已经当上官了啊，不好好的发展，前途尽废。你倒在西岐，人生地不熟啊，俩肩膀扛个肉球，你连小胡同朝哪边开门你都找不着。你还想官居一品啊，还想位列公卿，你怎么想来的？说实话吧，哎，你会算命啊？马大小姐，我还会相面呢啊！我早就把你给看透了，你瞅瞅你啊，尖脑袋，你戴不上皇家的乌纱帽，你溜肩膀穿不上皇家的大红袍，你那拉了骨腰系不了皇家的横平玉，你那蒜瓣子脚啊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都说天上有幸运的流星雨，嗨，真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流星雨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下上二年半，你放心，你身上啊，连半个雨点你都沾不着。哎，你就是穷命鬼脑袋。姑奶奶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朝歌啊，我跟着你上西岐开发大西部去，那干嘛呀？哎，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去。哎呀，夫人呐。你不去，咱们这夫妻情分可怎么延续呀？啊，呸！哪有什么情谊呀？啊，你要是懂事的，赶紧打离婚，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哎，大小姐，我要飞了。哎呦，两个人呢，吵吵吵吵吵吵。差点把这房盖都给挑起来。宋一人两口子又睡不着了，赶紧过来继续劝架吧。最后啊，宋一人下了决心了，子牙贤弟呀、啊、要不然你就听弟妹的话吧，写下一纸休书，你们两个呀夫妻就到头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还怕娶不上媳妇吗？那马氏在旁边啊直咧嘴，他媳妇儿倒是娶得上，可是娶我这么优秀的，那连门都没有了。哎，行行行行，弟妹呀、啊、你也别吵吵了，写休书吧。书说简短，姜子牙下笔休书写成，跟这马氏啊就算是拜拜了。各位，就这马氏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啊、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黄花大闺女马老太太也死了，哎，被姜子牙封为啊扫把星。嗨，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 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呢，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

0: 我说，这不是江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哎，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经》，那不是小娘们儿，是妖精。
1: 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呐，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
1: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
0: 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
1: 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打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
0: 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1: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0: 姜子牙呀辞别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但是临潼关这儿啊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7000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江上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啊，啪，姜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老百姓还抱以厚望呢。
1: 姜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0: 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1: 姜老爷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
0: 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1: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0: 哎，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哎，那是自然呢。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哎，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

就倒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哎，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哎，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倒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啊唰落到平川之地，哎，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哎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倒在金鸡岭可就是稀奇的地界了，哎，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倒在西岐山，过山70里就是西岐城。大伙一听，哎呦，这姜先生真有学问呢 啊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呀，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哎，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游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一听说什么哦，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哎，没有媳妇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哎，没有儿子的，哎，公家出钱，哎，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哎，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哎，全都给包了。哎呦，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夯货呀，哎，昏君暴君，啊，王八犊子，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哎，下文再说。

0: 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你怎么没走啊？
0: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1: 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
0: 哎呦，我这妈妈又来了。哎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人大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四魔将法宝困西岐，姜子牙可算是遇上劲敌了，伤损了9员大将、10000多军兵，最要命的打神鞭呢、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这些法宝啊还都让人家给收走了，这仗那就没法打了。到了第二天呢，鼓声阵阵，炮号如雷，人家魔家四将又讨敌骂阵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免战牌高悬，不打了。这魔家四将啊，在外边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呀，骂的嗓子眼儿都发炎了，可人家还是不出兵。这魔李青出了个馊主意，告诉手下的军兵，哎，他们不是挂着免战牌的吗？给我砸，砸碎了再骂他祖宗啊，啪嚓嚓，把西岐城上头挂的免战牌呀就给砸碎了。回头呢又骂姜子牙的祖宗。姜子牙这老头倒是挺有涵养，吩咐一声，来人呐，再挂上一面免战牌，把耳朵都堵上，不许听他们骂街。免战牌又挂出去了，魔李青一声令下，啪嚓嚓，免战牌又给砸了。挂出去一面，人家砸一面呢，最后西岐城里头没有免战牌了。就这个，姜子牙也不上火，免战牌就不用挂了，可咱们依然是城门紧闭，哎，不许出兵。这一天呢就给挺过去了。 等转过天来，这魔家四将依然发兵，到这儿啊还是嗷嗷的骂大街。那么西岐城呢依然是不打呀，不仅不打，这姜子牙还传下话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呢派专人巡守，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啊。每一座城上头都准备狗血、黑豆、朱砂，防止这些妖气，实在不行啊，抓一把黑豆给他扔下去，或者泼一碗狗血，整他们一个狗血喷头。据说呀，这玩意儿他辟邪呀。姜子牙呢也是十分的急切，日夜巡城，愁眉不展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天呢。这魔家四将也受不了了，我哥哥，兄弟，这老姜头摆肉头阵呢，耍老猫肉啊，他不是什么丞相了，是一只啊缩头乌龟了。你说他不出来打嘞，这可怎么整啊？我说大哥呀，那咱们就得攻城了。哎，对对对对，明天调齐军队就攻城哦。他们准备呀强攻这西岐城，哥四个还分工了，分到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这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城上军民一心，上来就打强攻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甚至说把家里头吃的那色拉油、豆油、花生油全都给捐献出来了，用大锅把那油啊都给它熬熟了、熬烫了。油打这城上头往下头泼呀，哗，把商朝军兵啊烫得直秃噜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相比较而言，守城啊还是简单，攻城还是困难。所以魔家四将连攻数次，伤兵损将，一商议这怎么办呢？看起来强攻也不是上策。这时候老四魔礼寿说话了，大哥耶，我看不必着急了，您就记住这么两句话，叫做功高莫如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啊。大哥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现在咱们把四门给他困住了，把粮道给他绝了，没有吃的他们可就完了，粮一断，人心浮动，民心变化，用不了多久是不攻自破。四弟你说的可是不错呀，只是这个办法太慢了，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哎，大哥呀，咱们以逸待劳，稳稳当当的打胜仗，那不是更显得高明吗？就依四弟所说。这四外呀就把城池给围起来了，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一日两，两日三，一晃困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

城里头可受不了了。姜子牙也看出来了，这是绝粮计。外边的粮运不进来，城里的人口又那么多，军队也得每天吃粮食啊。看起来这事儿不太好办呢。这一天呢，都粮官来了，启禀丞相，您呢得想个办法啊。太平仓里头可没有多少粮了，还能支持几天呢？哎呀，我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七天吧。这七天呢，还只能喝稀粥，干的是吃不成了。要是吃干饭呢，三天都不够啊。请丞相明示。哦，好吧，你先下去吧，我知道了。这都粮官就下去了。这回姜子牙可是真傻了眼喽。众将兵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吃的谁也是玩不转呢。这姜子牙骑着马到大街上瞧瞧吧，市井萧条，买卖是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一家人躺在一起呀，不敢动弹，一动弹耗费体力大呀，不动弹少消耗一点还能多活两天。一个个面带菜色，那脸都绿了都。这就看出来了，哎，什么是宝贝呀？钻石、猫眼、祖母绿，那玩意儿是值钱，做些装饰品呢，还可以。可是它的价值那高不过粮食去。到时候不吃饭，吃不上饭，饿你个眼睛发蓝；再不吃，趴那儿你就动不了了。到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这个那个的，哎，粮食是最重要的，不吃饭不填饱肚子那是万万不行的。战争也好，荒年也好，不吃粮食那谁也受不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粮食那是宝中之宝，古今皆然呢。姜子牙一算计，这怎么整这个？再过几天全城的人都得活活的饿死啊。哎呀，他赶紧告诉都粮官，你最好就是熬点稀粥喝，哎，能多挺一天呢就多挺一天。后来那粥里头啊，干脆就没有米了，全是水了。你这玩意儿喝下去，整个水饱那能顶得住吗？就这么个喝法又坚持了八天。报报丞相，还够一顿粥了，每晚呢只能有那么五六个米粒儿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照这个样子下去，军心浮动是不战自溃哟。姜子牙一想啊，要不然我还上一趟昆仑山找我师父去，让他老人家给想想办法。可又一琢磨，别去了，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去。师父说得清楚啊，吉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再者说了，我都一满下山了，一个毕业生劳烦母校，麻烦老师去，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多讨厌呢。哎呀，这怎么整啊，这个愁死我也呀。这粮食啊，最终还是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众将说，咱们饿点啊没有事，勒紧裤腰带，哎，还能够挺那么几天。手下人也都挺坚强，明明饿呀还假装说这，我们不饿，哎，对，挺几天肚子里头有油水，哎，这油水往下消耗消耗也挺好，哎，这还能减肥呢。可是精神胜利法，他毕竟是精神胜利法啊。饿一天行，饿两天行，到第三天头上，众人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坐那儿啊都打晃了，都站不起来了。西岐城中绝粮的消息传到魔家四将这耳朵里头，魔礼青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可太高太高了，你我马上就带队攻城喽。老二魔李红搭了话了，别，大哥，你着什么急呀？好几个月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两天吗？

0: 咱们呢再撑个三天五日的，城里头人呢就全都起不来了。到在那时候再一伸手，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儿啊。这阵儿啊恐怕还有那个带点体力的跟咱们还要支吧支吧。嗯，也好，再等五天。他们呢就在这儿等着。西岐城里头是一片死亡的恐怖啊。这一天，姜子牙把裤腰带啊本本本又往里头勒。老头子饿的看谁都俩脑袋了。哎呀，难道说真就要饿死不成啊。这时候报事的拄着拐棍可就进来了。他也吃不着东西呀。啊，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小道士，要求见丞相请啊。这俩道士啊，一个高点儿，一个矮点儿。高的是白脸，矮的是黑脸。人家胸脯挺挺着，噔噔噔噔走进了相府。看这意思，这二位是吃过饭了，哎，没有饿的直打晃吗？俩人进来之后啊，往两旁观看，哎呦，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在那儿坐着，已经都站不住了，干脆靠着墙在那儿挺着，脸儿焦虑焦虑的。两个小道童高高兴兴来在了正中啊，参见丞相，参见师叔。免免啦，二位呀，我不认识你们呐，啊，贵姓高明啊，出家在哪座古洞，见我为什么叫师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师叔啊，我们的师父可了不起，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跟您呢是师兄弟，他就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我们哥俩呢是道行天尊的俩小徒弟，我叫韩毒龙，我叫薛恶虎。哦哦，韩毒龙薛恶虎，哎呀，你们来了可是挺好，应该大排宴宴款待两位师侄。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粮食了，咱们就精神胜利法啊，你们想想那个炖肉烙饼大馒头，就算是款待过了。嗨，俩道童一听啊，我们这位师叔姜子牙倒是挺热情挺好客，都饿成这样了，穷的都没辙了，还要款待我们哥俩呢。哎，得嘞，师叔啊，我们就已经领情了，就听您这一席话，喝顿西北风，我们就感觉呀像喝了蜂蜜一样。哎，好好，理解万岁吧，理解万岁呀。韩毒龙看看薛恶虎，薛恶虎看看韩毒龙，俩人啊都乐了。师叔啊，你不用发愁了，我们哥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您清楚吗？
1: 啊，不清楚啊，反正我这儿啊，不能管饭了。
0: 嗨，您别老提那饭的事，那都不是问题。我们哥俩此来呀，就是奉了我老师道行天尊的法旨，给西岐的各位送粮食来了。大伙一听啊，哎呦，眼睛啊重新又现出了希望的光芒。唰，目光都集中在韩毒龙薛恶虎的身上。姜子牙就问他，啊，两位徒侄啊，你们送粮食，那么粮食现在何处呢？
2: 师叔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这粮食就在我们哥俩怀里头揣着呢。
1: 啊，姜子牙可泄气了。
0: 众将啊，唰又都瘪茄子了，心说这俩孩子看着挺精神，实际上半吊子250啊，
1: 你们怀里头揣着粮食呢，那能揣得了多少啊，三斤二斤的，哎呀，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所以大伙儿啊低头不语，全都没劲儿了。

0: 姜子牙也说：“二位贤侄啊，你们能带多少粮食啊？啊，让我看看。”这韩独龙啊，挺兴奋，由他怀里头啊，本儿掏出了一个小酒盅。这酒盅里头呢，装着几粒米，要是一数啊，也就是20粒左右。师叔，这就是我给您带的粮食。哎呀，这点玩意儿，喂蛐蛐都喂不活，那能起作用吗？师叔，您别着急呀，我们这粮食可不是一般般的啊。您这有没有粮仓啊？粮仓是有啊，就是太平仓啊。哦，太平仓。啊，行了，您就派人呢带着我们哥俩到太平仓去瞧瞧去吧。有督粮官呢被传唤过来了。这位饿的脸也都绿了。二位小道士，我给你们带路。领着韩独龙、薛恶虎赶奔太平仓。有那个稍微有点体力的在后边也跟着，哎，要看看热闹。姜子牙呢老当益壮，虽然说饿成这模样了，但是啊拄着拐棍在后边摇摇晃晃的，他也来了。书说简短，到在了太平仓的门前呢。再看这位韩独龙，把掌中的这个小酒盅就脱平了，把里边那20几粒、20几粒米呀， 啊唰给甩出来了，哎，就甩到了太平仓中。就这一甩呀，可热闹了，就听见哗哗哗哗哗，哎呦，这粮食长出来了，一开始10几粒米，后来变成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刹那之间呢，粮食堆的就像小山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太平仓这容积太小了，根本就装不开呀。那粮仓外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长出来无数座的梁山。姜子牙和众人呢都乐坏了，赶紧摆手：“哎，停，二位收住法力吧，粮食够了够了。”这韩独龙才念动仙言咒语，刷把这法术给收住了。军民人等一看呢，有粮吃了，这可太好了。姜子牙大喜，马上传令，现在大伙儿啊都饿得不得灵了，这头一顿可不能吃得太饱了，一吃太饱了就容易撑死啊。现在大伙儿饿得那个肚子呀肠子呀都特别的薄了，如果说一顿可劲儿造，那咔嚓一下就得把肠子给撑裂了，那胃口就得撑出毛病来，人是非死不可呀，好事儿就得变成坏事儿。那怎么办呢？先呢喝点稀粥，慢慢的养这个胃口，等养的差不多了再喝点粘稠的，再吃点干饭，哎，有那么4、5天呢也就缓过来了。老百姓也得着粮食了，军队也解决问题了，是皆大欢喜呀。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来了精神了，一有了粮那就变了样了，菜色也没了，胸脯也甜起来了，眼睛也是倍儿亮。姜子牙呢重赏两位仙童。韩独龙、薛恶虎一摆手：“师叔啊，我们就是来帮兵助阵的，您不用赏钱，我们哥俩有的是钱，实在不行我们变出点粮食来一卖，哎，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吗？”哎呀，啊，太好了太好了。用人呢就得用其所长，姜子牙就让这韩独龙、薛恶虎掌管粮仓，哎，什么时候没有粮了你们什么时候往外头变。有这样的后勤部长，那何愁不打胜仗呢？可是姜子牙还是发愁啊，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魔家四将法力高强啊，要想跟他们作战恐怕还是以卵击石。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
2: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的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有两位了不起的好徒弟，一个叫韩独龙，一个叫薛恶虎。这哥俩来到西岐城献粮啊，一下子这米面就堆积如山，粮食问题是彻底解决了。缓了这么几天，姜子牙就传话了，让所有的城头都吃这包饺子大饼炖肉，让他们城外头啊也看一看，还有意的气这魔家四将呢，告诉这军兵，以前咱们讲的规矩，吃饭不许吧唧嘴，可现在提出新要求来了，所有人吃饭都得玩命的吧唧嘴，就好像吃的有多香多惬意似的，哎，都练习吧唧嘴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都练去了。练好之后让他们到城楼上去吃包饺子去，这老百姓呢负责包负责煮负责

都练习吧唧嘴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都练去了。练好之后，让他们到城楼上去吃包饺子去。这老百姓呢，负责包，负责煮，负责。

0: 头上戴着山云冠，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双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没有胡子。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这个人两眉正中间有一道竖纹，竖纹的当间还有一颗黑痣。实际上那不是黑痣，那是厉声一目三只眼。来的这人可实在是了不起了，他姓杨，名叫杨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郎神杨二郎。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他，随身带着一条啊哮天犬，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这杨二郎呢会73变，哎，比孙悟空还多一变呢。小伙子长得是满面英华，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侄名叫杨戬。
0: 哦，杨戬，你师父他是哪一位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是也。
1: 啊哦，
0: 姜子牙可乐坏了，这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呢，乃是玉虚宫门下12金仙之一呀。他能够亲自把徒弟打发到西岐城来，来帮兵助阵，这说明西岐城要越来越兴旺了。姜子牙就问杨戬呐，你这一回前来还要回去吗？师叔啊，我不回去了，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我就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杨戬呐，你可知道这两军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呀，孩儿我知道，不因为这个我师父还不能让我来呢。听说师叔在阵前受了挫折了，魔家四将十分的凶恶，哎，一点都不假呀，现在我是一筹莫展。杨戬呢，你可有退兵之策吗？
1: 师叔啊，那我可没有，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就是有一种能耐，就是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就听师叔的，哎，打仗我不外行。
0: 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要我说呀，咱们就城门大开，不要闭门不战了，叫人家笑话呀。粮食也不愁了，大家伙也吃饱了，明日咱们就亮队迎敌。
0: 小侄我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会一会魔家四将。
1: 杨戬呐，那魔家四将可厉害呀，你心里头有底吗？
0: 哈哈哈哈。师叔啊，也不是我说一句狼言大话，我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就那魔家四将在我面前呢，不过是骚干零碎，胡萝卜大白菜，连鼻涕粘痰都不如，只要我一出马，他们全都得报销啊。
1: 哎呦，
0: 金吒木吒哪吒都撇了嘴了，心说

这杨戬可是够能吹牛的，刚一来就把这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哎呀，我们都不行，你就能行？你有什么能耐呀？说大话那可不算本事啊。不光是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不爱听这话，满营众将啊都感觉有点扎耳朵，心说这杨戬是吹牛的专家啊，说魔家四将不如鼻涕粘痰。哎呀，这话说的可大点儿。可是姜子牙一琢磨，这杨戬来路可不小啊，他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门下，门强桃李，那师父强徒弟就得强，干脆让他呀试验一回得了。这才传下将令，金吒木吒哪吒听令，在在在呀，你三人给杨戬关敌料阵，现在就派他出城厮杀，得和令啊。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保着这位杨戬呢，就杀出了城外。魔家四将急不可耐了，昨天呢还接到文太师的信，说你们魔家四将领兵10万去攻打西岐，一困城就困了那么长时间，日费粮饷巨大，花钱得多少啊，粮食得吃多少啊，现在国库空虚啊，我们后方有点支应不上了，请你们速战速决。文太师啊嫌这时间太长了，魔家四将一算计，由打出兵到围困西岐城10个月都挂零了，毫无进展，看来这绝粮计也是无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就得了。没想到他们还没出兵呢，人家西岐城城门大开，杀出来几员大将，哥四个擦拳魔掌，各挺长枪，带好了宝贝，带着10000军兵啊在关前列阵。一看对面稀巴楞登就几个人，后边那仨都认识，金吒木吒和哪吒，哎，以前交过手啊。可看前边这小伙啊从来没见过，这小伙子乐呵呵的，哎呀，一点都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特殊的兵刃，叫3尖2刃刀，仨尖两边是刃。魔李青看罢多时，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个我来受死。杨戬瞧了瞧，哎，咱们哥几个谁过去呀？哪吒一乐，哎呀，当然是您过去了，您都打了保票了，说您包打前敌呀，您说那魔家四将都是胡萝卜大白菜，都是鼻涕粘痰，您看这鼻涕粘痰黏糊糊的，这都出来了啊，不正好您露露手头吗，给他们擦擦鼻涕呀。哪吒呀，你可真会说笑，你们关敌料阵，带我前去迎敌。杨戬出阵，跟魔李青两个人呢就见了面了。魔李青上下这一打量，白面的小娃娃，你是哪个呀？报名再战。我呀，杨戬师爷。无名的小辈呀，娃娃，你拿命来啊招。当胸就是一枪。杨戬呢怀中抱月，往外头这一封，把大枪啊嘡啷啷就给崩出去了。他施展开着3尖2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了一起。杨戬这口3尖2刃刀使得那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舞动得跟刀山相仿。魔李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一个啊，这姓杨的小子果然是有点神通，刀法惊奇，我要是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牛劲呢，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斩杀于他。想到这儿啊，掐诀念咒啊，击，呜，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边有万刃千刀啊。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看得清楚，大吼一声，杨戬，你要注意，这可厉害。他们哥几个都吃过这亏呀，所以往后直退。
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笼罩住了，就听见这刀子咔咔咔咔，呜呜呜呜呜，连连的直响啊。魔李青心说，嗨，我叫你们吃三鲜馅的饺子，我把你剁成肉馅，我们也包饺子。哎呀，听这声音可差不多了，收回宝物，我看看怎么样了。唰，把青云剑收回去了，烟消雾散。嘿嘿，他一看呢，哎，杨戬稳稳当当还在那儿站着呢，哎，挺好挺好的。杨戬迷了巴登还问他呢，哎，我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迷了巴登的刮了一阵大风啊？我看。

住了，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吹了大牛了，真有两下子啊！我们三人肯定没有他能耐大。行行行，往后啊，得多亲多近，多跟他学学能耐。魔李红一看大哥失败了，高声喊叫：“大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小毛孩子交给二弟我了！”啊，唰，这一下把他的宝贝混元珍珠伞就给记起来了。这大伞哭嚓这么一撑开呀，是直奔杨戬。啊，啪，伞一合，心说呀，嘿，行了，给收到里头去了。53克化为脓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魔李红还数数呢，1、2、3、4、5，哎，时间够用了。他呀一按崩环，咔吧，这伞又撑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哎，怎么刃麻都没有啊？明明照到里头了，怎么没了？这时候啊，猛听得有人高声的笑骂：“嘿嘿嘿嘿嘿，我说魔李红啊，你这个瞎嘛胡眼的玩意儿，我说你找什么呢？啊，好小子，你是什么时候跑的？”老三魔李海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开始弹奏啊，啊，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金吒、木吒、哪吒一听，哎呀呵，这可真够劲儿，赶紧把耳朵都给堵上了，不敢听这声音呢，一听脑瓜仁儿都要崩裂了。杨戬在那儿站着呢，瞪着眼睛就瞧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这弹的可不错呀，啊，跟那个弹棉花的有的一拼啊，是一个师娘教的吧？你呀，别光弹棉花了，给我弹个曲子听听吧。哎呀，这魔李海急坏了，拨动琴弦，噔噔噔，最后泄了气了，连音儿都出不来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杨戬的根基呀？杨戬学的能耐呀，跟别人可都不一样。他跟这个玉鼎真人学的是72变，外加一哆嗦。就这一哆嗦，把孙猴子都给哆嗦住了。他自身呢会变化，里边有无穷的奥妙，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呀，打的那些保票，吹的那些牛啊，那都是非常客观的。现在他是刚来，这能耐呀还收着点呢。真要是把所有的能耐都抖搂抖搂，那别人呢全白给。别看金吒、木吒、哪吒这是哥仨还都不服气，可真要是比到一块儿啊，就这哥仨撸胳膊挽袖子一块打群架，那也打不过杨戬这哥一个。今天在两军阵前大显身手，混元珍珠伞呢、青云剑呢、玉石琵琶呀，哎，都不管用了。最后魔家四将这老四可急了，三位哥哥，你们看我的，嘿嘿，由的百宝囊当中把花狐貂可就给抄出来了。这是一只小怪兽啊，他把花狐貂托在了掌中，念念有词，喃喃喃喃喃，啊，起，把它给我吃喽。这花狐貂见风就掌，呜丢一下，好似一只硕大的白象，大嘴一张啊，可就咬下来了。这杨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厉害，不好啊，扭头刚要跑，动作稍微慢了点，让这花狐貂大嘴把它就给咬住了。由脑袋到腰，这上半截身子呀完全含到了怪兽的嘴里头，一合牙咔嚓一声，拦腰给咬断了，把上半截身子给吞了，就剩下两条腿呀，扑通扑通倒在了尘埃呀，鲜血崩流。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菜了，杨戬你倒是留神呢，这东西这么凶恶，哎呀，怎么把你给咬着了？这哥仨一看不好啊，杨戬那么大的本事都不行，我们哥仨也别白白的送死了，从长计议吧。他们呢回头就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

来在帅府就交令来了，报报师叔，可是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惊慌？杨戬怎么没回来呀？哎呀，杨戬他回不来了，让花狐雕给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子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

0: 沧桑。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捉拿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二十两银子加十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二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二十两，这是加十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十倍的钱，有二十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二十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我说好吧，给你二十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二十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二十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裕一两，您最后怎么着了？
1: 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0: 哦，雨墨就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呀，您刚才说是21两啊，您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那位兄好，给我点吃的。

我一看既然如此，这一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神行，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十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十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儿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本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烟茶伞，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哎，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
们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成万贯，升职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很惊讶，那个人看见我很惊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查散一听，严查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查散说：“这首诗，我忘了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什么意思？严查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查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

0: 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咒定乾坤。于默说，对，您这一咒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1: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
0: 二咒定基业，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1: 这一块给我，
0: 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
1: 严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0: 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0: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啊，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0: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

0: 报名电话15503199001130743011551550319900113074301155。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酒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酒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

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的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捉拿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20两银子加10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20两，这是加10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20两银子，这个姑娘

0: 你得脱了。公子说是，拿20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裕一两。您最后怎么着了？
1: 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0: 哦，雨墨说，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您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也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
1: 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
0: 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
1: 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

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一遍我就学会了。怎么就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口。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哎，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臣万贯，身值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很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正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了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凉井水寒一井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什么意思？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啊，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纵人们有情感，

0: 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事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个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1: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
0: 二柱定基业，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1: 这一块给我，
0: 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
1: 银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0: 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御剑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林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0: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0: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

0: 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
14: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住进了太和大客栈。一到这个大客栈，那可以说是双翼镇上最大的客栈，瞧那个规模，瞧那个摆设，就跟其他的店完全不一样了。偏赶上店的掌柜的在院里晃的，一看来了住店的了，就问您住什么房间。这金公子就问你这里边什么房间最贵呀？掌柜的说最贵是大套房16两住一晚上。金公子说好，我们就住这个16两的。他一说这句话，把掌柜的都吓一跳。为什么？这掌柜的虽然有这么多房子，这16两住一晚上的房间一直都在那闲着，没人住。这个地方，过往的客商有钱的是少数，尤其是能住这个房子的绝对是少数。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旅馆、宾馆一样，说老有总统套房，那总统套房他总闲着，住的人少。他这个16两的这个什么房子，是一个独院，东西配房各4间，正房5间，9间房，一个院。院里边栽种着有奇花异草，还种着有树。这个院子设置了以后啊，这就是7年8年不知道哪位大官来了，赶到这儿能住一把。可是他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还没有人住呢，今天这位一张嘴16两一晚上他要住。这掌柜的就开始合计，合计什么？合计这几个人。一瞅这位严查散穿戴就是一般的赶考的举子，那个雨墨也就是个书童，再瞧这金公子，这整个差不多就是一要饭的，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袍子。这三位要住这16两一晚上的房子啊，但是他说出来了，你还不能说不让人家住啊。也许他故意的装穷，腰缠万贯，可能是有的。 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快点伺候着客爷住这个独院。这店小二过来领着几位就来到这独院里头了。一到这院子里边，雨墨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就给我们仨人住啊，啊，正房偏房一共是九间房子。雨墨心里就合计了，这位金公子他是个精神病吧，啊，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忽然间摆阔摆到这个份上啊，啊，不管怎么着啊，已经走进来了，走着瞧吧，我看他结果怎么样。到上房屋里边把东西都安置好了，往那一坐，金公子白婆，你别给穿的破，这架门拉得很大，告诉那店小二，大洗脸水嘞，我们有净净面，还要净净面呢。店小二马上给打来了洗脸水，三个人洗完了脸之后端下去，这烟叉伞就说了，金兄，今天咱们住在这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住过呀。金公子说了，这个地方住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不就是16两一晚上吗？别人不住，我们是有住的。雨墨说，是，金公子，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这儿。但是可住到这儿之后，这一晚上16两，我们这是躺钱睡钱呢。明儿早晨的钱您拿得了吗？你不要管，雨墨。一会儿店小二进来了，几位，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问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没有上等的酒席呀？上等酒席有啊。您要什么样的？我问你，最贵的酒席多少钱一桌？最贵的酒席，最贵的酒席咱们有15两一桌的。跟您说，海参燕翅，这里边包括鸡鸭鱼肉，什么叫烤鸭，什么叫是熏鸡，这里边是应有尽有，四荤四素，还有4凉8热，各种酒随便您点。好的，我就要你这个上等酒席，给我摆上一桌。同时单要一个菜，雨墨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有没有黄河李子？哎，有啊，黄河鲤鱼有，黄河那个金李子，这个鲤鱼鱼鳞得是闪金光的，闪金光的有。好，雨墨心想，这一道没吃着这金李子，你看住大店房人这儿有，您给来一个金李子。雨墨就把这位金公子以往说吃鱼那条规矩给背诵了一遍。跑堂的一听，好好好好，这个一会儿我就把鱼给您端进来，先让您看，然后请问您喝什么酒。雨墨就说了，我要多年的陈少，又要女儿酒。跑堂的说，这个酒我们也有，不过可要多加钱。加钱不要紧，随便，要加多少就加多少。雨墨心想，反正是身子掉井里，耳朵也挂不住了，咱就作吧，最后我看你怎么收场。完了，跑堂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席可就给摆上来了，呵，满满登登的摆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酒也搬来了。好酒搬来之后，最后那鱼先是看，然后给做，做完了之后把鱼也端上来了。把鱼端上来之后，雨墨在旁边瞅着，金公子，这回您一注定乾坤，二注开基业，您来吧。就看这位金公子拿起筷子来，好的，我这回又在鱼脊背上划一道，你看见没有，这个真正的黄河金鲤子跟那样的金鲤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划，这个肉啊它就开了，这个一注定乾坤，这个先给严兄，二注开基业这个给我，三注给小雨墨。这回他拿着筷子夹着块鱼肉给雨墨送过来了， 雨墨赶忙站起来，俩手托着这补丁，哎呦，金公子，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可担待不起。哪里哪里，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是啊，我挺聪明，我聪明什么？我聪明。雨墨心想，我聪明我都治不了你。雨墨那下话没说出来。雨墨，你很聪明啊，我说的那几个话你都记住了。是是是，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跟您长见识，跟您长学问。金公子，以后您还有什么招您多教教我。怎么就糟了？我这不是糟啊，我这是规矩啊。对对对，您这规矩您慢慢的都告诉我。来呀，林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哎呀，真是非常高兴啊。来喝一杯。端起酒碗来，跟严茶散两个人先干了一个，干完了之后，这金公子就说了，林兄啊，我们两个这一路之上几次见面甚是投缘呐，不但是投缘，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见地上对人生对世事的看法上是颇为一致的。严茶散说，是啊，金兄，我看你是胸怀大志之人，虽然身遭落魄，但是清洁善待，你乃非池中之物，将来终有一天扶摇而上。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严兄，我这个人就这个样子了。不过我看你呀，虽然是个读书人，你读的是孔孟之书，但是你这个人却有一副侠肝义胆，见人乐于帮助，见事报答不平，这哪是个书生所做啊。比方说在那河边上，你看到那婆媳一家身遭苦难，你赠送他20两银子，这一件事情就把我打动了。再其次，我跟随你这一路没离你左右啊，说实在的，燕兄，我一直关注着你的行为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我说这小子不正道吗？他一直暗地盯梢，这就不是正经人。严茶散说，金兄，您的为人我也很佩服，比方说您那把扇子卖掉了，不但救了那个人，而且还救了一个要饭的。
9: 哎，我那个不足一提呀，
8: 不足一提。严兄，说实在的，我在天下走了很多地方，我见过很多人，能像你这样子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我对严兄有一份崇敬之意啊。严茶散说，我对金兄也是十分佩服。
9: 好啊好啊，
8: 严兄，我对你崇敬，你对我佩服，我们两个相见恨晚。这个样子吧，我有一个想法，严兄你看如何？
9: 金兄有话请讲。我打算和严兄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成为异姓兄弟，对天明誓，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我们成为弟兄，你看如何呀？
8: 雨墨一听，要坏，他这里边满圈套呢啊，要结拜拜把子，心想，公子，你要跟他拜了把子，他可就把你吃定了。雨墨冲着严茶散指使眼色，
9: 那个意思，这事儿您可不答应啊，这事儿要答应了，沾上这可就一层皮。
8: 严茶散呢，出自一种真诚。
9: 好啊，金兄，既然如此，那我正有此意。
8: 雨墨一想，得，他正有此意，这就该着了。
9: 好的，林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8: 八拜结交，从北磕头，你看如何？
9: 行啊，就这样子。
8: 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进来干什么？
9: 找他先要饭钱来了。
8: 店小二进来之后，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吃的怎么样啊？”“
9: 吃的很好啊。”“
8: 哎，几位，对不起，今天我跟您打个招呼，您呐，先得把饭钱给了。”
9: 这金公子一听，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什么话？为什么要把饭钱给了？”“
8: 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掌柜的说了，这个饭钱呢，是我们都单算的，跟这灶上啊，我们是两笔账。所以呢，今天您要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得先把这个饭钱给了，然后呢，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再算店钱。”店小二为什么这么进来了？感情他是受掌柜的指使。掌柜的从这三位往店里边一走的时候，就瞧着这三位啊，来路不明。掌柜的就想，这三位这个穿戴，敢住这样的房子，敢要这样的酒席，这三个是干什么的啊？别再是蒙事的吧。所以掌柜的告诉店小二：“你先找他们把那个饭钱算了，他不算饭钱，将来他一崩咱们就崩个大的。如果他饭钱不给，那就说明这三个人其中有诈。”店小二一听就过来了，所以跟这几位一说，先要把这酒饭账给了。一说这句话，这烟茶散当时就想了，这酒饭账钱十几两银子，心想我们这个银子还够给的。他瞧了瞧这雨墨，雨墨纹丝没动。雨墨心想：干什么呀？现在想给他拿饭钱，没那么一说。雨墨想：现在这钱就都在我肋头上穿着呢，你一拽我肋头都疼，我不动。金公子，你不说请客吗？你说请客，全由你拿。可是他店小二一说这话，金公子把眼睛一瞪：
9: 干什么？这个饭钱你说是单算账，那是你们店里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是住店的，我进来之后所有的一切开销你都给我算在一起，明天走的时候一起给你结账。
8: 有全家不打过河钱的，我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你这个酒店是什么规矩？这店小二他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以往也没有这么先要饭钱的，是掌柜的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想。店小二说：哎，客爷，他这么回事，这事儿您别急，我们掌柜的说的，让我得先把您这饭钱得要下来。
9: 告诉你们掌柜的，问问他这个店房还想开不想开。你以为我穿着这个破衣裳我就什么都没有吗？我敢住你这个房间，我就敢拿这样的房钱，我敢吃你这样的饭，我就能给得起你这样的钱。我问你，你是要让我住你这个店，还是打算要让我烧了你这个店？
8: 哎呦，这位金公子一发脾气，眼睛一瞪，眉毛一立，好家伙，好像身上有一种渗人的杀气。这店小二当时吓得没词儿了。那好，那您先慢慢吃着，我告诉我们掌柜的。这店小二一转身就出来了，出来见着掌柜的：掌柜的，这钱我没要来。
9: 怎么呢？他说什么？
8: 哎呦我天，您看你穿的破衣啰嗦那个，可横了。他说我们敢住这个店就能拿得起钱，敢吃这个饭就能拿得起钱，怎么着？你看着我穷啊，你以为我没有钱呢？我告诉你，全家不打过河钱，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跟你讲，你想让我们住你这个店，还是想让我们烧你这个店？我瞧这意思，我要再找他要钱，他能把咱这店给烧了，我没敢惹他。掌柜的，这钱咱还要吗？要要的话您去要去啊，我可不敢要，他反正惹出什么娄子来，我担待不了这个责任。掌柜的一听，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掌柜的心想，既然这样，那就先让他们吃着吧，等着完了再说。掌柜的这不言语了，这边这几位在这吃着喝着，
9: 金公子提出来要跟严查散八拜结交，严查

阿散同意了。这一同意，金公子就说了，小白林兄，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客。

同意了。这一同意，金公子就说了，小白林兄，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

0: 我跟我的严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拜把兄弟。哎，这个这三成祭礼还有这个芝麻香客，这个钱都由你出，都由我出，你先给我垫上，垫上之后明天一块算账。哎，好。这店小二又跑出来了，跟掌柜的在那又商量。掌柜的，他又提出新招来了，说是他们要拜把兄弟，要买三生祭礼，还有芝麻香客，让我先接上去买一下。这钱都由咱先垫上，明天跟咱们一块算。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说：“怎么办？哎呀，没法办，你就先给他垫上吧。我看这小子挺横。”他对呀、啊，就是啊，他眼珠子一立了，他瞅着吓人呢。那就先给他买吧。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三生祭礼、芝麻香客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就在他们上房屋那儿摆上。这个东西一摆上，得写上这三义码啊。所谓的三义码，就是刘关张弟兄结拜，这是三位神仙一样。写好了三义码，供在前面，把芝麻香客摆设好了，三生祭礼撂在那儿，然后分香，弟兄是跪倒磕头。这一分香磕头，两个人一叙年龄，严茶散长金公子两岁，严茶散是哥哥，这金公子呢是兄弟。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事，站起身来，重新坐在了酒桌跟前，接着喝。小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得，这回我们公子啊，跟他磕了头了，拜了把兄弟了，又进了一步了，这个事儿啊，我更不能多说话了。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这桌酒席在家那个店钱，我看他怎么给。坐下之后，这金公子开始就问严茶散：“严兄，此去东京汴梁要去投奔什么人呢？”严茶散说：“贤弟，我这回到东京汴梁去投奔我的姑父。”“哦，你姑父住什么地方？”严茶散说：“在双星桥下，他姓柳，叫柳红。”“哦，是姑表亲。”哎，严茶散说：“说起来呢，这门亲戚呀、啊，走的也不算近。当年我的爹爹进京赶考，就住在柳红的店里。那个时候，我爹爹也年轻，柳红当时也很年轻，住在他的店里，我爹爹呢，就大病了一场。这个柳红对我爹爹侍奉得很好，最后我爹爹病好了，所以就把我的姑姑许配给他为婚，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姑表亲了。后来我姑姑生了一个表妹叫柳金蝉，从小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后来我爹爹去世之后，我们十年之久并无来往。今天我去进京赶考，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打算让我投宿他家。金公子一听，哎呀，尹兄，十年没有来往，这么亲，投宿不易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海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8: 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
18: 一生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在双义镇的太和大客栈，金公子和严茶散两个人结拜为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这一磕了头就进了一步。金公子问严茶散说：“此去东京汴梁，你投奔何人？”严茶散就说：“投奔他的姑父柳红。”当金公子听严茶散一说，这个跟他分别十年没有音信的

府是他所投宿的地方的时候，金公子就讲啊，这是十年没有音信相通，这样的地方投宿不易呀、啊。就说你不应该上这个地方去投宿。烟茶散说为什么？金公子说，你想啊，你们十年没有书信往来，你突然间就到他家里去了，比方说他要搬了家呢，十年变迁是很大的，说不定他搬走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如果要在东京汴梁城，那还情有可原，如果他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你是不是就投亲扑空啊？严茶散说，这个您倒不用担心，有人呐、啊、探听得消息，说我这姑父啊并没有搬家，就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内，而且人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比我们家强得多。哦，尽管如此啊，但是你投奔到他那里，他的家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严茶散说，家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到在那里把书信呈给姑父呈给姑母，他一看信就知道我此来的目的，我无非是在他家里边借读一段时间，然后赶考。再者说了，他的女儿，我的那个表妹柳金蝉，我们两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家母说到在那里，如果我要是考中的话，就让我迎娶表妹一起回家。哦，这都是件好事情啊，但是毕竟是十年没有音信往来啊，突然间就登门造访，显得有些突兀。我呢到东京汴梁城是有件大事情要办的，如果我要没有这件大事情要办的话，我就陪着大哥一起去投亲。烟茶散说，那感情好了，但是你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完呢？看一看吧，这个样子，到东京汴梁之后啊，你如果投亲住下，暂时不要动，我把我的事情办完，我到在那里去找你，我们弟兄在东京城再相会，你看如何？烟茶散说，那我求之不得呀，咱们在东京再见。好的好的。说着话，两人一边谈唠一边喝酒，书童雨墨在旁边瞧着，心想啊，你看人家这二位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显着比原先就更近乎了。但是雨墨还在研究这金公子，心想磕头拜把兄弟，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你想着把我公子给套到你这哥们里头，然后你对我公子再进行连吃再把，是不是会这样呢？吃完了饭了，然后这雨墨就说了，嘿嘿，金公子，你是不是又该要睡觉了？哦，雨墨，你真聪明啊，你知道我吃饱了之后就死困，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啊，所以叫明天呢，我们就要登城上路。这个地方房间可宽敞啊，这金公子自己住一间屋，烟茶散跟雨墨住到另外一间屋，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这金公子起来了，由打屋里边往外走，这雨墨一看，哎呦，金公子，您今天起的可不晚。是啊，今天要登城上路嘛，所以呢我起得比较早，喊这个店小二给我们打洗脸水。雨墨这就喊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来洗脸水漱口水，烟茶散跟金公子洗完了脸漱完了口，这雨墨就说了，哎，金公子啊，

么早晨起来您没念诗啊？每天您起来之后一伸懒腰，先得念大梦谁先觉呀、啊？怎么今儿个没念呢？哦，雨墨，今天我不是没念呐，早晨起来我刚一想要念，我就想到你也学会了，我就等着你念呐。结果你也没念，你这一没念，我又忘了念，咱们两个这就刘二爷包蒜两耽误。嘿，雨墨说得，您这诗今天是没念成，不过您这诗是谁的诗啊？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我反正也没念过书，您这老念这首诗是哪位的诗呢？这首诗是谁的诗你不晓得？我不晓得，我告诉你，这是诸葛亮在自己的茅庐里经常要念的一首诗。哦，雨墨说，您喜欢诸葛亮的诗，瞧这意思，您就好比诸葛亮，您能掐会算，能知未来过去之事，虽然不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很钦佩诸葛亮，诸葛亮他很了不起呀、啊！啊，对对对对，雨墨心想，你像诸葛亮，你吃我们连吃一吃一个准，我看赶上诸葛亮了。正在这个功夫，外边店里掌柜的派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来到里边，哎，二位，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找你们，你们哪位姓金呢？金公子一听，我姓金呐，就是我呀，外边有俩人找您。哦，让他进来。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定睛一瞧，外边进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年轻力壮，身上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燕翅大帽，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两个人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金茂叔金公子，赶忙跪下磕头，五爷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这个样子，干什么给我磕头？五爷，您这一走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好，我们大爷在家里边就着了急了，派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找您，我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您，跟您说吧，大爷担心您呐，这一路上穿资路费不够了，所以呢给您带点钱来，留着您穿资路费花用。哎，我用不着钱呐。雨墨在旁边一听，对呀，他用不着钱，他都吃我们了，在这儿用钱干什么呀？这个钱在哪里？在外边马上在那放着呢，我们马上把它搬进来。那你快去。两个人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要在外边搬进来两个马褥套，哗到屋里边往这床上一撂，有打这马褥套里边就拿银子，拿出来四封银子，这一封啊是100两。四封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两个人又冲着这位金公子说了，五爷，这个您什么时候回去啊？回去？我不忙回去呀、啊，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回去跟你们大爷讲，就说我办完了事情自然就回去了。哦，那好吧，那您就住这儿了，还在这儿再住几天？这里呀、啊，这里我们今天就走了，就不在这里住了。你们两个人骑着马来的？对，我们两个人骑马来的。好，你们两个给我办一件事情，马上快去。您说办什么事情？你们呢，马上回到兴隆镇，到兴隆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当铺，到当铺里边把当物给我赎出来。哎呦，五爷，您都当东西了还说不用钱呢？不是我的东西呀、啊，是我这个朋友的东西。哦，我忘了，我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

兄弟，叫严查山、严公子过去见礼。这两个人一看，赶忙过来给严查山见礼。哎呦，严公子，给您见礼。严查山伸手相扶，哎呦，免礼免礼，二位您从哪来？我们从五爷的老家来。严查山心里想，五爷这金公子排行在五，可是他跟我谈吐之间没有说过他排行在五啊，只说他的家里边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呢，怎么还又出来大爷了？这怎么回事？严查山一时在心中思忖不透，不知道这位金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身世来由，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细问呢。严查散瞧着这位金公子，金公子就说了，严兄，你把你的那个当票拿出来吧，我让他给你把当赎出来。这会儿雨墨又打怀里把当票掏出来了，哎，金公子，这玩意儿给您。这位金公子把这当票接过来交给这两个来人，快去骑着快马，越快越好。哎，好呢。他们两个人接过这当票来，转身就出去了。他们两个出去之后，这个功夫严查散就问这金公子，贤弟，你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家境贫寒，身无一文呐，可是现在怎么又来一个大爷给你来送钱呢？尹兄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呐，就喜欢交朋友，我是交遍天下友啊，到处有知心人。这个所谓的大爷也是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好朋友啊，他是老大，我跟他论资我是老五。正因为这个样子，我这个大爷他是很有钱的，他家里边养着很多条船，所以那个钱是没有数的。他对我这个人呐，就视若一奶同胞的弟兄。我这回要到东京汴梁办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我什么时候走，我走到哪里，他是不晓得的。可是这回他亲自派了两个人随后跟随打听我的去向，结果到在这里找到我了。他一找到我之后，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钱，他怕在路上我没有花的。你看，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啊。啊，雨墨一听，哎呦，这位金爷就穿的这个带着这个，他还能交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这可真了不得。金爷，您这样的朋友一共有多少？我这样子的朋友啊，哎呦，这是啊，好多好多啊，天下到处都是。金爷，你有这么多好朋友，您不想法找朋友要点钱，把您这身衣裳换换？天，你这个话说的，你要知道啊，我就偏偏喜欢穿这样的衣裳，我穿这样的衣裳方是我为人的本色，我穿这样的衣裳会使那些个势利小人不敢向我进钱。哎，金爷，您这想法可也真高，他们在这儿谈着唠着等着，帮进中午的时候，那两位回来了。那两位回到店房里边，就把赎出来的那个玉枕还有严查散当的几件衣服原封奉还，说这个东西给您赎回来了，交给了严查散，交给了雨墨。严查散跟雨墨一瞧，行啊，这个朋友你别看老吃咱们，到现在该轮着咱们吃他了。你看看人家拿了这么多钱，人家把咱们的当都给赎回来了。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说了，严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告别了，我准备是先行一步啊，我到东京汴梁城办事情，办完事情我去找你。严查散说，你到东京汴梁住在什么地方？我到东京汴梁住处。

0: 还是找得到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的这个姑父就在双星球下，双星象啊，这个地点我记得。杨茶山说好，到时候你找我。好，就这个样子。
1: 这位金公子立即给结算了电饭账钱。这回这电饭账不是比较多吗？雨墨不是担心吗？人家这金公子一笔都给算完了。算完了之后拿出来30两银子交给雨墨。雨墨，这30两银子给你。雨墨说，别别别，你怎么给我钱？这一路上啊，你跟着我们又操心又费力又着急又上火，好不容易啊，所以这30两银子给你呀，这是抚恤金呐。干嘛抚恤金呢？你呀要知道，我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我可不是骗子啊，晓得吗？他一说这话，把雨墨说的脸儿汤家的红了。哎，金爷，您别说了，谁说您是骗子了？
0: 我晓得，我从你的那个目光里面我就看出来，你就把我当成骗子了。
1: 雨墨是金爷，这个怪我，怪我，我不该有这想法。
0: 好的好的，这30两银子你带着，算作零花钱。
1: 你们两个这两匹马不要骑走了，再两匹马就给我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书童，让他们两个骑，你们然后自己再买马回去。
0: 是，五爷，就按您的吩咐办。
1: 这两个人在这一起跟着这位五爷，也就是跟着这位金公子离开了店房。金公子是奔东京汴梁方向，那二位奔相反方向。而岩茶散跟雨墨两个人呢，收拾东西准备登城上路，门外边两匹马在那拴着呢。那两个人告诉他们，这两匹马归您二位骑。雨墨到外边一瞧，两匹高头大马，一匹是红马，一匹是白的，鞍产鲜明。雨墨心想，就这两匹马得多少钱呢？啊，人家这金公子出手大方，白给了我们了。我们两个人骑着这马进京赶考，代替脚力，走得还快，这就省了钱了。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又给了我30两银子，这还说什么呀？可是雨墨就在给严茶散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包刚要一打点，忽然发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有仨包啊？感情有3封银子放到烟茶散这行囊里头了。雨墨再一瞧，这3封银子旁边有一张条，这字条写的是赠银300两送兄到东京。嘿，
0: 烟茶散说，看到没有，这个钱是金公子给留下的，他这个条子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都没注意，可能是刚才那两个人取当的时候，我们在这闲谈几句，出出进进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写了这么个条放到这儿了。人家给他300两银子。
1: 雨墨说，是啊，给300两银子，这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花呀？这个
0: 烟茶散说，你看，没钱的时候你着急，钱多了你不知道怎么花。
1: 雨墨说，得，公子啊，我看这样吧，您呐也换换装束，您这身衣服啊上你姑父那儿去一头亲，人家看着您有点寒酸，干脆给您买一套好衣服穿上，穿上这身好衣服才配骑着好马，要不然的话您这身衣裳跟这匹马它不搭配。严茶散说，那好啊。于是雨墨就在当地给严茶散重新买了一身的袍服，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的是锦绣花袍，这身衣裳一穿上，严茶散真是换了另一副模样。严茶散说，你也得换身衣裳。这雨墨一看，那好，主人有这话，他

0: 安任邓乘化坐骑，两匹马不紧不慢小翻蹄儿走出了这个镇子，巴达巴达巴达巴达巴达巴达走出来了。走出来这个镇子了，严查伞瞧了瞧雨墨，雨墨怎么样，这个金公子你看他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雨墨说，公子我服了您了，我服您的眼力，看来呀这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您对这金公子就认出了他是好人，我把他最初当骗子了，现在一看他不是骗子，哎呀真正是好人。就是嘛，看人如同相马呀，九方岛相马的故事你知道吗？千里马不分聘母立皇啊。您这话什么意思？严查伞说有一个相马的高手叫九方镐，伯乐相马相得好，这九方镐比伯乐相得还好。这九方镐他专门看什么样的马能是千里马，他不分是雄马雌马，也不分是黑马不分是黄马，他一看就认定他是千里马。所以我看人就像九方镐相马一样，一看就知道他是千里马。雨墨说，对了，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是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跪在二爷韩章的床前，把自己一片苦心还有皇上的恩旨、包相爷的恩待、大哥的思念之情全都讲给了二哥。四爷蒋平一边讲一边哭，他偷眼看二爷，虽然二爷给他个后背，但是韩章用手巾擦脸，四爷蒋平心说有门，肯定是听我之言伤了心了，有点活动气儿了。蒋平接着往下说，二哥呀，天从人愿。

0: 没想到今天在这碰见二哥了。二哥，您生我的气，我知道。可是，您可把小弟一番好心给埋没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好人难做呀。今天小弟我见了二哥，我把我心中所想的，我的委屈全说清楚了。说完了，甭管二哥您信还是不信，小弟我呀也不想活了。谁让我惹了您了呢？我从今以后隐迹山林，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哭痛快了，我上吊我死。说到这儿放声大哭，越哭这嗓子越哑。二爷韩章可受不了了，不由得转过身来，你的心我都知道。你说二哥我做事太毒，你再想想你自个儿做的事儿，难道说你就不狠吗？四爷一看二哥转过身来，就知道他心意已回了。听二哥说自己做事太狠，蒋平明白，蒋平知道二爷说的是什么，叫明知故问。二哥，小弟我做什么狠事了？二哥您说清楚了。好，我问你，你诓走了我的药，你诓没关系，你拿走一丸，我两丸在荷包里，你把两丸药全都拿走了，我昨天中了毒镖，差点丧了性命啊！要是有一丸的药在我身边，我也不至于差点死了啊。你说你做事狠还是不狠？四爷蒋平听到这乐了。二哥爷，您要为这件事跟我生气恨我，您可错怪了小弟我了。二哥您想想，一个小小的荷包里边能多大的地方，我要不把两文的药全都掏出来，我能把大哥那张字简搁里边吗？再说了，小弟蒋平我虽然聪明，但是我也不是未卜先知，我能知道吗？二哥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受了毒镖了，非得用解药，我要早知道，我偷的时候也得留个后手啊，我想办法给您留一丸子，我说二哥爷，您将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您中了毒镖，您救急，您不是不恨我了吗？车地鼠韩章听到这也乐了，一伸手把四爷蒋平拉起来了。起来吧，大哥，三弟，五弟可好啊？
1: 好，
0: 就是想您。蒋平站起来就坐在炕边了。这哥俩聊起前情来，当然是都很伤感。彻地鼠韩章二一时叹了一口气，四弟呀，我跟花蝴蝶花冲动手，我中了他一只毒镖啊，是我一时疏忽上了他的当了，幸亏是不中了，我往旁边一闪，刚打到皮肉里，我赶紧回来配药，才保住二哥我这条命啊。哥哥也，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哥哥，您该着不死，将来你得当老寿星。四爷蒋平要把自己在铁岭观遇见老道胡和泄露天机，自己呢，怎么救的龙涛，怎么刺死的吴道成，又怎么刺伤了花蝴蝶？可是花蝴蝶花冲逃走了，没把他刺死。那二爷韩章听了也高兴啊。四弟呀，你这一次虽然没把他刺死，多少也划了他一下啊，看起来也让他吃一惊，而且也替二哥我报了一镖之仇了。俩人正说着话呢，龙涛又打外边进来了。龙涛跪地下就给二爷韩章磕头，谁呀？怎么又来一磕头的？四爷蒋平赶紧站起来

把龙涛搀起来了，回头跟韩章说：“二哥，这位就是捕快头目龙涛，龙二哥。”韩章赶紧站起来，久仰久仰，恕我身体不舒服，不能还大礼了。二员外，您赶紧坐下吧，今天我看见您真是万幸啊，恳求老人家您身体好了，帮着我呀，报杀兄之仇，您就是爱我龙涛了。说到这儿，龙涛是泪如雨下。四爷蒋平在旁边就劝龙二哥：“放心，等我二哥好了，身体强健了，一定拿着花蝴蝶花冲给令兄报仇，我蒋平也帮着擒拿此贼。多谢二位义士，我还得给您磕头。”“别磕了，别磕了。”这样呢，四爷蒋平跟二爷韩章和好如初了。龙涛呢，跟四爷蒋平全都住在这店里头，有这哥俩伺候着二爷。没有几天的功夫，二爷身体痊愈，精神复原了。这天哥仨正在吃饭，突然间夜星的冯七来了，跑得满头大汗：“众位大爷，刚才我游打20里地以外跑到这儿啊，我已然打听明白了，这花蝴蝶花冲吃了大亏，县里头已然出票了，捉拿花蝴蝶，他在这地方是没法住了，他跑了，跑到信阳投奔邓家堡了。”“好。”龙涛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咱们就赶到信阳去捉他。冯七啊，你给二位员外磕头。”“是。”龙涛用手一指，指二员外韩章，冯七跪地磕头，然后龙涛用手一指四爷蒋平，冯七又给磕了头，两个人伸手把冯七搀起来了。冯七呢，就在旁边打横坐下了。“一块吃饭吧。”二爷韩章就问蒋平：“四弟呀，这花冲逃往姓杨，够奔邓家堡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哥，这个恶贼万恶已极了，不能容他。”“二哥，您能不能跟小弟我同上信阳，把这花蝴蝶捉住，一来除去恶人，二来就给龙兄报了大仇了，三来二哥到了开封府也算立了功，脸上有光彩，不知二哥意下如何？”韩章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因为县空岛的武艺，头一个大义是卢芳，面见当今万岁封了官，然后呢是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也封了官了，这三个人帮着南侠展昭到陷空岛把锦毛鼠白玉堂捉住，回到京城，包相爷力保当今万岁也封了官了，就剩下二爷韩章了。”四爷蒋平明白二爷的意思：“你要光光彩彩立了功到开封，面见包丞相，包丞相把你举到朝廷，这多露脸呢、啊、捉花蝴蝶花冲可是个机会啊，我们帮着你捉，这功劳是你的，到了开封立了大功了，皇上一封官，咱们哥五个也团聚了，这多好啊。”二爷韩章明白：“四弟啊，咱们怎么去？这么办，二哥您听我的，您打扮成一个军官，小弟呢我仍然装成算卦的道士。”龙涛说：“对。”“二员外、四员外，我跟冯七我们装成做小买卖的，到时候咱们看事行事。跟您说，我跟北侠欧阳爷、墨花村丁大官人已然商量好了，他们也帮着捉拿花冲，现在花冲既然到了信阳了，让冯七到墨花村给二位大侠送信儿，省得他们二位啊在上造君祠，一块儿到信阳捉
捉拿花冲，能捉不着吗？叶兴的冯七一听，行，我现在就去送信儿。龙大哥，哪儿见？咱们呀，在朱龙桥西河神庙见，怎么样啊？行。这龙涛又跟二员外、四员外说：“二位员外，冯七去，几天的功夫就能把北侠请来，就能把丁大官人请来。这么办，你们二位去呢，最好也别一块儿走，一个是军爷，一个是道爷，一块儿走不合适。咱们商量好了，定好了日子，在河神庙会旗儿，行。”你这主意不错，四爷蒋平就答应了。这样叶兴的冯七立刻起身，直接够奔墨花村。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冯七到了墨花村，跟庄丁说明白了，要求见欧阳爷，求见丁大爷。家丁进来一回禀，北侠欧阳春就想起来了，是不是为了花蝴蝶花冲的事儿，叫进来吧。庄丁出来就把这冯七给叫进来了。冯七过这十里，咱们书不细表。这时候啊，丁兆兰就明白了，这冯七一来，我们哥俩就得跟着北侠欧阳春去捉拿花冲，母亲可病着呢。所以丁兆兰就跟兄弟丁兆会说，兄弟你进去再看看母亲。丁兆会答应一声呢，就进内宅去了。丁大爷就问这冯七，冯七呀，你从哪儿来呀？冯七就把以往的经过说了，咱们定好的日子在朱龙桥西边河神庙相见。北侠一听，二爷彻底数韩章，四爷蒋平，再加上马快、班头、龙涛，还有这冯七，北侠点了点头。北侠呢，就没跟丁大侠商量，就问这冯七：“冯七呀，你什么时候回去？”小人特地来送信儿，送完信儿立刻就走，奔姓杨，跟龙二爷，我们得打听好了花蝶的下落，好让您几位大侠动手。丁大爷说，好，既然这样呢，我可就不留你了。来呀，拿出十两银子赏给冯七。哎呦，我可谢谢您了，大官人，我这还有盘缠呢，您干嘛赏这么多呀？有什么分配您说也就是了。家人拿过银子，冯七接过来了，然后又跟北侠欧阳春说，欧阳爷，您跟丁爷去的时候，您记住了，就在朱龙桥西河神庙相见。行，我知道，庙里的方丈慧海是我的老朋友，手谈是挺高明的。好，那我可就先走了。冯七一抱拳转身行，离开墨花村。就在这个时候，丁兆会到内宅看望老太太，由打里边出来了。咱们前边说过，老太太病了，那老太太不是真病，老太太是假病。因为老太太知道北侠欧阳春在墨花村住着，自己两个儿子要跟北侠去捉拿花蝴蝶花冲，老太太不愿意俩儿子去，所以呢，知道这哥仨要动身了，头天呢就让厨房给准备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告诉这哥仨了，你们吃完了就走，第二天立刻去捉这花冲。没想到夜里头老太太不舒服，丫鬟这一送信儿，北侠欧阳春久在江湖，他能不明白吗？这时候冯七送完信儿了，二爷由打里边出来了，北侠欧阳春就问二弟呀，老伯母今晨如何？刚才呀，我已然替兄长请了安了，
母亲说多成挂念。老人虽然比昨天晚上好点，但是精神还是不太好啊。好啊，只要老伯母平安无事就行了。二位贤弟，老人家既然欠安，二位贤弟是不能远离的。再说这件事儿也没什么要紧的，要是按照我的主意，我一个人去信阳，一来不失约，二来那还有陷空岛的二义士韩章、四义士蒋平，再加上龙涛帮忙，不至于捉不住华冲啊。二位贤弟你们就别去了。这丁兆兰、丁兆慧呢，哥俩是孝子，母亲身体不舒服，哥俩是不愿意走。听北侠自己松了口了，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哥俩当然愿意。多谢仁兄，我二人唯命是从，等母亲身体康愈之后，我们哥俩再赶赴信阳。不必了，即便到那个时候老伯母身体痊愈，我们还没捉住华冲，你们哥俩呀，一个留着在家伺候老伯母，一个赶奔信阳，也就足够了。那我们就听哥哥您的了。家人呢，立刻擦抹桌椅，调开座位，摆上丰盛的酒席。这就是老太太头天传下话来准备的。那老太太一装病，北侠一明白，俩儿子就留下了。当酒席用过之后，北侠欧阳春提了起自己的包袱，哥俩一直送到庄门外，彼此珍重，拱手而别。咱们不说丁兆兰、丁兆慧回到家中侍奉母亲，单说北侠欧阳春离了墨花村，上了大路，直接够奔信阳。这一路之上，欧阳春是游山玩水。这天到了信阳，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人人都说猪笼桥下有个猪笼剑，我没见过呀，到这儿了我非得看看，能不瞧瞧吗？来了不瞧，将来有朋友问着我，我怎么说呀？这样呢，欧阳春就走到河边停船的地方了，船家一看有人雇船，就抢着过来了。可以，您是不是上猪笼桥看古件啊？我伺候您去瞧瞧去，怎么样啊？好啊，不知道要多少船钱？船钱没多少钱，只要您玩高兴了，多赏点也就是了。客爷，请问您是一个人去看这古件呢，还是等几位朋友？船上预备不预备酒饭呢？啊，不等客人，也不预备酒饭，我一个人想玩玩，把我渡过桥西，我看看猪龙剑，到河神庙下船也就完事儿了。哦，这个船家一听就得一人，也不要酒饭，这样来个哥五个、哥六个的，一桌方方正正酒席，我们要伺候着，这门得赚多少钱呢？就一个人不赚钱呢？一会儿的功夫，上人看古劲的多了，我们干脆等一波吧。可以，您一人，跟您这么说，我们从早上起来到现在没开张呢，您要一人去，可以，多了不敢说，少说您得破费四两银子。您瞧，俗话说得好，车船垫脚牙，是挺难缠的呀。这位船家伸手要四两，那意思呢，好把欧阳也给碰走，你走了我再等下坡，人多了我好赚钱。他哪知道啊，北侠欧阳春挥金似土，既然上这玩来了，我要看看猪笼桥的猪笼剑，甭说是四两，四十两北侠欧阳春也肯花呀。船家要这价，北侠没往心里去，四两银子没什么关系，
只要我看了朱龙剑，

我就给你四两。嘿，船家一听伺候一个人四两比伺候一堆人还多呢，这精神劲儿立刻就起来了，满面堆欢。是，小人一看可爷您就是个慷慨之人，怜贫之人。你要看骨劲儿，您放心，我们好好伺候您，就知道您不会在我们穷小子身上打算盘。伙计，搭跳板，搀客爷上船。啊，快着点儿！我说你吃饭了没有？啊？北侠当然知道江湖上这些事儿，北侠一笑，甭忙，也不用搀，我自己会上船。北侠欧阳春一看跳板搭平稳了，稍微一垫步，轻轻在船上一落。嗯，这船家一看这客爷身法好，一定是练功夫的。客爷爷，您可坐稳了，小人我要开船了。醒啊，北侠欧阳春要观赏猪龙剑，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13074301155。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人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解读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味。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包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
3: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下欧阳春要看看烛龙桥下的烛龙剑，到底这烛龙剑名望这么大怎么回事？走到这儿了能不瞧吗？花了四两银子雇条船，轻轻的跳在船上，这船家一看，行啊，这功夫轻轻往船上一落，这船都没动换。客爷，咱们可要开船了，您坐稳了。行啊，你这拉纤绳的拉的可得慢点，我要看看沿路的江景。客爷您放心，您坐我们船就会玩，忙什么呀？说完了这句话，这船家拿这船篙一撑，这小船唰顺流而下，这纤夫呢就套上纤板慢慢的拉，船家掌了舵，北侠欧阳春坐在船上，清波荡漾，芦花飘扬，趁着远山的耸翠，古木澄清，一处处野店乡村炊烟直上，一行行白鸥秋雁裸水平帆，好看呐。北侠虽然觉得心旷神怡，但是面对三秋景色，北侠也叹了一口气，哎，人生光阴迅速，当初的英雄也是一辈一辈离世间而去呀。我北侠欧阳春呢？欧阳春正在这叹息呢。船家说话了：“客爷，您往上看，那边影影绰绰，就是河神庙的旗杆了。这儿可离着朱龙桥不远了。”北侠呢，乐了：“船家呀，我要看看古人的遗迹，不知道。”这朱龙剑到底是什么宝贝，我呀真得好好瞻仰瞻仰。好，这船家呢拿这船篙一撑，唰，这小船就直接奔着朱龙桥来了。这地方水是特别急，用不着船家费力，哗，这小船呢就从这桥洞中穿过去了。北侠两只眼睛挺忙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瞧见这宝剑，刚要问呢，这船呢已然拢住了。客爷，您坐稳了，那边水可更急，咱们这船可就奔河神庙了。哎，你慢着，我跟你说了，我要看看朱龙剑，我没瞧见呢，这剑在哪儿啊？ 还没看呢，你为什么就奔河神庙呢？哎，新鲜的可以，咱们有打桥底下过，宝剑就在桥的下边，您为什么不瞧啊？没有啊，我刚才左瞧右瞧，没看见悬挂宝剑呢，你让我看什么呀？哎呦，可以，闹了归齐，您可不知道这剑在什么地方啊？难道您就没听人说过吗？没有，没听人说过。请问你这剑到底挂在何处？哎，您既然想来玩来，您就得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猪笼桥猪笼剑，若要看虚仰面，您怎么不往上看呢？嘿，北侠也乐了，我忘了，我没仰面看。得嘞，再受点累吧，您把船拨回去。我既然到了这儿，我必须得看看这猪笼剑呢，我不看算怎么回事啊？刚才您坐着船，这船走到桥旁边，您绝活出来了吧？这地方水流特别急，咱们要回去又是溺水，我们两个人呢得出一身汗呐。北侠还不明白吗？没关系，你们出一身汗回来，我加倍给钱也就是了。好，船家高兴了，就跟这拉钱的纤夫说：“伙计，费点力气，爷可要加倍赏银子呢。”这一加倍就八两了。北侠一乐也没说话，两个人呢就把这船往回撑，溺水难行啊，半天的功夫才到了猪笼桥的桥底下。这回北侠也不左看也不右看了，抬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呢，嗨，真扫兴。什么猪笼剑呢？就是在桥下石头上刻着一把宝剑，上边模模糊糊有几个蝌蚪的篆字。嘿，北侠欧阳春心说耳闻不如眼见呐，看起来世上这些事竟是以讹传讹。说吧，传呐，嘿呦，奇呀，特呀，咱已经好奇的人恨不得都得看看去，等到身临其境了，最后走开，伸了手，四个手指头，四个字，原来如此，有什么意思？不就是瞧的

指头上刻一把宝剑吗？北侠是个行侠作义之人，南北奔驰，什么样的景致没见过呀？这回倒好，为看这猪龙剑花了8两银子，这回算开了眼了。北侠欧阳春自己都觉得可笑，这船家呢也有点不明白北侠欧阳春的心思，使劲的撑住了船不动了。欧阳春用手一指，为何不走？客爷，您看够了我们再开船呢。此剑不过是一目了然，我已然看清楚了，开船吧，咱们奔河神庙。北侠紫然伯站在船上，手捋紫然，往江的两边看，看着老百姓在这农田耕种，撑船捕鱼，欧阳爷倒觉得心里很痛快。船家跟着拉纤的调转船头，这船呢直接奔了河神庙了。船停了，搭上跳板了，北侠欧阳春掏出了一锭银子。这船家睁眼瞧着，心说可不够8两啊。欧阳春瞧了瞧，又有点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正好是8两。船家接过来，多谢客爷，多谢客爷。欧阳春由打踏板上下来了，直接就奔着河神庙。到了庙前一看，有几个人围着一大汉，这大汉呢地下放着一个笸箩，用手指着笸箩，跟你们众位说，我这煎饼啊真正黄米面的，又有葱又有酱，咬一口喷鼻香，真热，趁热吃吧。旁边还真有买着吃的。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大个儿正是龙涛，心说他倒早到了。欧阳春走到前边，诚心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龙涛抬头一看是北侠，既然他跟我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他就装成不认识我。龙涛呢也装成不认识北侠。客爷，您要问什么？我问问你，这庙里有没有闲房？我打算住这儿等一位相好的朋友。嘿，巧嘞，真不错。跟您说，我们呐也是几个乡亲到这儿来做生意，没办法，家里闹饥荒，我们就在庙里落脚，庙里头闲房多着呢，体面极了，这屋子跟雪洞似的，可是我住不起，凑合着就跟庙里厨房的老道打个通腿儿。没办法，没买卖，所以在柴锅里烤了几张煎饼做个小买卖。客爷，您趁热吃一张尝尝新鲜吧。好，不用了，等一会儿在庙里头你再烤两张新鲜的给我吃。那行，等我卖完了之后我回到庙里给您老人家烤去。你要问这庙里的老当家的呀，他叫慧海。嘿，好人，太好了。北侠心说，我也没问你庙里老当家的呀。北侠一抱拳，多成指教，转身就进了庙了。见着老和尚慧海了，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一块儿就奔了东厢房了。那哥俩见面说的话可就多了。这慧海围棋下的特别好，当时就把棋盘摆上了。好啊，北侠欧阳春就跟慧海在这下棋。等到了晚上了，北侠偷偷的溜出来来找这龙涛。龙涛就告诉北侠，这花蝶可还没来呢，二员外韩章，四员外蒋平，二位可也该到了，您等着，等他们来了咱们再一块儿商量。好吧，北侠欧阳春就住在这庙里，跟这慧海老和尚每天下棋。这一天正下着呢，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北侠欧阳春跟和尚慧海抬头一看，进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穿得好，

0: 头上戴着粉绫缎色五声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迎面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粉中间粉绫子的花靴，上边金丝蕾的大蝴蝶突突乱颤，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手里头拿着马鞭子，看面貌长得漂亮，面如浮粉，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好看。这个人一进来，这个和尚当然得站起身形。弥陀佛，施主有事吗？这个武生公子就坐下了。小和尚挺明白，立刻过来献茶。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就跟和尚慧海说：“方丈，在下姓胡，到这儿来暂租寓所。我到此处来看一位朋友，还不知他家住何处。北侠在这儿察言观色，一看这人长得不错，脸上一团英气，但是看得目光暗淡。北侠心说，柯西这样一个人被一双眼睛带来坏了。再一看此人印堂带上，北侠就明白了，这个人是个不良之辈。北侠欧阳春正在想着呢，就听外边嚷：“王家的，王家的。”说着话，这个人趴着门望着看这北侠欧阳春，又看了看这位年轻的胡公子。北侠看见了，这个人正是龙涛的朋友，也就是他的伙计叶星的冯妻。小和尚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小和尚就迎出来了：“你找谁呀？”“
1: 我呀，
0: 找我们乡亲王第二的。”“
1: 你姓什么呀？”“
0: 姓张，张三。”“
1: 哦，你是不是找那卖煎饼的王二啊？”“
0: 他呀在后边厨房呢，你从东角门进去就瞧见厨房了。”“
1: 有狗没有啊？”“
0: 有狗也没关系，这狗锁着呢。”“
1: 哎。”
0: 冯七呢退下来，一转身往后走。这时候慧海和尚就跟这胡公子说：“公子，您要住呢西厢房空着，您可以住在西厢房。”“
1: 好。”
0: 胡公子站起来了，掏出来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
1: 老师傅，
0: 这五两银子放着是定钱，我呀待会儿再来。”胡公子往外就走，慧海老方丈当然得往出送。把这位胡公子送出去，慧海回来仍然跟北侠在这下棋，还剩着半步棋呢。北侠看见冯七了，想问问冯七这花蝴蝶花冲的下落，所以呢他心不在焉，下这棋就输给慧海了，输了七个子儿，站起来了：“得嘞，今天我输了，我歇会儿去。”慧海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上哪儿啊？”“
1: 啊，
0: 回去休息休息。”慧海就陪着出来了。北侠欧阳春直接够奔东厢房，慧海呢回自己的屋中休息。北侠欧阳春到了东厢房，刚要进去就瞧见两个人，一个是龙涛，一个是冯七，两个人聊着天说着话往庙外头走。北侠呢就假装遛弯，慢慢的就跟着两个人到了庙外头，一看这两个人在大树底下说话，北侠拿眼睛一扫，一努嘴，俩人点点头。北侠欧阳春往东就走，俩人在后边跟着，到了没人的地方，北侠站住了，一转身就问这冯七：“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
1: 小人我离开墨花村第三天就碰见这花蝴蝶了，没想到这个人呐，他不按站走路，也许一天走20里，也许一天走30里，哎呀，他到……”

到处拉拢，所以呢跟到今天，他也上这庙里来了。哦，是不是刚才那个胡公子啊？是啊，我直瞧您呢、啊、怨不得。我心里还琢磨，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那样的眼神。嘿，原来他就是花冲，怪不得说姓胡，可能暗中指的就是胡爹呀。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不知道啊。欧阳爷，昨天晚上在店里，他跟店小二打听小丹村怎么走，也不知道他想上小丹村干什么。龙涛想了想，今天他来到这儿，欧阳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在庙中，咱们大家多多小心，防备着点也就是了。说完话之后，三个人分散了，各自回庙。等到了晚上，北侠欧阳春在屋中，他没点灯，从暗处看这西厢房，只见西厢房灯光明亮，突然间唰灯影一晃，北侠欧阳春看出来了，蝴蝶之颤，没错了，看起来这人真是花蝴蝶。花冲这时候就把灯扑的一下吹灭了，北侠明白呀，吹灭了灯，他可要出来了，我得留神。看了一会儿，就瞧这西厢房的隔扇稍微拉开一个缝，噌，一条黑线，这花冲就出来了。出了门，他在门前站着，欧阳春心说带门呢，然后他脚尖一滑地唰，欧阳春心说好功夫啊，眼瞧着这花蝴蝶花冲就奔了后边了。北侠欧阳春暗竖大指，好本事，可有一样为什么不学好呢？欧阳春立刻出了东厢房，由打东角门轻轻的就奔了后边了，瞧着花蝴蝶花冲已然跃上墙头，一转身就到外边了。北侠赶紧追上，飞身上墙，往下一看，看不见了，真快。欧阳春往下一跳，往四外瞧，一点踪迹都没有了。欧阳春心说好快的腿呀、啊、本事真不错。就在这时候，瞧见树上噌落一人类，北侠一看是冯七，一会儿的功夫龙涛也来了。欧阳爷，这小子怎么这么快的腿？嘿，功夫可真不错呀，他上哪儿了呢？三个人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花蝴蝶花冲到底上哪儿去了。北侠说这么办，咱们在这埋伏着，等他回来，可有一样，就怕他回来不从这儿走啊。欧阳爷呀，我跟您说，我早已然看好了，这地方是必游之地，白天已然看清楚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跟龙二爷在这儿等着，他肯定得从这儿出去。好吧，既然你们踩好了道了，冯七呀，你树上待着去，龙头领你就在桥根底下，我呢在墙内等着他，里外夹攻，只要他回来准能把他逮住。好，冯七一听这主意不错，欧阳爷我可上树了，等他一来我看见了，我往下扔砖。行嘞，冯七上树了，北侠欧阳春跟龙涛就藏好了。嘿，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宿，没见这花蝴蝶花冲回来，天已发晓了。北侠欧阳春到了前面，把山门开开，龙涛跟冯七俩人来了，白等一宿啊。欧阳爷，他哪儿去了？进来。
三个人就来到花蝴蝶花冲住的这西厢房，一看隔扇虚掩着呢。到屋里一看呢，北间里床上有一个小包裹，把包裹打开了，里边是一件大氅，还有一双官靴，还有头上戴的公子巾。冯七呀，你拿着。北侠让冯七拿着，冯七把小包袱系好了，提溜起来。北侠在前边走，龙涛跟冯七在后边跟着，直接就奔了方丈室了，来见老和尚慧海。慧海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就迎出来了。你们三位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说老和尚，你庙里头可出事儿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

0: 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北侠欧阳春跟慧海老和尚说，老师傅啊，庙里头可丢人了。丢人？我一个出家人吃斋念佛恪守清规，怎么会丢人呢？是不是你们三个人编出什么故事来了？龙涛说，师父真丢人了，我们三个人可给您找了一宿啊。王二啊，您别叫我王二了，跟您说我姓龙，我叫龙涛。什么？你怎么会是龙涛啊？冯七在旁边说话了，跟您说，老师傅他不姓王，我呀也不姓张。哎呀，慧海老和尚挺奇怪。欧阳春说，这么办，师傅您不要惊疑，咱们到方丈室细谈。到了方丈室，大家落座了，北侠欧阳春就把龙头冯七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都说清楚了。昨天住您西厢房的姓胡的，他不姓胡，他是一个恶淫贼，人称花蝴蝶，他叫花冲。我们呢就为拿他来的。把昨天晚上情形跟慧海老和尚一说，老和尚是大吃一惊。走吧，咱们到西厢房看看。

老和尚跟着到了西厢房，没人了，也没东西了。龙涛把这包袱往上一递，您瞧瞧，这就是他的东西。老和尚打开一看，里边有一件大氅，一双靴子，一个粉绫色的五升公子巾。哎呀，哎，这床上还有一只马鞭。难道这个人真是恶淫贼吗？要真是恶淫贼，他跑了可祸害百姓啊。因为和尚是好人，他也相信北下欧阳春，俩人多少年的交情了。欧阳春手里自然，师父没关系，他绝对不会回来了。你呀，把他收起来，我就问问你，附近有没有一个村子叫小丹村？有啊，离我这庙三里多地。这个小丹村有没有乡绅富户或者安观寺院？有，有安观寺院，不过那个地方是个村庄，可不是个镇店呢。哎，要说起乡绅来，可有一个大户人家，这个人姓高，他呀告老还家，那可是一个大仙宦呢。这个人非常孝顺他的高堂老母，也好好过日子，虽然阔，但是人很好。他的母亲吃斋念佛，他呀就给他母亲盖了一座佛楼，这佛楼是雕梁画栋，壮观极了，我去过。甭说别的呀，就是他们家那盏宝珠海灯，那可是无价之宝啊，珍珠传承的璎珞，排的穗子全都是宝石镶嵌的。甭说点，就是布点，你要一看都是金碧交辉。我跟你这么说，这位高员外为了讨他的母亲喜欢呐，乐善好施，每年一年四季都来到我们庙里布施香资。嗯，北下欧阳春点了点头，就跟龙涛说，听见没有，听师傅的话，确实有疑点，干脆冯七呀，你到小丹村前去探访一番。好，冯七答应一声，立刻出庙够奔小丹村去打听情形。龙涛啊立刻到厨房去做饭，北霞就跟大和尚坐着聊天。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又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老和尚抬头一看，一条大纸，嘿，英雄气概，看得出来呀。这个人长得细条身材，金黄的面皮，穿的衣服，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军官。老和尚起身相迎，阿弥陀佛，拜见方丈。这个人说了一句拜见方丈，他看了一眼北侠欧阳春，足下莫非是欧阳兄吗？北侠立刻站起来了，小弟是欧阳春，请问尊兄贵姓？小弟我姓韩名章，久仰尊兄大名，不得相见呐、今日能在此幸会，请问仁兄何时到此？小弟我已然来了三天了。欧阳兄，那么龙头领跟冯七是不是早就到了？是啊，龙头领早就到了，冯七是昨天来的。欧阳兄，因为小弟身体不太舒服，多养了几天，所以来迟了，叫您在此等待，多有得罪。哎，请坐请坐。刚坐下，龙涛有打后边就出来了，到了屋中看见韩章了。哎呦，二员外，四员外呢？我四弟啊随后就到。是你说的不让我们俩一块来呀、他是道士打扮，当然不便同行了。
正说着话呢，叶兴的冯妻回来了，看见韩章了。二员外，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咱们可得商量商量了。欧阳春用手一指冯妻，你打听情况如何？欧阳爷，您真是料事如神呢，跟您说我一出去这情形我就打听来了。花冲这小子昨天晚上真上小丹村了，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捉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连伤二命，他又逃走了。勾香焕已然报官了，但是县大老爷还没出千缉捕啊。这样吧，咱们等着四议时到了大家再商议。那么花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冯七怎么这么快就打听来了呢？咱们收回头再说花蝴蝶花冲。他上小丹村，因为他要投奔神手大圣邓彻。这邓彻是谁呀？他是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房子挺多，买卖也不少，有钱。虽然说很霸道，没人惹他，但是他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他养着不少人，文的也有，武的也有。您瞧邓彻这人新鲜，不娶媳妇儿，在家中养着一大堆的食客。他跟太岁庄马刚是朋友，他的把式也不错，所以呢他也投奔了襄阳王。养着这么些人，还养着100多个打手。这花蝴蝶花冲想去投奔邓彻，他一想，听说邓彻他的生日要到了，我空着两只手去投奔人家，这不像话呀，我得给他弄一个好东西去。他可听说了小丹村勾香焕家有一盏宝珠灯，价值连城，我要把这盏灯倒了献给邓彻，一来是祝寿，二来他们家养活那么些人，我一去了，我能倒这盏宝灯多光彩啊。他能错待我吗？可是花冲他就不想想，既然勾香焕他们家有这么个价值连城的灯，人家能不留神看着吗？花冲夜里二更天离开河神庙，到了小丹村，以为马到成功了，伸手可得呀。所以他到了佛楼之上，他一看这灯高兴了，这盏宝灯里边点着油呢，哎呦，照的屋里跟白天一样，有一根银链，这根银链挺粗，而且呢这佛堂上边这房里上有活儿，这链子呢就穿到这环里头去了，那么那头呢就压到这顶炉的腿底下。花冲看明白了，他知道必须把香炉挪开才能望出滴了这锁链，才能摘下这宝灯来，所以他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襟，到了供桌之前伸双手攥住这炉的两个耳朵。这香炉都有两耳啊，使足了全身之力往上那么一举，就听嘶，这顶啊跑到佛龛里去了，就在这顶炉下边的桌子上露出了一个窟窿。这链子呢跑上去了，到房坨上去了。花冲心说奇怪呀，就在他发呆这功夫，这窟窿里头唰就探出两只挠钩来，正可着花冲这肩膀，啪的一下这挠钩就把他两个肩膀给扣住了，想挣扎出来那可办不到了。就听下边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花冲就觉得这两个挠钩有千斤之重，往下勒的花冲他可支持不住了，两只手一松，这肩膀就让这挠钩给扣了个结结实实。
这时候要照

相机给他照下来，这模样够可以的。手扶着，脖子伸着，嘴拱着，身子探着，这腰哈着，屁股蛋撅着，头上这只花蝴蝶还真颤悠，腿弓着，他这后脚跟就得翘着了。嘿，花虫这乐可大了。花虫正着急呢，就听见下边哗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人就嚷上了：“佛楼上有贼了！”蹭蹭蹭，由打两边梯子上上来好几个，手里提着绳索，就把花冲给拢住了。这时候总管就来了。为什么说是总管呢？花冲看得见呢，一看这医生青衣大帽，手里拿着钥匙，没错了，这是勾向欢他们家的总管。这总管拿着钥匙从打佛桌旁边一扎，这钥匙就入了黄了。就听他咯噔咯噔咯噔一拧，随拧随松，随拧随松，这挠钩就下来了。这几个人把花蝶给捆上了，往楼下推。主管说话了：“夜景更深了啊，明天早上再回禀员外爷。你们呢，抓贼有功，存贼有赏，刚才是谁的伴儿啊？”两个人说话了：“总管，是我们哥俩当值。”哦，汪明无声啊，不错，好好好，你们今天可真不错呀，把这贼就压在更楼啊，你们好好看着他，明天早上我回禀员外，加倍的赏你们两个。哎呦，谢谢您了。这总管呢又跟旁边帮着拿花冲这几个家人说：“你们呐，跟他们两个人一块把这贼送到更楼，仍然按着你们的秩序，该巡更的巡更，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千万可要小心呐。”大家伙答应了，就压着花冲够奔东北方向的更楼。安置好了以后呢，一波一波巡更走筹。这勾香焕他们家呀阔极了，院子四个犄角有四个更楼，每个更楼有四名更妇。今天这汪明跟吴生拿着花冲了有功了，就不让他们做更了。这俩人高兴，捉着花冲了，这盏灯没丢，那勾香焕就指着这盏灯哄老太太高兴了。老太太心中的宝贝呀，明天员外爷也高兴得赏多少钱呢？俩人一高兴，看着花冲就说：“这花冲，嘿，年轻轻的什么都不干，做贼？你偷宝灯？打听打听，这灯是你偷的吗？啊？你知道我们员外爷为这盏灯费了多少心机，花多少钱吗？好容易安上消息埋伏的，你想偷？呸！”说到这儿，下边有人嚷：“哎！”我说：“汪明无上，总管大人叫你们去一位呢。”好嘞。无声呢就跟汪明说：“这肯定是总管大人赏咱们点吃的，兄弟你辛苦辛苦，去一趟吧。”“我去，你可好好看着。”这样汪明呢就下楼了。刚走到楼底下，无声在上边就听见扑通一声：“怎么了？你瞧瞧，还没喝呢就醉了。”正说到这儿，蹭就上了一位，浑身上下是夜行衣，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长得瓦面金塞。无声刚要嚷，手起刀落，无声这脑袋就掉在地上了。这个人蹭的一下就蹦到花冲面前：“朋友，我姓张明华，人称病太岁，奉了邓大哥之命，也是为这盏宝灯而来。嘿，没想到你入了圈套了，要不然我就得被捉住。得嘞，我救救你吧。”这个人确实也为盗这灯来的，是邓车把他派来的。说到这儿，
这个病太岁张华就把花冲这绑绳给松开了，背着花冲逃奔邓家堡去投奔邓彻。等寻更走筹的人到这儿了，一看更楼底下躺着一个人，拿灯一照，哎呦，汪明被人给宰了，赶紧禀报主管吧。这个总管来到这看呢，就问呢，吴生呢？在楼上呢吧。吴生，吴生，没人答应。总管说，走到楼上看看去。大家伙哆了哆嗦到楼上一看呢，好家伙，这无声真无声了，脑袋在一边，尸身在一边，再一看绳索已然开了，这个贼不知去向。总管一看可吓坏了，顾不得夜静更深，赶紧禀报勾香焕。员外爷听说了，起来看，又问了问，这玩意儿好容易逮着贼，你不禀报我，不派众人看守，贼丢了还死了人了。勾香焕把脸往下一沉，总管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员外爷请您饶命。那没别的，也就是申斥一顿吧，再后悔贼已然跑了，人已然死了。这样勾香焕立刻传下话来，把家人调出来，多派人看守这佛堂，看着这盏宝灯。勾香焕第二天马上派师爷报到县里，这么一来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几里地全都传开了，所以冯七还没到小丹村呢，就把这件事打听出来，立刻回去禀报北侠欧阳春。大家伙一听啊，等着吧，四爷主意多，等四爷来了再说。到了晚上，四爷蒋平到了，大家伙见面，咱们书不细表，把这花冲花蝴蝶的事情跟四爷蒋平一说。蒋平说，这么办，这水从源上起，树的从根上生，既然他投奔了邓车，咱们呢就成邓家堡，没别的说的。既然小弟我来迟了，明天我先到邓家堡探访一番，可有一层啊，如果小弟我掌灯的时候还没回来，嘿，众位哥哥们，你们辛苦辛苦，到邓家堡去救我。好嘞，放心吧，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说会儿话，然后饮酒吃饭，吃完晚饭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头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着青布的道袍，提了起算命的招子，拿着鱼骨剪板，顺大路就奔了邓家堡了。巧了，这天正好是邓车的生日，四爷蒋平到了邓车的门前，就在门前踱来踱去。就在这时候呢，有打邓车他们家走出一个人来，就是头天救花冲那个病太岁张华，因为他救了花蝶了，也听花蝶花冲说了，最近呢霸王庄马强要上襄阳王那儿去，那跟襄阳王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了。霸王庄的马强呢，是太岁庄马刚的哥哥，马刚已然死了，那么襄阳王呢就更喜欢马强了，两个人越走越近乎，挺亲密的。这个马强呢，他知道邓车跟马刚好，马刚已然死了，他就想拉拢这邓车，想让邓车跟自己一块呢投奔襄阳王。哎，在襄阳王这儿，将来襄阳王一造反，那都是开国定鼎之臣了。邓车当然高兴了，邓车呢就让花冲给写了一封信，因为花冲呢跟马强关系特别好，派谁去呢，就派病太岁张华到霸王庄给马强去下书，你等我过完生日，我马上就跟你去，咱们就保了襄阳王了。

着张华的往出走。花冲呢感激张华昨天救了他，就往出送。这花冲啊走到门前一眼就瞧见了，嗯，他瞧见蒋平了。虽然那天夜里不太清楚，可是这身影差不多呀，拿峨眉刺刺我，好，今天你到我手了，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花冲去找邓车，用邓车的势力要惩治蒋平，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太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温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仍然改扮成老道，来到邓车的家门外，巧正好花蝴蝶花冲送出病太岁张华，就看见蒋平了。像花冲这种人，这眼睛可不揉沙子，他瞧见蒋平就是他扎的我，他往回一退就奔了大厅了。邓大哥，外边这唱道情的这老道，您把他叫进来，我有话说。这邓车的还特别喜欢叫人算命，好啊，唱道情的老道就会算命啊，让他给我算算来啊。家人过来了，伺候员外爷，把那老道给我带进来。家人一声遵命，出去就把蒋四爷带进来了。这四爷正想到邓超他们家打听花冲的情形呢，等到了大厅之上，他不认识邓车，他可认识花冲啊。那花冲旁边坐着主要的人当然就是邓车了。花冲啊，没等邓车

0: 多说话。
1: 来，把这老道给我押上来。邓春就愣了，
2: 家人一边一个，这往上架呀，那就跟请不一样了，愣把蒋四爷等于架到屋中了。一个伸手把他的招子给接过来，一个伸手把他的鱼骨剪板给接过来。蒋四爷并不害怕那陷空岛的四义士了，从从如容，伸手打击掌。贫道有礼了，不知道施主唤贫道有何吩咐？花冲用手一指，姓什么？贫道姓张。嘿嘿，我问你，你是从小出家还是半路出家？你还是假扮老道？说。
0: 邓彻不明白呀，兄弟呀，你为什么这么问他呀？
1: 嘿，大哥呀，你是不知道啊，小弟在铁岭观被人暗算，差点死了。虽然看不太真，但是他身体瘦小，脚步灵快，跟他一样，所以我就得盘问盘问。说到这儿，花冲又问蒋平说，
2: 四爷蒋平心说，这小子好眼力呀，哼，二位施主，小道确实因为家境贫寒，不是半路出的家，从小就入了道观了。没办法，师父也穷，我就靠着算命弄几个钱，云游天下混碗饭吃。
1: 嘿，花冲哼了一声，你认识我吗？贫道我刚刚到了贵宝庄，我怎么会认识施主您呢？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啊。我这条命差点丧在你手吧，看起来我不松松你的筋骨，你也不说实话。花冲气昂昂站起身形，到了里屋就抄起一条藤鞭来，噌的一下窜出来，站到蒋平的身边说，小子，蒋平心说，你这皮鞭能打得动我吗？你别瞧你家四爷一身干肉，你试试。按说蒋平想办法走也走得了，这蒋平啊，就是艺高人胆大。施主，我蒙你干什么呀？啪啪啪！这花冲想起身背后这道钩是他刺的，这鞭子下得狠呢、啊，这三鞭子就抽上了。
2: 哎呦！你为什么打我？好家伙，凭空的把贫道换进斩里的、不让我给算命就打我呀，我是出家之人呐。
1: 他想跑这边跑不了了，花冲这一动手，外边家人就给拦住了。其实四爷蒋平这身手应该是不怕的，他就不应该留这儿。艺高人胆大，挨打了吧。邓车在旁边看不下去了，邓车这人他不爱欺负人，用手一拦，花冲贤弟，你可不能这样啊，天下相貌长得一样的人多极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天刺你之人呢？得了，看在为兄的份上，可千万不要诬赖好人呢。哼，花蝴蝶往这一坐。蒋平一看邓车，我说员外，
2: 无缘无故打了我一顿鞭子，我怎么这么晦气呀、啊？
1: 花冲一听，你还晦气呢？手里把这鞭子又递了起来了。邓车一摁他，旁边这些家人看不过去了，不能劝花冲，只能劝蒋平吧。道爷，你就少说一句，跟我们走吧。
2: 叫我走，我得拿我的东西啊！难道把我这算命的招子跟我这鱼骨剪板也留下？好好好，给你拿。
1: 这邓车巴不得他快走，因为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所以那家人给他抄着鱼骨剪板，这邓车呢一哈腰就拿他这算命的招子，一边拿呢他一边呢就跟花冲说，兄弟别置气的，叫他走吧，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没想到他伸手一拿这招子，他万也没想到这招子里有蒋平的峨眉刺啊，那算命的招子他不沉呢，他没想到里边有兵刃，他抄这功夫呢他就没使劲儿，这一下没抄好，这招子就掉到地上了。嗯，邓车觉得新鲜呢，这招子往地一落，怕摔了一下，邓车又伸手了，一边伸手一琢磨，他这招子怎么这么重啊，拿起来一看，这可麻烦了，就摔着一下啊，就把这峨眉刺露出点来了。邓车顺手往出一抽，三棱峨眉钢刺，啊，原来你是个恶老道把。这邓车腻歪人说瞎话，你这算命的招子里为什么有峨眉刺，那肯定是花冲说对了。花冲一看邓车手中擎着峨眉刺，大哥对不对呀、啊、我没说错吧，他就是刺我之人，让我慢慢的拷打他，问问他到底是谁，受什么人主使，为什么跟我作对。好，邓车也生气了，来拿皮鞭来。四爷蒋平这时候再想走那是根本走不了了，横是一条心，就等着挨打了。花冲把椅子搬过来了，打，让两个家人拿着两条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就打着蒋平，一边打一边瞧着花冲，看我干嘛呀，别打死就行。抽的蒋平身上的伤痕可不少了，住手，说不说呀，出家人我有什么说的，你们为什么欺负我这老道。邓车右手一指，我问你，你既是出家之人，你为什么带着兵刃。衙门爷您怎么不讲理啊，这出家人随遇而安，我要是云游道人我没地儿住，我要是行路行得晚了或者起身起得早了，我就不准带个防身的家伙吧，啊，我这钢刺是防备歹人的，你们为什么打我。邓车一想，对呀、啊、自古以来人就得自己防身呐、啊、甭说他，就是他们老道之祖吕祖还带着宝剑呢，他是个云游道人，我这么做事也太莽撞了。他刚要说话，花冲怕他反悔呀、啊、因为终究是在邓车的家，站起来了，大哥呀您进去歇着，让小弟往慢慢打他慢慢问，来啊，别扫了大哥的兴，把这小子给我抬到前面空屋子里去。四个人抬着，就把蒋平抬到空屋子里吊起来打。家人打，花冲坐着瞧着，家人打完花冲打，你不认我就把你抽的就剩一口气，我也得让你点了头。可把这四爷蒋平打的鲜血直流啊，有好心眼的人，这家人知道邓车的脾气，心说这要打死一个，这不是你花冲的家呀，一听四爷蒋平连话都不说了，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赶紧撒腿往里边跑，就禀报了邓车。邓车一琢磨，这花冲也太不留情了，这要不是你们的家，你要在我家中把这老道活活的治死就未出这口气，今天可是我生日，我就不忌讳吧，你说我要真拦他，这花冲准得笑话我，说我胆小，得嘞，我得想个办法。邓车想好了一主意，他呢就奔这间空屋子来了，一看花冲拿着鞭子啪又是一下，再一瞧四爷蒋平浑身的衣服都看不出来了，往下流血

看好地方都没有了。邓车满面带笑来到花冲面前，兄弟呀，歇会儿吧，早上起来吃点寿面，到了这时候该饿了吧，酒宴已然摆好了，就差你一人了。得嘞，不是我给这老道讨情，走吧，可别耽误了咱们这寿酒啊。哎呦，这一句话把花冲提醒了，花冲禁锢了生气了。花冲也挺聪明，得嘞，大哥，您饶恕小弟一生气把您的千秋给忘了。放下鞭子就跟着邓车出去了，一回头嘱咐这家人，好好给我看着啊，你们不许偷懒贪背，明天我再打他，要是出了差错我可不饶你们。邓车跟花冲奔后边大厅吃酒去了。这里的家人呐，他不是花冲他们家的家人，是邓车他们家的。几个人就埋怨花冲，哪一股的邪气上我们家来了，冲二员外。是啊，跟二号主子似的，他算干嘛的呀，你瞧瞧，把二老道都快打死了。他们也恨这花冲呢，因为花冲让他们在这看着，就没法喝邓员外的寿酒了。他们呢，自然而然就同情这四爷蒋平了。就问蒋平：“道爷，喝点水吧。”哎呀，四爷哼哼了一声。旁边这家人心眼更软，别给他水喝，不是闹着玩的。你要给他水喝，还不如给他杯热酒呢。啊！行啊，您出主意我就给端去。这位出去给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酒，偷偷的把四爷蒋平给解下来，也不敢给他松绑绳，一个在后边扶着，一个前边拿酒喂他。四爷蒋平被打得都昏过去了，喝了几口热酒，心中明白点，心神定下点来，稍微喘息了喘息，就把这碗热酒全都喝干了。这时候天儿已然渐渐的黑上来了。蒋平心说，欧阳兄跟我二哥差不多可该来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家人说，从早上起到现在啊，吃这碗寿面，他们吃饭不管咱们了，我可饿得受不了了。哎呦，我早就饿了，没人替班。废话，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他们在上边伺候客人吃饭，有人上那接咱们吗？啊，他没工夫啊。蒋平心中一动，多谢你们这杯热酒，你们呢饿了吃饭去，你们瞧我被绑的呢又是一身伤，我跑得了吗？嘿，慢说你跑不了，老大伟你就真跑了，这不是我们的正宗差事，没什么关系，他能充当二号主子把我们怎么样吗？你呀踏踏实实养养精神，咱们回头见了。两个人出了空屋子，就把这门倒扣了，然后上后边吃饭去了。其实呢，北侠欧阳春跟陷空岛的二义士韩章早就到了，两个人趴在房上看，因为不知道四爷蒋平在什么地方呢。欧阳春呢，让韩章在房上看着，自己下来找蒋平，找着找着就找到这间空屋子外头，听见里边两个家人喊饿，似乎听见蒋平的声音，然后这两个人反扣门就奔了后边走去了。北侠轻轻的把门开开，往里一推，迈步就进来了。四爷蒋平心说，救兵到了。北侠欧阳春把四爷绑绳解开，四爷看出来了，是北侠哥哥，我这浑身的伤痕没什么关系，就是胳膊腿捆得麻了，一时血脉不周，您呢把我夹着给我放一个地方，然后你们好动手。行，跟我来。北侠一伸胳膊把四爷夹起来，出了这间空屋子，腾腾腾往东就走。过了夹道，出了角门，一看前面是个

0: 花园，往四下一看没人，可是呢也没有藏人的地方。为什么没人呢？都喝寿酒去了。北下欧阳春往前走了几步，看那边一架葡萄架，这葡萄架还不太高。四弟，您在这葡萄架上屈尊片刻吧。
1: 行。
0: 欧阳春个儿高，往上一拖，就跟拖小孩似的，两只手就把四爷蒋平轻轻地放到这葡萄架上了，然后一转身，噌，身背后皮鞘之内把七宝刀抽出来，轻轻的声音就奔了前厅了。这时候呢，看守四爷蒋平的两个家人吃饱了，赶紧回来吧。没想到到了空屋子头了，一看门都开了，进里头一看，这老道没了。哎呦，虽然说花蝶瞎画，这花蝶不是么二员外，终究是么大员外的朋友。两个人惊慌失措来到厅上，把老道丢了这件事儿就禀报了花蝶、花冲跟员外爷邓车。花冲一看邓车，怎么着哥哥，怎么邓的事儿？花冲不说话了，伸手抄起刀来，邓车就把自己的兵刃拿起来了。邓车这兵刃新鲜，是个铁霸弓，把铁霸弓拿起来，然后呢就把这铁担子带给挎上了，手里头拿着三个担子儿。这担呢是铁沙子跟着泥胶泥给粘在一块儿的。邓车拿这铁霸弓要打这铁担子是百发百中，功夫不错。两个人刚走出大厅，这时候北侠欧阳春手拿七宝刀已然到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邓车拿着铁霸弓一扣弹的把手一扬，嗖，这铁弹子出来了。那北侠也知道邓车有功夫啊，他早防备着呢，把手一扬，拿着宝刀扁着一迎，这弹子儿就打在这宝刀之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邓车一看这一弹子儿不成，啪啪啪，跟着就三个弹子儿，汤汤汤三声掉地下了。嘿，没打着，好啊！邓车心说：“我这三个弹子儿同时发出，一般人躲不开，这人武艺高强。”他顺手刷刷刷由打这袋子里掏出了十几个弹子儿，就跟连珠炮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在七宝刀身上跟打铁一样。嘿，旁边这花冲一看，这个人的本事不小啊，得嘞，我们俩打一个吧。他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由打后边就奔了北侠欧阳春了。他从后边奔，北侠欧阳春觉出来了，没想到后边还有一个，你在后边，我到你后边，谁来了？二爷韩章。韩章一个箭步往上一窜，手起刀来，就奔着花蝴蝶花虫来了。明晃晃钢刀往下一劈，脑后生风，花蝴蝶花冲心说不好，把身子一翻，翻手拿刀往上一迎。二爷韩章这刀下来可快可沉，因为二爷韩章这口刀是正着下来的，花冲呢是翻着手腕子往上使劲，他不得力，就听啪，这一下花冲就攥不住刀了，这刀是嘡啷啷飞出一丈多远去，掉在地上了，没兵刃了。这花蝴蝶花冲就没魂了，一扶身，擦擦擦擦擦擦，直奔角门，穿过角门就奔了后花园了，慌不择路啊！他没这藏着呀，因为他在邓车他们家道也不熟，突然间看见那儿有葡萄架，他往这葡萄架底下一蹲。他想在这藏着，他哪知道这葡萄架上正是四爷蒋平啊。蒋平在这葡萄架上缓着缓，胳膊腿已然活动开了， 猛然

间听见脚步声音响，一看，一个黑影歘的一下钻到这葡萄架底下了，就瞧见他鬓边叉叉叉这花蝴蝶乱晃。嘿，没想到正是花蝶。四爷蒋平心说好，哼，我现在手中没有钢刺啊，手无寸铁，我也不能饶了你。我使劲往下砸一下子，我也出出我心中这口恶气，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后代的事情被封存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中心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跪在二爷韩章的床前，把自己一片苦心还有皇上的恩旨、包相爷的恩待、大哥的思念之情全都讲给了二哥。四爷蒋平一边讲一边哭，他偷眼看二爷，虽然二爷给他个后背，但是韩章用手巾擦脸。四爷蒋平心说有门，肯定是听我之言伤了心了，有点活动气儿了。蒋平接着往下说，二哥呀，天从人愿，没想到今天在这碰见二哥了。二哥，您生我的气我知道，可是您可把小弟一番好心给埋没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好人难做呀。今天小弟我见了二哥，我把我心中所想的、我的委屈全说清楚了。说完了，甭管二哥您信还是不信，小弟我呀也不想活了，谁让我惹了您了呢？我从今以后隐迹山林，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哭痛快了，我上吊我死。说到这儿放声大哭，越哭这嗓子越哑。二爷韩章可受不了了，不由得转过身来，你的心我都知道，你说二哥我做事太毒，你再想想你自个儿做的事儿，难道说你就不狠吗？四爷一看二哥转过身来，就知道他心意已回了。听二哥说自己做事太狠，蒋平明白，蒋平知道二爷说的是什么，叫明知故问。二哥，小弟我做什么狠事儿了？二哥您说清楚了。好，我问你，你诓走了我

的药，你诓没关系，你拿走一丸，我两丸在荷包里，你把两丸药全都拿走了，我昨天中了毒镖，差点丧了性命啊！要是有一丸的药在我身边，我也不至于差点死了啊！你说你做事狠还是不狠？四爷蒋平听到这乐了，二哥爷，您要为这件事儿跟我生气恨我，您可错怪了小弟我了。二哥，您想想，一个小小的荷包里边能多大的地方啊？我要不把两丸的药全都掏出来，我能把大哥那张自检搁里边吗？再说了，小弟蒋平我虽然聪明，但是我也不是未卜先知，我能知道吗？二哥，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受了毒镖了，非得用解药，我要早知道，我偷的时候也得留个后手啊，我想办法给您留一丸子。我说二哥爷，您将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您中了毒镖，您救急，您不是就不恨我了吗？车地主韩章听到这也乐了，一伸手把四爷蒋平拉起来了。起来吧，大哥，三弟，五弟可好啊？好，就是想您。蒋平站起来就坐在炕边了。这哥俩聊起前情来，当然是都很伤感。哎，彻地鼠韩章二一时叹了一口气：“四弟呀，我跟花蝴蝶花冲动手，我中了他一只毒镖啊，是我一时疏忽上了他的当了，幸亏是不中了。我往旁边一闪，刚打到皮肉里，我赶紧回来配药，才保住二哥我这条命啊。哥哥也，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哥哥，您该着不死，将来你得当老寿星。”四爷蒋平要把自己在铁岭观遇见老道胡和泄露天机，自己呢怎么救的龙涛，怎么刺死的吴道成，又怎么刺伤了花蝴蝶，可是花蝴蝶花冲逃走了，没把他刺死。那二爷韩章听了也高兴啊，四弟呀，你这一次虽然没把他刺死，多少也划了他一下啊，看起来也让他吃一惊，而且也替二哥我报了一镖之仇了。俩人正说着话呢，龙涛又打外边进来了。龙涛跪地下就给二爷韩章磕头：“谁呀？怎么又来一磕头的？”四爷蒋平赶紧站起来，把龙涛搀起来了，回头跟韩章说：“二哥，这位就是捕快头目龙涛，龙二哥。”韩章赶紧站起来：“久仰久仰，恕我身体不舒服，不能还大礼了。二员外，您赶紧坐下吧，今天我看见您真是万幸啊，恳求老人家您身体好了，帮着我呀报杀兄之仇，您就是爱我龙涛了。”说到这儿，龙涛是泪如雨下。四爷蒋平在旁边就劝龙二哥：“放心，等我二哥好了，身体强健了，一定拿着花蝴蝶花冲给令兄报仇，我蒋平也帮着擒拿此贼。多谢二位义士，我还得给您磕头。”“别磕了，别磕了。”这样呢，四爷蒋平跟二爷韩章和好如初了。龙涛呢，跟四爷蒋平全都住在这店里头，有这哥俩伺候着二爷，没有几天的功夫，二爷身体痊愈，精神复原了。这天哥仨正在吃饭，突然间夜星的冯七来了，跑得满头大汗：“众位大爷，刚才我有打20里地以外跑到这儿啊，我已然打听明白了，这花蝴蝶

阿冲吃了大亏，县里头已然出票了，捉拿花蝴蝶，他在这地方是没法住了，他跑了，跑到信阳投奔邓家堡了。好，龙涛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咱们就赶到信阳去捉他。冯七啊，你给二位员外磕头。是。龙涛用手一指，指二员外韩章，冯七跪地磕头。然后龙涛用手一指四爷蒋平，冯七又给磕了头。两个人伸手把冯七搀起来了。冯七呢就在旁边打横坐下了。一块吃饭吧。二爷韩章就问蒋平，四弟呀，这花冲逃往姓杨够奔邓家堡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哥，这个恶贼万恶已极了，不能容他。二哥，您能不能跟小弟我同上信阳，把这花蝴蝶捉住，一来除去恶人，二来就给龙兄报了大仇了，三来二哥到了开封府也算立了功，脸上有光彩，不知二哥意下如何？韩章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因为陷空岛的武艺，头一个大义是卢芳，面见当今万岁封了官，然后呢是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也封了官了，这三个人帮着南侠展昭到陷空岛把锦毛鼠白玉堂捉住回到京城，包相爷力保当今万岁也封了官了，就剩下二爷韩章了。四爷蒋平明白二爷的意思，你要光光彩彩立了功到开封，面见包丞相，包丞相把你举到朝廷，这多露脸呢、啊、捉花蝴蝶花冲可是个机会啊，我们帮着你捉，这功劳是你的，到了开封立了大功了，皇上一封官，咱们哥五个也团聚了，这多好啊。二爷韩章明白，四弟啊，咱们怎么去？这么办，二哥您听我的，您打扮成一个军官，小弟呢我仍然装成算卦的道士。龙涛说，对，二员外四员外，我跟冯七我们装成做小买卖的，到时候咱们看事行事。跟您说，我跟北侠欧阳爷莫花村丁大官人已然商量好了，他们也帮着捉拿花冲，现在花冲既然到了信阳了，让冯七到莫花村给二位大侠送信，省得他们二位啊再上造君祠，一块儿到信阳捉拿花冲，能捉不着吗？叶兴的冯七一听，行，我现在就去送信儿。龙大哥，哪儿见？咱们呀在朱龙桥西河神庙见，怎么样啊？行。这龙涛又跟二员外四员外说，二位员外，冯七去几天的功夫就能把北侠请来，就能把丁大官人请来，这么办，你们二位去呢最好也别一块儿走，一个是军爷一个是道爷，一块儿走不合适，咱们商量好了，定好了日子，在河神庙会旗儿。行，你这主意不错，四爷蒋平就答应了。这样叶兴的冯七立刻起身直接够奔莫花村，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冯七到了莫花村，跟庄丁说明白了，要求见欧阳爷，求见丁大爷。家丁进来一回禀，北侠欧阳春就想起来了，是不是为了花蝴蝶花冲的事儿？叫进来吧。庄丁出来就把这冯七给叫进来了。冯七过来十里，咱们书不细表。这时候啊，丁兆兰就明白了，这冯七一来，我们哥俩就得跟着北侠欧阳春去捉拿花冲。
母亲可病着呢，所以丁兆兰就跟兄弟丁兆慧说，兄弟你进去再看看母亲。哎，丁兆慧答应一声呢，就进内宅去了。丁大爷就问这冯七，冯七呀，你从哪儿来呀？冯七就把以往的经过说了，咱们定好的日子在朱龙桥西边河神庙相见。北侠一听，二爷彻底数韩章，四爷蒋平，再加上马快、班头、龙涛，还有这冯七，嗯，北侠点了点头。北侠呢就没跟丁大侠商量，就问这冯七，冯七呀、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小人特地来送信儿，送完信儿立刻就走，奔姓杨，跟龙二爷我们得打听好了花蝶的下落，好让您几位大侠动手。丁大爷说好，既然这样呢，我可就不留你了，来呀、啊，拿出十两银子赏给冯七。哎呦，我可谢谢您了，大官人，我这还有盘缠呢，您干嘛赏这么多呀？有什么分配您说也就是了。家人拿过银子，冯七接过来了，然后又跟北侠欧阳春说，欧阳爷，您跟丁爷去的时候，您记住了，就在朱龙桥西河神庙相见。行，我知道，庙里的方丈慧海是我的老朋友，手谈是挺高明的。好，那我可就先走了。冯七一抱拳转身行离开墨花村。就在这个时候，丁兆慧到内宅看望老太太，由打里边出来了。咱们前边说过，老太太病了，那老太太不是真病，老太太是假病。因为老太太知道北侠欧阳春在墨花村住着，自己两个儿子要跟北侠去捉拿花蝴蝶花冲，老太太不愿意俩儿子去，所以呢知道这哥仨要动身了，头天呢就让厨房给准备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告诉这哥仨了，你们吃完了就走，第二天立刻去捉这花冲。没想到夜里头老太太不舒服，丫鬟这一送信儿，北侠欧阳春久在江湖，他能不明白吗？这时候冯七送完信儿了，二爷由打里边出来了，北侠欧阳春就问二弟呀、啊，老伯母今晨如何？刚才呀、啊，我已然替兄长请了安了，母亲说多成挂念。老人虽然比昨天晚上好点，但是精神还是不太好啊。好啊，只要老伯母平安无事就行了。二位贤弟，老人家既然欠安，二位贤弟是不能远离的。再说这件事儿也没什么要紧的，要是按照我的主意，我一个人去信阳，一来不失约，二来那还有陷空岛的二义士韩章、四义士蒋平，再加上龙涛帮忙，不至于捉不住花冲啊。二位贤弟你们就别去了。这丁兆兰、丁兆慧呢，哥俩是孝子，母亲身体不舒服，哥俩是不愿意走。听北侠自己松了口了，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哥俩当然愿意。多谢仁兄，我二人唯命是从，等母亲身体康愈之后，我们哥俩再赶赴信阳。不必了，即便到那个时候老伯母身体痊愈，我们还没捉住花冲，你们哥俩呀，一个留着在家伺候老伯母，一个赶奔信阳，也就足够了。那我们就听哥哥您的了。家人呢立刻擦抹桌椅，调开座位，摆上丰盛的酒席。
这就是老太太头天传下话来准备的。那老太太一装病，北霞一明白，俩儿子就留下了。当酒席用过之后，北霞欧阳春提了起自己的包袱，哥俩一直送到庄门外，彼此珍重，拱手而别。咱们不说丁兆兰、丁兆慧回到家中侍奉母亲，单说北霞欧阳春离了墨花村，上了大路，直接够奔信阳。这一路之上，欧阳春是游山玩水。这天到了信阳，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人人都说猪笼桥下有个猪笼剑，我没见过呀，到这儿了我非得看看，能不瞧瞧吗？来了不瞧，将来有朋友问着我，嘿，我怎么说呀？这样呢，欧阳春就走到河边停船的地方了。船家一看有人雇船，就抢着过来了。客爷，您是不是上猪笼桥看古劲儿啊？我伺候您去瞧瞧去，怎么样啊？好啊。不知道要多少船钱？船钱没多少钱，只要您玩高兴了，多赏点也就是了。客爷，请问您是一个人去看这古劲儿呢，还是等几位朋友？船上预备不预备酒饭呢？啊，不等客人，也不预备酒饭，我一个人想玩玩，把我渡过桥西，我看看猪龙剑，到河神庙下船也就完事儿了。哦，这个船家一听，就这一人也不要酒饭，这要来个哥五个哥六个的，一桌方方正正酒席，我们要伺候着，这门得赚多少钱呢？就一个人不赚钱呢？一会儿的功夫，上人看古劲的多了，我们干脆等一波吧。可以，您一人，跟您这么说，我们从早上起来到现在没开张呢，您要一人去，客爷，多了不敢说，少说您得破费四两银子。您瞧，俗话说得好，车船垫脚牙，是挺难缠的呀。这位船家伸手要四两，那意思呢，好把欧阳也给碰走，你走了我再等下坡，人多了我好赚钱。他哪知道啊，北霞欧阳春挥金似土，既然上这玩来了，我要看看猪笼桥的猪笼剑，甭说是四两，四十两北霞欧阳春也肯花呀。船家要这价，北霞没往心里去，四两银子没什么关系，只要我看了猪笼剑，我就给你四两。嘿，船家一听，伺候一个人四两比伺候一堆人还多呢，这精神劲儿立刻就起来了，满面堆欢。是，小人一看客爷您就是个慷慨之人，怜贫之人，你要看古劲儿，您放心，我们好好伺候您，就知道您不会在我们穷小的身上打算盘。伙计，搭跳板，搀客爷上船，啊，快着点儿！我说你吃饭了没有啊？北霞当然知道江湖上这些事儿，北霞一笑，甭忙，也不用搀，我自己会上船。北霞欧阳春一看跳板搭平稳了，稍微一垫步，轻轻在船上一落，嗯。这船家一看这客爷身法好，一定是练功夫的。客爷爷，您可坐稳了，小人我要开船了，醒啊。北霞欧阳春要观赏猪笼剑，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

0: 方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北下欧阳春，要看看烛龙桥下的烛龙剑。到底这烛龙剑名望这么大，怎么回事？走到这儿了能不瞧吗？花了4两银子雇条船，轻轻的跳在船上。这船家一看，行啊，这功夫轻轻往船上一落，这船都没动换。客爷，咱们可要开船了，您坐稳了。行啊，你这拉纤绳的拉的可得慢点，我要看看沿路的江景。客爷您放心，您坐我们船就为玩，忙什么呀？说完了这句话，这船家拿这船篙一撑，这小船唰顺流而下。这纤夫呢就套上纤板慢慢的拉，船家掌了舵。北侠欧阳春坐在船上，清波荡漾，芦花飘扬，趁着远山的耸翠，古木澄清，一处处野店乡村炊烟直上，一行行白鸥秋雁，裸水平帆，好看呐。北侠虽然觉得心旷神怡，但是面对三秋景色，北侠也叹了一口气，哎，人生光阴迅速，当初的英雄也是一辈一辈离世间而去呀。我北侠欧阳春呢？欧阳春正在这叹息呢。船家说话了，客爷您往上看，那边影影绰绰就是河神庙的旗杆了，这儿可离着朱龙桥不远了。北侠呢乐了，船家呀，我要看看古人的遗迹，不知道这朱龙剑到底是什么宝贝，我呀真得好好瞻仰瞻仰。好，这船家呢拿着船篙一撑，唰，这小船就直接奔着朱龙桥来了。这地方水是特别急，用不着船家费力，哗，这小船呢就从这桥洞中穿过去了。北侠两只眼睛挺忙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瞧见这宝剑，刚要问呢，这船呢已然拢住了。客爷您坐稳了，那边水可更急，咱们这船可就奔河神庙了。哎，你慢着，我跟你说了，我要看看朱龙剑，我没瞧见呢，这剑在哪儿啊？还没看呢，你为什么就奔河神庙呢？哎，新鲜的客爷，咱们有打桥底下过，宝剑就在桥的下边，您为什么不瞧啊？没有啊，我刚才左瞧右瞧没看见悬挂宝剑呢，你让我看什么呀？哎呦，客爷，闹了归齐，您可不知道这剑在什么地方啊？难道您就没听人说过吗？没有，没听人说过。请问你这剑到底挂在何处？您既然想来玩来，您就得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朱龙桥朱龙剑，若要看虚仰面，您怎么不往上看呢？嘿，北侠也乐了，我忘了，我没仰面看。得嘞，再受点累吧，您把船拨回去，我既然到了这儿，我必须得看看这朱龙剑，我不看算怎么回事啊？刚才您坐着船，这船走到桥旁边，您绝活出来了吧？ 这地方水流特别急，咱们要回去又是溺水，我们两个人呢得出一身汗呐。北侠还不明白吗？没关系，你们出一身汗回来，我加倍给钱也就是了。好，船家高兴了，就跟这拉钱的纤夫说：“伙计，费点力气，爷可要加倍赏银子呢。”这一加倍就八两了。北侠一乐也没说话，两个人呢就把这船往回撑，溺水难行啊，半天的功夫才到了朱龙桥的桥底下。这回北侠也不左看也不右看了，抬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呢，嗨，真扫兴。什么朱龙剑呢？就是在桥下石头上刻着一把宝剑，上边模模糊糊有几个蝌蚪的篆字。嘿，北侠欧阳春心说耳闻不如眼见呐，看起来世上这些事竟是以讹传讹。说吧，传呐，嘿呦，奇呀，特呀，咱已经好奇的人恨不得都得看看去，等到身临其境了，最后走开，伸了手，四个手指头，四个字，原来如此，有什么意思？不就是桥的石头上刻一把宝剑吗？北侠是个行侠作义之人，南北奔驰，什么样的景致没见过呀？这回倒好，为看这朱龙剑花了八两银子，这回算开了眼了。北侠欧阳春自己都觉得可笑，这船家呢也有点不明白北侠欧阳春的心思，使劲的撑住了船不动了。欧阳春用手一指，为何不走？客爷，您看够了我们再开船呢。此剑不过是一目了然，我已然看清楚了，开船吧，咱们奔河神庙。北侠紫然伯站在船上，手捋紫然，往江的两边看，看着老百姓在这农田耕种，撑船捕鱼，欧阳爷倒觉得心里很痛快。船家跟着拉纤的调转船头，这船呢直接奔了河神庙了。船停了，搭上跳板了，北侠欧阳春掏出了一锭银子。这船家睁眼瞧着，心说可不够八两啊。欧阳春瞧了瞧，又有点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正好是八两。船家接过来，多谢客爷，多谢客爷。欧阳春由打踏板上下来了，直接就奔着河神庙。到了庙前一看，有几个人围着一大汉，这大汉呢地下放着一个笸箩，用手指着笸箩，跟你们众位说，我这煎饼啊真正黄米面的，又有葱又有酱，咬一口喷鼻香，真热，趁热吃吧。旁边还真有买着吃的。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大个儿正是龙涛，心说他倒早到了。欧阳春走到前面，诚心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龙涛抬头一看是北侠，既然他跟我说伙计借光问点事儿，他就装成不认识我。龙涛呢也装成不认识北侠。客爷，您要问什么？我问问你，这庙里有没有闲房？我打算住这儿等一位相好的朋友。嘿，巧嘞，真不错。跟您说，我们呐也是几个乡亲到这儿来做生意，没办法，家里闹饥荒，我们就在庙里落脚，庙里头闲房多着呢，体面极了，这屋子跟雪洞似的，可是我住不起，凑合着就跟庙里厨房的老道

0: 个通腿儿。没办法，没买卖，所以在柴锅里烤了几张煎饼做个小买卖。可爷，您趁热吃一张，尝尝新鲜吧。好，不用了，等一会儿在庙里头，你再烤两张新鲜的给我吃。
1: 那行，
0: 等我卖完了之后，我回到庙里给您老人家烤去。你要问这庙里的老当家的呀，他叫慧海，嘿，好人，太好了。北侠心说，我也没问你庙里老当家的呀。北侠一抱拳，多成指教，转身就进了庙了。见着老和尚慧海了，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一块儿就奔了东厢房了。那哥俩见面说的话可就多了。这慧海围棋下的特别好，当时就把棋盘摆上了。好啊，北侠欧阳春就跟慧海在这下棋。等到了晚上了，北侠偷偷的溜出来来找这龙涛。龙涛就告诉北侠，这花蝶可还没来呢，二员外韩章，四员外蒋平，二位可也该到了，您等着，等他们来了咱们再一块商量。好吧，北侠欧阳春就住在这庙里，跟这慧海老和尚每天下棋。这一天正下着呢，突然间外边脚步声音响，北侠欧阳春跟和尚慧海抬头一看，进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穿得好，头上戴着粉绫缎色武生公子巾，如意钩双搭珠穗，迎面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粉中间粉绫子的花靴，上边金丝蕾的大蝴蝶突突乱颤，外边闪配着英雄大氅，手里头拿着马鞭子，看面貌长得漂亮，面如浮粉，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好看。这个人一进来，这个和尚当然得站起身形。弥陀佛，施主有事吗？这个武生公子就坐下了，小和尚挺明白，立刻过来献茶。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就跟和尚慧海说，方丈，在下姓胡，到这儿来暂租寓所，我到此处来看一位朋友，还不知他家住何处。北侠在这儿察言观色，一看这人长得不错，脸上一团英气，但是看得目光暗淡。北侠心说，可惜这样一个人被一双眼睛带来坏了。再一看此人印堂带上，北侠就明白了，这个人是个不良之辈。北侠欧阳春正在想着呢，就听外边嚷，王店的，王店的。说着话，这个人趴着门望着看，这北侠欧阳春又看了看这位年轻的胡公子。北侠看见了，这个人正是龙涛的朋友，也就是他的伙计叶星的逢妻。小和尚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小和尚就迎出来了，你找谁呀？
2: 我呀，
0: 找我们乡亲王店的。
2: 你姓什么呀？
0: 姓张，张三。
2: 哦，你是不是找那卖煎饼的王二啊？他呀在后边厨房呢，你从东角门进去就瞧进厨房了。
0: 有狗没有啊？
2: 有狗也没关系，这狗锁着呢。
0: 哎，
2: 冯七呢退下来一转身往后走。这时候慧海和尚就跟这胡公子说，公子，您要住呢西厢房空着，您可以住在西厢房。
0: 好，
2: 胡公子站起来了，掏出来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老师傅，这五两银子放着是定钱，我呀待会儿再来。胡公

子往外就走，惠海老方丈当然得往出送。把这位胡公子送出去，惠海回来仍然跟北霞在这下棋，还剩着半步棋呢。北霞看见冯七了，想问问冯七这花蝴蝶花冲的下落，所以呢他心不在焉，下这棋就输给惠海了，输了七个子儿。站起来了，得嘞，今天我输了，我歇会儿去。惠海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上哪儿啊？啊，回去休息休息。惠海就陪着出来了。北侠欧阳春直接告奔东厢房，惠海呢回自己的屋中休息。北侠欧阳春到了东厢房，刚要进去就瞧见两个人，一个是龙涛，一个是冯七，两个人聊着天说着话往庙外头走。北侠呢就假装遛弯，慢慢的就跟着两个人到了庙外头。一看这两个人在大树底下说话，北侠拿眼睛一扫，一努嘴儿，俩人点点头。北侠欧阳春往东就走，俩人在后边跟着，到了没人的地方，北侠站住了，一转身就问这冯七：“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小人我离开墨花村第三天就碰见这花蝴蝶了，没想到这个人呐，他不按站走路，也许一天走20里，也许一天走30里，哎呀，他到处拉拢，所以呢跟到今天，他也上这庙里来了。哦，是不是刚才那个胡公子啊？是啊，我直瞧您呢，怨不得。我心里还琢磨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那样的眼神，原来他就是花冲，怪不得说姓胡，可能暗中指的就是蝴蝶呀。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不知道啊。欧阳爷，昨天晚上在店里，他跟店小二打听小丹村怎么走，也不知道他想上小丹村干什么。龙涛想了想，今天他来到这儿，欧阳爷，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在庙中，咱们大家多多小心，防备着点也就是了。说完话之后，三个人分散了，各自回庙。等到了晚上，北侠欧阳春在屋中，他没点灯，从暗处看这西厢房，只见西厢房灯光明亮，突然间唰灯影一晃，北侠欧阳春看出来了，蝴蝶之颤，没错了，看起来这人真是花蝴蝶。花冲这时候就把灯扑的一下吹灭了，北侠明白呀，吹灭了灯他可要出来了，我得留神。看了一会儿，就瞧这西厢房的隔扇稍微拉开一个缝，噌，一条黑线，这花冲就出来了。出了门，他在门前站着，欧阳春心说带门呢，然后他脚尖一滑地唰，欧阳春心说好功夫啊，眼瞧着这花蝴蝶花冲就奔了后边了。北侠欧阳春暗竖大指，好本事，可有一样为什么不学好呢？欧阳春立刻出了东厢房，又打东角门轻轻的就奔了后边了，瞧着花蝴蝶花冲已然跃上墙头，一转身就到外边了。北侠赶紧追上，飞身上墙，往下一看，看不见了，真快。欧阳春往下一跳，往四外瞧，一点踪迹都没有了。欧阳春心说好快的腿呀，本事真不错。就在这时候瞧见树上噌落一人类，北侠一看是冯七，一会儿的功夫龙涛也来了。欧阳爷，

小子怎么这么快的腿？嘿，功夫可真不错呀，他上哪儿了呢？三个人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花蝴蝶花冲到底上哪儿去了。北侠说，这么办，咱们在这埋伏着，等他回来。可有一样，就怕他回来不从这儿走啊。欧阳爷呀，我跟您说，我早已然看好了，这地方是必游之地，白天已然看清楚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跟龙二爷在这儿等着，他肯定得从这儿出去。好吧，既然你们踩好了道了，冯七呀，你树上待着去，龙头领你就在桥根底下，我呢在墙内等着他，里外夹攻，只要他回来准能把他逮住。好，冯七一听这主意不错，欧阳爷我可上树了，等他一来我看见了，我往下扔砖。行嘞，冯七上树了，北侠欧阳春跟龙涛就藏好了。嘿，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宿没见这花蝴蝶花冲回来，天已发晓了。北侠欧阳春到了前面，把山门开开，龙涛跟冯七俩人来了。白等一宿啊，欧阳爷他哪儿去了？进来。三个人就来到花蝴蝶花冲住的这西厢房，一看格式虚掩着呢。到屋里一看呢，北间里床上有一个小包裹，把包裹打开了，里边是一件大氅，还有一双官靴，还有头上戴的公子巾。冯七呀，你拿着。北侠让冯七拿着，冯七把小包裹系好了，提了起来。北侠在前边走，龙涛跟冯七在后边跟着，直接就奔了方丈室了，来见老和尚慧海。慧海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就迎出来了，你们三位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说老和尚，你庙里头可出事儿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的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说到北侠欧阳春跟慧海老和尚说：“老师傅啊，庙里头可丢人了。”“丢人？我一个出家人吃斋念佛恪守清规，怎么会丢人呢？是不是你们三个人编出什么故事来了？”龙涛说：“师傅，真丢人了，我们三个人可给您找了一宿啊。”“王二啊，您别叫我王二了，跟您说我姓龙，我叫龙涛。”“什么？你怎么会是龙涛啊？”冯七在旁边说话了：“跟您说，老师傅，他不姓王，我呀也不姓张。”“哎呀，慧海老和尚挺奇怪。”欧阳春说：“这么办，师傅您不要惊疑，咱们到方丈室细谈。”到了方丈室，大家落座了，北侠欧阳春就把龙头冯七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都说清楚了。“昨天住您西厢房的姓胡的，他不姓胡，他是一个恶淫贼，人称花蝴蝶，他叫花冲。我们呢就为拿他来的。”把昨天晚上情形跟慧海老和尚一说，老和尚是大吃一惊：“走吧，咱们到西厢房看看。”老和尚跟着到了西厢房，没人了，也没东西了。龙涛把这包袱往上一递：“您瞧瞧，这就是他的东西。”老和尚打开一看，里边有一件大氅，一双靴子，一个粉绫色的五升公子巾。“哎呀，哎，这床上还有一只马鞭。难道这个人真是恶淫贼吗？要真是恶淫贼，他跑了可祸害百姓啊。因为和尚是好人，他也相信北侠欧阳春，俩人多少年的交情了。”欧阳春手捋子然：“师父没关系，他绝对不会回来了。你呀，把他收起来。我就问问你，附近有没有一个村子叫小丹村？”“有啊，离我这庙3里多地。”“这个小丹村有没有乡绅富户

0: 或者安冠寺院。有安冠寺院，不过那个地方是个村庄，可不是个镇店呐。哎，要说起乡绅来，可有一个大户人家，这个人姓高，他呀告老还家，那可是一个大乡宦呢。这个人非常孝顺他的高堂老母，也好好过日子，虽然阔，但是人很好。他的母亲吃斋念佛，他呀就给他母亲盖了一座佛楼，这佛楼是雕梁画栋，壮观极了，我去过。甭说别的呀，就是他们家那盏宝珠海灯，那可是无价之宝啊，珍珠传承的璎珞，排的穗子全都是宝石镶嵌的。甭说点，就是布点，你要一看都是金碧交辉。我跟你这么说，这位高员外为了讨他的母亲喜欢呐，乐善好施，每年一年四季都来到我们庙里布施香资。嗯，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就跟龙涛说，听见没有，听师傅的话，确实有疑点，干脆冯七啊，你到小丹村前去探访一番。好，冯七答应一声，立刻出庙够奔小丹村去打听情形。龙涛啊立刻到厨房去做饭，北侠就跟大和尚坐着聊天。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又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老和尚抬头一看，一条大纸，嘿，英雄气概，看得出来呀，这个人长得细条身材，金黄的面皮，穿的衣服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军官。老和尚起身相迎，阿弥陀佛，拜见方丈。这个人说了一句拜见方丈，他看了一眼北侠欧阳春，足下莫非是欧阳兄吗？北侠立刻站起来了，小弟是欧阳春，请问尊兄贵姓？小弟我姓韩名章，久仰尊兄大名，不得相见呐、啊。今日能在此幸会，请问仁兄何时到此？小弟我已然来了三天了。欧阳兄，那么龙头领跟冯七是不是早就到了？
1: 是啊，龙头领早就到了，冯七是昨天来的。
0: 欧阳兄，因为小弟身体不太舒服，多养了几天，所以来迟了，叫您在此等待，多有得罪。哎，请坐请坐。刚坐下，龙涛有打后边就出来了，到了屋中看见韩章了。哎呦，二员外，四员外呢？我师弟啊随后就到。是你说的不让我们俩一块来呀、啊、他是道士打扮，当然不便同行了。正说着话呢，夜星的冯七回来了，看见韩章了。二员外，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咱们可得商量商量了。欧阳春用手一指冯七，你打听情况如何？欧阳爷，您真是料事如神呢、啊、跟您说，我一出去这情形我就打听来了。花冲这小子昨天晚上真上小丹村了，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捉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连伤二命，他又逃走了。勾香焕已然报官了，但是县大老爷还没出千缉捕啊。这样吧，咱们等着四议时到了，大家再商议。那么花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冯七怎么这么快就打听来了呢？咱们收回头再说。花蝴蝶花冲他上小丹村，因为他要投奔神手大

上邓彻。这邓彻是谁呀？他是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房子挺多，买卖也不少，有钱。虽然说很霸道，没人惹他，但是他呢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他养着不少人，文的也有，武的也有。您瞧邓彻这人新鲜，不娶媳妇儿，在家中养着一大堆的食客。他跟太岁庄马刚是朋友，他的把式也不错，所以呢他也投奔了襄阳王。养着这么些人，还养着100多个打手。这花蝴蝶花冲想去投奔邓彻，他一想，听说邓彻他的生日要到了，我空着两只手去投奔人家，这不像话呀，我得给他弄一个好东西去。他可听说了小丹村勾香换家有一盏宝珠灯价值连城，我要把这盏灯倒了献给邓彻，一来是祝寿，二来他们家养活那么些人，我一去了我能倒这盏宝灯，多光彩啊。他能错待我吗？可是花冲他就不想想，既然勾香换他们家有这么个价值连城的灯，人家能不留神看着吗？花冲夜里二更天离开河神庙，到了小丹村，以为马到成功了，伸手可得呀。所以他到了佛楼之上，他一看这灯高兴了，这盏宝灯里边点着油呢，哎呦，照的屋里跟白天一样，有一根银链儿。这根银链挺粗，而且呢这佛堂上边这房里上有环儿，这链子呢就穿到这环里头去了，那么那头呢就压到这顶炉的腿底下。花冲看明白了，他知道必须把香炉挪开才能望出滴了这锁链，才能摘下这宝灯来，所以他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襟，到了供桌之前伸双手攥住这炉的两个耳朵。这香炉都有两耳啊，使足了全身之力往上那么一举，就听嘶，这鼎啊跑到佛龛里去了，就在这顶炉下边的桌子上露出了一个窟窿。这链子呢跑上去了，到房坨上去了。花冲心说奇怪呀、就在他发呆这功夫，这窟窿里头唰就探出两只挠钩来，正可着花冲这肩膀，啪的一下这挠钩就把他两个肩膀给扣住了，想挣扎出来那可办不到了。就听下边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花冲就觉得这两个挠钩有千斤之重，往下勒这花冲，他可支持不住了。两只手一松，这肩膀就让这挠钩给扣了个结结实实。这时候要照相机给他照下来，这模样够可以的。手扶着，脖子伸着，嘴拱着，身子探着，这腰哈着，屁股那儿撅着，头上这只花蝴蝶还真颤悠，腿弓着，他这后脚跟就得翘着了。嘿，花冲这乐可大了。花冲正着急呢，就听见下边哗啷啷啷啷啷啷，有人就嚷上了，佛楼上有贼了。蹭蹭蹭，由打两边梯子上上来好几个，手里提着绳索，就把花冲给拢住了。这时候总管就来了。为什么说是总管呢？花冲看得见呢，一看这衣裳青衣大帽，手里拿着钥匙，没错了，这是勾向欢他们家的总管。这总管拿着钥匙从打佛桌旁边一扎，这钥匙就入了黄了，
就听他咯噔咯噔咯噔一拧，随拧随松，随拧随松，这挠钩就下来了。

那几个人把花蝶给捆上了，往楼下推。主管说话了，夜景更深了啊，明天早上再回禀姚大爷，你们呢抓贼有功，全都有赏，刚才是谁的伴儿啊？两个人说话了，总管，是我们哥俩当值。哦，汪明无声啊，不错，好好好，你们今天可真不错呀，把这贼就押在更楼啊，你们好好看着他，明天早上我回禀员外，加倍的赏你们两个。哎呦，谢谢您了。这总管呢又跟旁边帮着拿花冲这几个家人说，你们呐，跟他们两个人一块把这贼送到更楼，仍然按着你们的秩序，该巡更的巡更，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千万可要小心呐。大家伙答应了，就押着花冲够奔东北方向这更楼，安置好了以后呢，一波一波巡更走筹。这勾香焕他们家呀阔极了，院子四个犄角有四个更楼，每个更楼有四名更妇。今天这汪明跟吴生拿着花冲了有功了，就不让他们做更了。这俩人高兴，捉着花冲了，这盏灯没丢，那勾香焕就指着这盏灯哄老太太高兴了，老太太心中的宝贝呀，明天员外爷一高兴得赏多少钱呢？俩人一高兴，看着花冲就说，这花冲，嘿，年轻轻的什么都不干，做贼，你偷宝灯，打听打听这灯是你偷的吗？啊，你知道我们员外爷为这盏灯费了多少心机，花多少钱吗？好容易安生消息埋伏了，你想偷，呸。说到这儿，下边有人嚷，哎，我说汪明无上，总管大人叫你们去一位呢。好嘞，无声呢就跟汪明说，这肯定是总管大人赏咱们点吃的，兄弟你辛苦辛苦，去一趟吧。我去，你可好好看着。这样汪明呢就下楼了，刚走到楼底下，吴生在上边就听见扑通一声，怎么了？你瞧瞧，还没喝呢就醉了。正说到这儿，蹭就上了一位，浑身上下是夜行衣，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长得瓦面金腮。吴生刚要嚷，手起刀落，吴生这脑袋就掉在地上了。这个人蹭的一下就蹦到花冲面前，朋友，我姓张明华，人称病太岁，奉了邓大哥之命，也是为这盏宝灯而来。嘿，没想到你入了圈套了，要不然我就得被捉住。得嘞，我救救你吧。这个人确实也为盗这灯来的，是邓车把他派来的。说到这儿，这个病太岁张华就把花冲这绑绳给松开了，背着花冲逃奔邓家谱去投奔邓彻。等巡更走筹的人到这儿了，一看更楼底下躺着一个人，拿灯一照，哎呦，汪明被人给宰了，赶紧禀报主管吧。这个总管来到这看呢，就问呢，无声呢？在楼上呢吧？无声，无声，没人答应。总管说：“走到楼上看看去。”大家伙哆了哆嗦到楼上一看呢，好家伙，这无声真无声了，脑袋在一边，尸身在一边。再一看，绳索已然开了，这个贼不知去向。总管一看可吓坏了，顾不得夜静更深，赶紧禀报勾香焕。员外爷听说了，起来看，又问了问，这玩意儿好容易逮着贼，你不禀报

我不派众人看守，贼丢了还死了人了。高香焕把脸往下一沉，总管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员外爷请您饶命。那没别的，也就是申斥一顿吧。再后悔，贼已然跑了，人已然死了。这样高香焕立刻传下话来，把家人调出来，多派人看守这佛堂，看着这盏宝灯。高香焕第二天马上派师爷报到县里，这么一来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几里地全都传开了。所以冯七还没到小丹村呢，就把这件事打听出来，立刻回去禀报北下欧阳春。大家伙一听啊，等着吧，四爷主意多，等四爷来了再说。到了晚上，四爷讲评到了，大家伙见面，咱们说不细表，把这花冲花蝴蝶的事情跟四爷蒋平一说。蒋平说这么办，这水从源上起，树的从根上生，既然他投奔了邓车，咱们呢就成邓家谱，没必得说的。既然小弟我来迟了，明天我先到邓家谱探访一番，可有异常啊。如果小弟我掌灯的时候还没回来，嘿，众位哥哥们，你们辛苦辛苦，到邓家谱去救我。好嘞，放心吧，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说会儿话，然后饮酒吃饭，吃完晚饭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头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着青布的道袍，提了起算命的招子，拿着鱼骨剪板顺大路就奔了邓家谱了。巧了，这天正好是邓车的生日，四爷蒋平到了邓车的门前，就在门前踱来踱去。就在这时候呢，有打邓车他们家走出一个人来，就是头天救花冲那个病太岁张华。因为他救了花蝶了，也听花蝶花冲说了，最近呢霸王庄马强要上襄阳王那儿去，那跟襄阳王的关系可不是一般了。霸王庄的马强呢，是太岁庄马刚的哥哥，马刚已然死了，那么襄阳王呢就更喜欢马强了。两个人越走越近乎，挺亲密的。这个马强呢，他知道邓车跟马刚好，马刚已然死了，他就想拉拢这邓车，想让邓车跟自己一块儿呢投奔襄阳王。哎，在襄阳王这儿，将来襄阳王一造反，那都是开国定鼎之臣了。邓车当然高兴了，邓车呢就让花冲给写了一封信。因为花冲呢跟马强关系特别好，派谁去呢，就派病太岁张华到霸王庄给马强去下书，你等我过完生日，我马上就跟你去，咱们就保了襄阳王了。这样张华的往出走，花冲呢感激张华昨天救了他，就往出送。这花冲啊走到门前，一眼就瞧见了。嗯，他瞧见蒋平了。虽然那天夜里不太清楚，可是这身影差不多呀。拿峨眉刺刺我，好，今天你到我手了，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花冲去找邓车，用邓车的势力要惩治蒋平，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

0: 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仍然改扮成老道，来到邓车的家门外，巧正好花蝴蝶花冲送出病太岁张华，就看见蒋平了。像花冲这种人，这眼睛可不揉沙子，他瞧见蒋平叫他扎的我，他往回一退就奔了大厅了。邓大哥，外边这唱道情的这老道，您把他叫进来我有话说。这邓车的还特别喜欢叫人算命。好啊，唱道情的老道就会算命啊，让他给我算算来啊。家人过来了，伺候员外爷，把那老道给我带进来。家人一声遵命，出去就把蒋四爷带进来了。这四爷正想到邓超他们家打听花冲的情形呢，等到了大厅之上，他不认识邓车，他可认识花冲啊。那花冲旁边坐着主要的人当然就是邓车了。花冲啊，没等邓车说话，来把这老道给我压上来。邓车就愣了，家人一边一个就往上架呀，那就跟请不一样了，愣把蒋四爷等于架到屋中了。一个伸手把他的招子给接过来，一个伸手把他的鱼骨剪板给接过来。蒋四爷并不害怕，那陷空岛的四义士呢，从从如容，伸手打几掌，贫道有礼了，不知道施主唤贫道有何吩咐。花冲用手一指，姓什么？贫道姓张。嘿嘿，我问你，你是从小出家还是半路出家？你还是假扮老道？说。邓车不明白呀，兄弟呀，你为什么这么问他呀？嘿，大哥呀，你是不知道啊，小弟在铁岭观被人

暗算差点死了。虽然看不太真，但是他身体瘦小，脚步灵快，跟他一样，所以我就得盘问盘问。说到这儿，花冲又问蒋平说，四爷蒋平心说，这小子好眼力呀。二位施主，小道确实因为家境贫寒，不是半路出的家，从小就入了道观了。没办法，师父也穷，我就靠着算命弄几个钱，云游天下混碗饭吃。嘿，花冲哼了一声，你认识我吗？贫道我刚刚到了贵宝庄，我怎么会认识施主您呢？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啊！我这条命差点丧在你手了，看起来我不松松你的筋骨，你也不说实话。花冲气昂昂站起身形，到了里屋，就抄起一条藤鞭来，噌的一下窜出来，站到蒋平的身边，说：“小子，蒋平心说你这皮鞭能打得动我吗？你别瞧你家四爷一身干肉，你试试。”按说蒋平想办法走也走得了，这蒋平啊，就是艺高人胆大。施主，我蒙你干什么呀？啪啪啪！这花冲想起身背后这道钩是他刺的，这鞭子下来狠呢、啊，这三鞭子就抽上了。哎呦！你为什么打我？好家伙，凭空的把贫道换进斩来的、不让我给算命就打我呀，我是出家之人呐。他想跑这边跑不了了，花冲这一动手，外边家人就给拦住了。其实四爷蒋平这身手应该是不怕的，他就不应该留这儿。艺高人胆大，挨打了吧。邓车在旁边看不下去了，邓车这人他不爱欺负人，用手一拦，花冲贤弟，你可不能这样啊，天下相貌长得一样的人多极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天刺你之人呢？得了，看在为兄的份上，可千万不要诬赖好人呢。哼，花蝴蝶往这一坐，蒋平一看邓车，我说员外，无缘无故打了我一顿鞭子，我怎么这么晦气呀、啊？花冲一听，你还晦气的，手里把这鞭子又递了起来了。邓车一摁他，旁边这些家人看不过去了，不能劝花冲，只能劝蒋平吧。道爷，你就少说一句，跟我们走吧。叫我走，我得拿我的东西啊！难道把我这算命的招子跟我这一股钱埋也留下？好好好，给你拿。这邓车巴不得他快走，因为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所以那家人给他抄这一股钱板，这邓车呢一哈腰就拿他这算命的招子，一边拿呢，他一边呢就跟花冲说，兄弟别置气的，叫他走吧，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没想到他伸手一拿这招子，他万也没想到这招子里有蒋平的峨眉刺啊，那算命的招子他不沉呢，他没想到里边有兵刃，他抄这功夫呢他就没使劲儿，这一下没抄好，这招子就掉到地上了。嗯，邓车觉得新鲜呢，这招子往地一落，啪摔了一下。邓车又伸手了，一边伸手一琢磨，他这招子怎么这么重啊，拿起来一看，这可麻烦了，就摔这一下啊，就把这峨眉刺露出点来了。邓车顺手往出一抽，三棱峨眉钢刺啊！原来你是个恶老道，把
给邓戳你们人说瞎话。你这算命的招子里为什么有峨眉刺？那肯定是花冲说对了。花冲一看邓戳手中擎着峨眉刺，大哥，对不对呀？我没说错吧？他就是刺我之人，让我慢慢的拷打他，问问他到底是谁，受什么人主使，为什么跟我作对。好，邓戳也生气了，来拿皮鞭来。四爷蒋平这时候再想走，那是根本走不了了，横是一条心，就等着挨打了。花冲把椅子搬过来了，打，让两个家人拿着两条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就打这蒋平，一边打一边瞧着花冲，看我干嘛呀，别打死就行。抽的蒋平身上的伤痕可不少了。住手，说不说呀？出家人我有什么说的？你们为什么欺负我这老道？邓车右手一指，我问你，你既是出家之人，你为什么带着兵刃？衙门爷，您怎么不讲理啊？这出家人随遇而安，我要是云游道人，我没地儿住，我要是行路行得晚了，或者起身起得早了，我就不准带个防身的家伙吗？啊，我这钢刺是防备歹人的，你们为什么打我？邓车一想，对呀，自古以来人就得自己防身呐，甭说他，就是他们老道之祖吕祖还带着宝剑呢，他是个云游道人，我这么做事也太莽撞了。他刚要说话，花冲怕他反悔呀，因为终究是在邓车的家，站起来了，大哥呀，您进去歇着，让小弟往慢慢打他，慢慢问，来呀，别扫了大哥的兴，把这小子给我抬到前面空屋子里去。四个人抬着，就把蒋平抬到空屋子里，吊起来打。家人打，花冲坐着瞧着，家人打完，花冲打，你不认我就把你抽的就剩一口气，我也得让你点着头。可把这四爷蒋平打的鲜血直流啊。有好心眼的人，这家人知道邓车的脾气，心说这要打死一个，这不是你花冲的家呀。一听四爷蒋平连话都不说了，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赶紧撒腿往里边跑，就禀报了邓车。邓车一琢磨，这花冲也太不留情了，这要不是你们的家，你要在我家中把这老道活活的治死，就为出这口气，今天可是我生日，我就不忌讳吧。你说我要真拦他，这花冲准得笑话我，说我胆小。得嘞，我得想个办法。邓车想好了一主意，他呢就奔这间空屋子来了，一看花冲拿着鞭子啪又是一下，再一瞧四爷蒋平浑身的衣服都看不出来了，往下流血呀，一块好地方都没有了。邓车满面带笑来到花冲面前，兄弟呀，歇会儿吧，早上起来吃点寿面，到了这时候该饿了吧，酒宴已然摆好了，就差你一人了。得嘞，不是我给这老道讨情，走吧，可别耽误了咱们这寿酒啊。嘿呦，这一句话把花冲提醒了，花冲禁锢了生气了。花冲也挺聪明，得嘞大哥，您饶恕小弟一生气把您的千秋给忘了，放下鞭子就跟着邓车出去了，一回头嘱咐这家人，好好给我看着啊，你们不许偷懒贪杯，明天我再打他，要是出了差错我可不饶你们。邓车跟花冲奔后边大厅吃酒去了。这里的家人呐，他不是花冲他们家的家人，是邓车他们家的几个人就埋怨花冲，哪股的邪气上我们家来了，冲二员外

是啊，跟二号主子似的，他算干嘛的呀？你瞧瞧，把二老道都快打死了，哼，他们也恨这花冲呢，因为花冲让他们在这看着就没法喝邓员外的寿酒了，他们呢自然而然就同情这四爷蒋平了，就问蒋平，道爷喝点水吧。哎呀，四爷哼哼了一声，旁边这家人心眼更软，别给他水喝，不是闹着玩的，你要给他水喝还不如给他杯热酒呢。啊，行啊，您出主意我就给端去。这位出去给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酒，偷偷的把四爷蒋平给解下来，也不敢给他松绑绳，一个在后边扶着，一个前边拿酒喂他。四爷蒋平被打得都昏过去了，喝了几口热酒，心中明白点，心神定下点来，稍微喘息了喘息，就把这碗热酒全都喝干了。这时候天已然渐渐的黑上来了，蒋平心说，欧阳兄跟我二哥差不多可该来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家人说，从早上起到现在啊，吃这碗寿面，他们吃饭不管咱们了，我可饿得受不了了。哎呦，我早就饿了，没人替班。废话，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他们在上边伺候客人吃饭，有人上那接咱们吗？啊，他没工夫啊。蒋平心中一动，多谢你们这杯热酒，你们呢饿了吃饭去，你们瞧我被绑着呢，又是一身伤，我跑得了吗？嘿，慢说你跑不了，老大伟你就真跑了，这不是我们的正宗差事，没什么关系，他能充当二号主子把我们怎么样吗？你呀踏踏实实养养精神，咱们回头见了。两个人出了空屋子，就把这门倒扣了，然后上后边吃饭去了。其实呢，北侠欧阳春跟陷空岛的二义士韩章早就到了，两个人趴在房上看，因为不知道四爷蒋平在什么地方呢。欧阳春呢，让韩章在房上看着，自己下来找蒋平，找着找着就找到这间空屋子外头，听见里边两个家人喊饿，似乎听见蒋平的声音，然后这两个人反扣门就奔了后边走去了。北侠轻轻的把门开开，往里一推，迈步就进来了。四爷蒋平心说，救兵到了。北侠欧阳春把四爷绑绳解开，四爷看出来了，是北侠，哥哥，我这浑身的伤痕没什么关系，就是胳膊给捆得麻了，一时血脉不周，您呢把我夹着，给我放一个地方，然后您们好动手。行，跟我来。北侠一伸胳膊把四爷夹起来，出了这间空屋子，腾腾腾往东就走，过了夹道，出了角门，一看前面是个花园，往四下一看没人，可是呢也没有藏人的地方，为什么没人呢？都喝寿酒去了。北侠欧阳春往前走了几步，看那边一架葡萄架，这葡萄架还不太高，四弟您在这葡萄架上屈尊片刻吧。行，欧阳春个儿高，往上一拖，就跟拖小孩似的，两只手就把四爷蒋平轻轻的放到这葡萄架上了，然后一转身，噌，身背后皮鞘之内把七宝刀抽出来，轻轻的声音就奔了前厅了。这时候呢，看守四爷蒋平的两个家人吃饱了赶紧回来吧，没想到到了空屋子头了，一看门都开了，进里头一看，这老道没了。哎呦，虽然说花蝶瞎话，这花蝶不是么二员外，终究是么大员外的朋友。两个人惊慌失措来到厅上，把老道丢了这件事儿就禀报了花蝶花冲跟员外爷等车。花

冲一看邓超，怎么着哥哥，怎么邓的事儿？花冲不说话了，伸手抄起刀来，邓超就把自己的兵刃拿起来了。邓超的兵刃新鲜，是个铁霸弓，把铁霸弓拿起来，然后呢就把这铁担子带给挎上了，手里头拿着三个担子儿，这担呢是铁沙子跟着泥胶泥给粘在一块儿的。邓超拿这铁霸弓要打这铁担子是百发百中，功夫不错。两个人刚走出大厅，这时候北侠欧阳春手拿七宝刀已然到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邓车拿着铁霸弓一扣弹的把手一扬，这铁弹子出来了。那北侠也知道邓车有功夫啊，他早防备着呢，把手一扬，拿着宝刀扁着一迎，汤，这弹子儿就打在这宝刀之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邓车一看这一弹子不成，啪啪啪跟着就三个弹子儿，汤汤汤三声掉地下了。嘿，没打着，好啊，邓车心说，我这三个弹子同时发出，一般人躲不开，这人武艺高强。他顺手刷刷刷由打这袋子里掏出了十几个弹子，就跟连珠炮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在七宝刀身上跟打铁一样。嘿，旁边这花冲一看，这个人的本事不小啊，得嘞，我们俩打一个吧。他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由打后边就奔了北侠欧阳春了。他从后边奔，北侠欧阳春觉出来了，没想到后边还有一个，你在后边，我到你后边，谁来了？二爷韩章。韩章一个箭步往上一窜，手起刀来，就奔着花蝴蝶花虫来了。明晃晃钢刀往下一劈，脑后伤风，花蝴蝶花虫心说不好，把身子一翻，翻手拿刀往上一迎。二爷韩章这刀下来可快可沉，因为二爷韩章这口刀是正着下来的，花冲呢是翻着手腕子往上使劲，他不得力，就听啪，这一下花冲就攥不住刀了，这刀嘡啷啷飞出一丈多远去，掉在地上了，没兵刃了。这花蝴蝶花冲就没魂了，一扶身擦擦擦擦擦擦，直奔角门，穿过角门就奔了后花园了，慌不择路啊。他没这藏着呀，因为他在邓车他们家道也不熟，突然间看见那儿有葡萄架，他往这葡萄架底下一蹲，他想在这藏着，他哪知道这葡萄架上正是四爷蒋平啊。蒋平在这葡萄架上缓着缓，胳膊腿已然活动开了，猛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一看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钻到这葡萄架底下了，就瞧见他鬓边叉叉叉这花蝴蝶乱晃。嘿，没想到正是花蝶。四爷蒋平心说好，我现在手中没有钢刺啊，手无寸铁，我也不能饶了你，我使劲往下砸一下子，我也出出我心中这口恶气，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

0: 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昨天呢，我们讲的

是仙灵顶上珠，配猛药镇西方，明目二十尾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为什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赛加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脚呢？因为它的脚别的动物脚替代不了。猛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赛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一厘米猛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赛加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赛加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儿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赛加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脚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脚脚尖一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赛加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赛加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一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猛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它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赛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赛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目二十尾丸里的赛加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里的

塞扎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塞扎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林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扎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制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异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20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它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

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送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轰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阻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倒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代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干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明目二十味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有效率呢不到 42%， 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有效率达到了 86%。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仙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干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

仙灵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三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味丸，疗程是4个月到6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2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总有效率在 80%。 2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稳定率超过 92%。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先从根上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嘛。你干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这病根拔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了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一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三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3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5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味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五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 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有效率降到了 61%， 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 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 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 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

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位，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的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这几位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五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力量最猛，专门呢攻坚。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赛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 86% 有效果， 80% 的改善率， 92% 的远期的一个稳定率，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不再复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

0: 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是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
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不是

0: 着了。
1: 对，现在蒙阳镇其方明目二数未完，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0: 林老师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0: 好的，说真的，林老师啊，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1: 啊、
0: 还有这个人品。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1: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林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0: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8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1: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0: 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千真万确是治好了。我一共吧用了这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说做完手术就亮了。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看的的确是清楚点了。他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4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这一见光就更疼了。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7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1: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0: 是
1: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
0: 对，
1: 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这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呀、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所以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4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0: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还变形，看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颜色也分不清了。视力勉勉强强能到0.15。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

0: 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1: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0: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疾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1: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0: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
1: 嗯，
0: 用了1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
1: 嗯，
0: 效果太快了。
1: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0: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
1: 嗯，
0: 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
1: 嗯，
0: 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
1: 好，
0: 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
1: 嗯，
0: 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1: 真不错。
0: 泪膜破裂值是12，
1: 嗯，
0: 我原来都是6-7，
1: 嗯，
0: 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
1: 嗯，
0: 没有新生血管了，
1: 嗯，
0: 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1: 啊，
0: 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
1: 嗯，
0: 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1: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0: 嗯，
1: 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0: 尹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啊！当时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1: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剩的不多了。
1: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0: 现在呀，我是1天2次，1次6粒儿，
1: 啊，
0: 还有半个月的量。
1: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1次6粒儿。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得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0: 嗯，好的，尹老师。
1: 哎，
0: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1: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0: 哎，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我这订不上那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1: 现在咱们全国一药难求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4: 对呀、啊。
1: 所以希望您能够。

0: 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1: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十天了吧。
0: 嗯，
1: 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0: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1: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两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0: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1: 好的，好的，我是红毛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0: 嗯，
1: 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七年了吧？
0: 嗯，
1: 这七年花的总共下来有十来万差不多呀。
0: 嗯，
1: 但是还没治好。
0: 嗯，
1: 尹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呀，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
0: 嗯，
1: 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俩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
0: 嗯，
1: 特别着急呀、啊。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
0: 嗯，
1: 视力是从原来的 0.2 升到 0.5 了。
0: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1: 我67了。
0: 哦。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1: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
0: 啊、
1: 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
0: 嗯，
1: 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
0: 嗯、
1: 我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0: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啊、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塞加羚羊角啊脚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年龄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啊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
1: 嗯、
0: 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目二十味丸。
1: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
0: 嗯、
1: 我马上打电话、
0: 哎、
1: 先预定小名额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
1: 嗯、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您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哎、
5: 也谢谢你。

0: 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他说这人吧，上了岁数啊就怕得病，尤其啊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有人理解我们的心情和苦衷。
1: 嗯，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说咱们矫情，说咱们打踢脚坐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0: 林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猛药治眼气包明目25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症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1: 看到希望可太好了。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个眼病 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
1: 嗯，
0: 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
1: 嗯，
0: 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
1: 嗯，
0: 这不盖住左眼，这右眼啊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0: 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你说啊活着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1: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0: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也没敢停，天天按时吃。现在啊总算感觉啊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林老师，你的药啊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
1: 嗯，
0: 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1: 嗯，
0: 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
1: 嗯，
0: 我现在啊这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1: 那就好，我要建议其方明目25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1 眼细胞粒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林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1: 啊，
0: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猛药治眼气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
1: 嗯，
0: 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
1: 嗯，
0: 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1: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0: 嗯，对对，就是这左眼1米多远能看到3米多远了。
1: 啊，
0: 走路吧也走稳了，

0: 自己也清楚多了。
1: 啊、
0: 现在啊、
1: 嗯，
0: 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
1: 嗯、
0: 就是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1: 嗯嗯嗯，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四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0: 林、嗯、老师，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1: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天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
0: 嗯、
1: 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
0: 嗯，
1: 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呐、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本身。
0: 嗯，
1: 赛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加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角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角就那么一根，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加羚羊角，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加羚羊角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截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肝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肝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的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肝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它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阳之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肝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
0: 嗯、
1: 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肝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它的眼底的垃圾毒素它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尾丸的，我们就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然后这边呢，严老师会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好，那我马上啊，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长耳定光仙是一只母兔子精，现在呀，它是颇有感触。常听说有那么

0: 换一个工作环境呢？我呀，到人家周营里头去见识见识吧。这才主动请缨，要到众仙的炉棚上前去下书。通天教主特别喜欢他，有胆量。好吧，那你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哎，就行了。主要是探一探虚实啊。母兔子精领了法牒，转身出了万仙阵。那么压下通天教主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耳定光仙就倒在了炉棚。把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金吒，一个木吒。这长耳定光仙一瞧，哎呦喂，当时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都直了，心说我以为这周营的俊俏人物只有红锦和龙吉公主呢，闹了半天个顶个的都这么帅气呀，哎呀，你看这俩长得怎么那么肉头啊，啊，随便拿出一个来，给我当老公，都合适啊。哎呦，这心里头扑扑通通啊。这时候金吒木吒也看见他了，哥俩近前一步，这位道友你要干什么呀？
1: 要，我呀是长耳定光仙通天教主的徒弟，我到这儿啊是来下书来了。
0: 金吒木吒点了点头，那你稍待片时，我们到里边啊通禀一声。
1: 定光仙一听，哎呦，这人长得帅气，这声音也好听啊，这要是搞点文艺，唱个男高音呢，
0: 练练朗诵啊，来个播音主持啊，哎，这都是好家伙的，这都是。
1: 哎呦喂，这周营的人才可真是不得了啊。
0: 他在这儿啊胡思乱想。不一会儿金吒木吒又出来了，定光仙道友啊，里边有请。
1: 哎呦，说话也这么文气，好啊。
0: 他呀跟随着金木二吒来在了炉棚以内。等到里头一看，他更傻眼了。跟万仙阵里头截然不同啊。您看人这地方，慢说小伙子一个赛一个，就连那老头长得都精神，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虚然飘摆，哎呀，道骨仙风啊。他看的都是谁呀？哎，像什么太乙真人呢，广成子啊，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云中子啊，就这些位，那都是标准的老帅哥，能不精神吗？这兔子精啊，越看心里头是越有感触。再往中间一看，哎呀，这两位教主长得也精神。元始天尊那是特别的帅气，老子呢相当的富态，一看就有文化有涵养。这兔子精赶紧过去可就跪倒了。
1: 呀，截教门人定光仙参见两位教主。
2: 老子一摆手，免免免，快快请起，一旁给赐座。
0: 您看这待遇多高啊。一旁边啊巨溜孙给搬过一椅子来，优待信使。这定光仙更受感动了，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是通天教主亲笔所书啊，就交给了老子。老子看完了交给元始天尊。两位教主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这信上写的什么呀？写的可不怎么样，一句人话都没有，充满了火药味儿。那意思就是枪地给，炮地给，赶紧打吧，不打我就不舒服了。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就不服着劲。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意思。老子这才说话。定光仙呢，通天的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回去吧，咱们就按照原来的约定，明天一早我们就去观阵，也可能连观阵带打阵。

0: 就一起进行了。
1: 回去复命去吧。
0: 这就把定光仙给打发出来了。母兔子精也没有旁的好说了，这才告辞出来。可是两只眼睛啊，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他是怎么喜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加入这样的阵营呢？哎呦，这旁边这帅小伙也太多了，他都看见谁了？哪吒、杨戬、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金霞童子、白鹤童儿，啊，这都是标准的帅哥啊。他这眼睛能够使的吗？书说简短，心里头啊，扑通扑通的直扑通。离开了卢鹏，就回转万仙阵。眼看就到阵门了，就听有人呢喊他：“定光道友，你留步，我来了。”哎呦，这是谁呀？定光仙扭向回头一看，有打半云空中啊飞下来一人。这人是一瘦了吧唧的老道，骑着一只大老虎。定光仙一看呢，认识，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叫申公豹。说实话，定光仙这母兔子精打心里头往外的烦他。这干巴老道一天娘们唧唧，到处鼓弄唇舌，怎么那么欠儿灯啊？但是啊，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当面就撅他。哎呀，申公豹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我是特意赶奔万仙阵，要求见通天教主啊。你可不知道，我过去就是阐教门人，但是呢，我感觉那地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哎，没法混，所以我呢就改正归邪了。哎，不，就改邪归正了。哎，我也加入了截教。现在咱们都是一墨子了。现在我听说这万仙阵啊，马上就要正式开张了。哎呀，那么阐教门人弟子恐怕十个得有十个把命扔到这儿。所以我呢，一是来看看热闹，二是帮兵助阵。哎呦，定光道友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是截教的门人弟子，这就是正功正令啊，一屁股就坐到金銮殿上了，哎，多爽啊。定光仙心说，你懂个屁呀你。你还说你把人家阐教给甩了。依我看呢，你是让人家给踹出来了，哎，清理门户你待不下去了。这才到我们这边来凑热闹的。啊，我们这是垃圾场。什么骚干零碎鼻涕粘痰都往我们这儿聚，本来我们这地方啊就够脏的了，你再一来呀，嘿嘿，那就成大粪场子了。这是定光仙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呀。呀，申公豹道友啊，那你就跟我来吧，我领你去见我家师父。哎哎，多谢哎，多谢多谢。申公豹啊跟着定光仙就进了这万仙大阵。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卢棚上的群仙擦拳魔掌，准备出征了，要大破这座万仙阵。老子元始天尊当然是带队的了。众多的门人呢，众星捧月一般，脚驾着祥云呢，就飞到了万仙阵前。这座万仙阵隐蔽性非常的强，要是肉眼凡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些群仙那眼神得有多好啊，自带的望远镜，自带的显微镜、透视镜，还有红外线扫描仪，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地方妖气重重啊，冷雾森森。老子一摆手，停，哎，就在此处站下。何人过去呼唤一声啊？有的旁边啊，肉蹦过。

0: 来一位，谁呀？大傻小子叫龙须虎。
1: 哎呀，哎，大爷爷，我去吧。
0: 哦，你去做甚呢？
1: 我去骂他祖宗啊！旁的不行，骂大街，我是专家呀！我骂街哟，
0: 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子牙赶紧用手一拉，哎呀，龙须虎，这地方用你不着。老子乐了，哈哈哈哈，天真烂漫。咱们打仗啊，必须先礼而后兵。你这孩子擅长骂街，哎，这也是优点，也是能耐，但是现在不能用你，等该骂街的时候自然让你去骂去了。
1: 那好吧，我再憋一会儿。哎呀，憋得难受，我这脏话都往外讲，想蹦了都想啊。
0: 姜子牙赶紧把他整到一边去了。那么老子用手一指，燃灯啊，你过去一下吧。遵法旨，这燃灯可就过去了。立在云端，用手一指，对面可是万仙阵吗？哪一位当班呢？我家大老爷、二老爷到此处观阵来了。说完这句话，就见万仙阵那方向，呜唰，就好像甩掉了一张大帆布啊，嗷嗷的怪叫，平地长起了一座冰山。正中央啊是五行八卦台，台中间呢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花脖子绿脑袋，绿脸红头发，什么模样都有啊，那都是截教的门人。再看这座大阵，阴风惨惨，冷雾茫茫，好不甚人呢。他们也有代表，谁出面啊？不能是通天教主直接出来，阵主得到前边得过话。这座万仙阵的阵主正是金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的第二位。那么第一位哪儿去了呢？第一位呀，是多宝道人，在诛仙阵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让老子用烽火蒲团呢把他给抓走了，送回了大罗山八景宫，哎，囚禁起来了。所以现在呀，整个截教里头除了通天教主，就属这金陵圣母的道行最深，地位是最高啊，而且他还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劳恩师。他一说话，那就是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这金陵圣母飞出大阵，也立在了半云空中。我说呀，阐教的各位高仙，你们哪一个前来观阵呐？就我们这地方，公开公正又透明啊，就跟逛农贸市场一样，随便瞧随便看。燃灯道人不敢做主啊，赶紧回头请示老师，请示大老爷。老子一时眼色，燃灯可就明白了。我说金陵圣母，你这小小的阵势我们呢不用观看了，直接就可以打阵，有何阵法奥妙，尽管使来。燃灯一说这话，里边通天教主不爱听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应该稳稳当当的，但是呢他是活了定，哎，嗷一声窜出来了。燃灯，小儿不要大话欺人呢，那么本教主列出一座阵势，你可认得吗？这燃灯没等说话呢，通天教主一摆手，唰，哎呀，人家阵型可就变了，露出来一座大阵，光怪陆离，是奥妙无穷啊。燃灯，这是什么阵？燃灯一看，哎，心说什么阵呢？我哪知道啊， 他呀一吐舌头就算是瘪茄子了。他不行，后边有行的呀。老子乐了，哎呀，通天小师弟，不要跟我卖弄了，此阵乃是无章中所出啊，岂有不知之理呀，此乃是太极两仪四象之真儿。通天教主一听，哎呀呵，真让人家给认出来了。哎，大师兄，认识这个阵势啊没有用，你破得了吗？没等老子说话呢，元始天尊呢也搭茬了。哎，您看那么大的神仙，有时候他也不那么稳重。用手一指，老三呢，你且听我道来。说道是，混元初判，道为尊，炼就乾坤清竹分，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呢。说完了，看看左右，你们哪一位走一遭去破此阵呢？旁边啊，肉出来一位，谁呀？正是赤精子。这位别看是大神仙，哎，十二金仙之一，但是呢，性娇气傲，办事又有点毛草，所以肉一下先蹦出来了。啊，师父，我早上一走，驾云光哧溜奔大阵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啊，人家的太极阵里头也出来人了，是一位道长啊，长须黑面，身穿着皂袍，腰系丝绦，大呼一声，哎，那不是赤精子吗？你敢来破我的大阵呐？赤精子一瞧，哦，认识这位呀，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叫乌云仙。光看他长得黑了吧唧，溜光发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赤精子啊猜不透，反正准知道他是妖精，哎，就得了。赤精子把宝剑一横，啊，自然是要来破阵呢。乌云仙一听啊，他乐了，嘿嘿嘿嘿，你这模样的还要破阵，哎，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连阵门你都进不去呀。哎呀，那么说咱们俩就得当场比试了不成？哎，那是自然，看剑的娶你。这乌云仙晃动宝剑呢，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能示弱吗？轮宝剑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打作了一团呢，打了也就是三四个回合。这乌云仙一琢磨，今天力在速战，你们阐教门人弟子一大堆呢，我老师跟我们交代的清楚，必须一个一个的全部铲除啊，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剑往左手一交，一伸手藏，由的白布囊当中就掏出来一件法宝。什么宝贝呀？哎，叫做混元锤。这锤可厉害呀！就见吴云仙喊一声，哎，宝锤起，呜，这混元锤可就逮过来了。赤精子一看，哎呀哈，这大榔头要打我，我赶紧躲躲吧，赶紧往旁边要躲。可坏了事了，他不知道这混元锤厉害，带磁场的，吸着他，哎，想躲你动不了。结果这下给打的是实实灰灰的，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呦我的妈耶，赤精子万仙阵前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 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汪杰，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比父母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万仙阵前，乌云仙大战赤精子，拿出了一件宝贝，叫做混元锤。这玩意儿才厉害，记起来之后就把这赤精子打出一溜跟头去，先摔了一个蛤蟆趴，又摔了一个狗啃屎，最后出溜吧唧来一个老太太钻被窝。赤精子那意思爬起来快点跑啊，但是乌云

云仙动作太快了，肉蹦到了赤精子近前，把宝剑一竖，你呀就给我在这儿吧，哎，就想下棋毒手。这时候啊，斜刺里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广成子。乌云呐、修上吴家道友，唰，苍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这么一架，把乌云仙的剑呢给封出去了。这时候赤精子得着机会了，是连滚带爬呀，七了出溜，爬回了本阵。那位说他怎么不走啊？嗨，走不了了，腿都快折了。那么广成子呢，晃宝剑大战乌云仙。乌云一瞧这广成子会翻天印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这混元锤我也给他逮一下吧，这才念咒语吃灵起，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咱没说嘛，这把宝锤他带磁场，你想躲呀躲不开呀。广成子一闭眼睛啪嚓嚓，正削到这怀子骨上头，把广成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所以一扭身转身就跑啊，连滚带爬还真就跑出来了。乌云仙一看，你往哪里走，仗宝剑在后边就追啊。广成子慌不择路，你倒是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见他是落荒而逃，一道云光可就没影了。乌云仙恨透这广成子了。前边不是有一段吗，叫做广成子三夜避幽宫，倒在避幽宫前啪啪啪翻天印，一个劲儿的翻，打死了好几个呢。虽然说都是畜生，都是道德败坏的玩意儿，但是乌云仙不那么认为呀，他认为那都是好饼，都是好家伙的，所以要给自己的师兄弟报仇雪恨，一路就狂追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乌云仙把宝剑这么一瞬，恶狠狠往前就扎，那意思这一剑就刺透广成子的后心，你给我在这位呀，捅过来了，也感觉不对劲了，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是霞光万道，把乌云仙吓得呀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手腕子也有点发麻，睁大眼睛一瞧，哎呦，刚才这一剑呢没扎着广成子，扎着什么玩意儿？扎到了一朵青莲。那么这朵青莲是怎么来的？哎，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拿拂尘这么一甩给甩出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呀？正是西方教的那位教主准提道人。您可能要问了，准提道人怎么会来到此处呢？其实这事儿啊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么通天教主在这临潼关前摆下这座万仙阵，这是爆炸性新闻呢，尤其在仙界那都传扬开了。准提接引两位西方教主早就得着信儿了。依着接引说呀，咱们别去了，上回贪恋红尘大战在诛仙阵前，把生灵也给涂炭了，把通天教主也给得罪了。我看呐，这玩意儿犯不上，这回万仙阵更是险恶非常，干脆咱们就不参与。准提道人摆摆手，道友啊，你说的不对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重在参与，咱们不参与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现在人家阐教也好，截教也好，弟子徒孙星罗棋布，人家是大行其道啊，可咱们西方教跟人家没法比呀，因

得咱们起步比较晚，要想发扬光大，就得广收门人弟子。每次大的活动啊，我认为都是一机会，这回咱们俩还应该走一走，到那儿啊，咱们就多划了点人。接引道人一听，哎呀，道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叫大发战争财呀？这么办事儿，他不局气呀。哎，准提摆了摆手，什么叫大发战争财呀？咱们呢是要去结缘，度一些有缘之人呢。哎呀，接引一听度有缘之人，大发战争财，这玩意儿怎么好像差不多少呢？那行吧，为了弘扬咱们的西方教，咱们呢就走上一遭吧。这师兄弟二人一先一后就赶奔万仙镇。那么头前走的呢是准提道人，到在这儿啊也是凑巧了，刚好遇上广成子落荒而逃，乌云仙在后边仗着宝剑追他。这准提道人才甩出了一朵青莲，把宝剑给挡回去了，而后口诵法号，善哉呀善哉，那边不是乌云仙吗？一朵青莲能托剑，吾与乌云有大缘呐。乌云仙一听这词儿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道这不是准提吗？想当初诛仙阵的时候，你就撒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哎，帮助老子，帮助元始天尊，跟我师父你打群架，实在不是个东西，怎么这一回又给我捣乱来了？乌云呐，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准提，速速闪退一旁，要不然连你都有性命的危险。准提一看，嘿，这小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节礼貌啊，有人养没人叫的玩意儿。准提呀，一晃宝剑就想收拾他，但是乌云仙还逮着理了。哎，准提呀，你可是西方教的教主，论辈分你跟老子、元始天尊还有我家师父你们是一辈的，可是这次大摆万仙阵，咱们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晚一代的弟子门人要好好的过过招，可是您这老一代的跟着一掺和，可就没意思了。哦，准提明白了，这样吧，我西方教也有晚一代的弟子徒孙呐，童儿何在？弟子在。由得旁边过来一个小童儿，过去跟这乌云过过招。遵法旨。小童儿过来了，乌云仙一瞧，哎呀，这小童子长得可够漂亮的，小孩嘛，肉乎乎的，哎，虎头虎脑，大眼抱皮的，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顶上呢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乌云仙一瞧就满脸的瞧不起呀，哎呀，小孩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快回家吧，你妈还等你回去吃奶去呢。小孩一听啊，乐了，哎呀，吃什么奶呀？我刚吃完了，来的，还加点辅食呢，什么鸡蛋黄呀，什么米粉呀，哎，我都吃了。呵呵呵，乌云仙心说，这还真是没断奶的孩子。小娃娃，你赶紧穿上尿不湿纸尿裤，一边待着去吧，不听良言叫你见下废命。小童子还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呀，啊，还挤不定谁喜谁欢呀。说完了，这小童子一伸手啊，曾也不知道从哪儿拽出来一根青竹竿来，这竹竿干嘛的呀？哎，钓鱼用的，前边有鱼弦，有鱼钩。小童子噔楞往起一跳，就倒在半悬空中了，鱼竿往下一垂，你这个家伙，我钓鱼把你给钓住了。
这下可麻烦了。别人看这吊钩啊没有什么，但是乌云仙受不了啊，就感觉光华闪闪，瑞彩条条。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呀、啊、他可就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呐。哎呀，一摇头一摆尾，哎，现了原形了。什么呀？是一条金须鳌鱼。这鳌鱼把嘴一张，本儿就吞住了人家的钓钩。小童子在空中啊，把鱼往起这么一甩，行嘞，钓鱼成功了。闹了半天呢，这乌云仙是鳌鱼成精。您可能又得问，这鳌鱼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这玩意儿啊，哎，不太好说，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这鳌鱼啊，其实就是鲤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鲤鱼跃龙门。如果说这条鲤鱼比较有劲儿啊，蹭一下跃过去了，那它就变成一条龙了。如果说这条鲤鱼没有劲儿，跃龙门啊，嘣一下没跃过去，那么它还是一条鱼。可是这条鱼要是半有劲儿半没劲儿，一跳这龙门的时候啊，脑袋过去了，身子卡在这边了，也就是说只越过去一半，那么这玩意儿啊它也变化，脑袋就变成龙脑袋了，身子还是鱼身子。哎，这玩意儿就叫鳌鱼。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鳌鱼啊实际上就是大王八大鳖，哎，那么一种动物，要是长足了个儿，上主天下主地那可了不得。想当年共工投楚不周山，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有女娲娘娘炼就五彩祥石，哎，以补前天。可是光补天不行，这天柱子全都塌了，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就找到了一条鳌鱼，把鳌鱼的四个爪子四条腿呀全给剁下来了，就拿鳌鱼的这四条腿做了四根天柱，把天呢又给支撑起来了。要是按照这个神话传说这么推断，鳌鱼呀、啊、那就是大王八大鳖。可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金须鳌鱼变化的乌云仙是让这个西方的小童子给降服了。吊住了之后，这小童子往上一纵啊，本儿按住了乌云仙的脑袋，把身子往上一骑呀、啊、就骑在了鳌鱼的背上。准提道人哈哈大笑，童儿啊，你就提前回西方极乐世界吧。哎哎，我明白明白呀。这小童子啊一拍这鳌鱼奔西边可就去了。到哪儿啊？到西方八德池。让这个鱼呀、啊、到里边去游泳去了。哎，你就在这地方眯着吧，这地方最享福了。留下那么两句话，叫做八德池中闲戏耍，金莲为伴是任逍遥。也就是说，西方教主这位准提道人这次没白来，哎，果然降服了这么一位，也算是度化了一位有缘人吧。那么准提道人脚驾云光赶奔万仙阵前，这地方不能停啊，那还打着呢。能说乌云仙追这广成子走了，这地方就静悄悄的，大伙傻了吧唧都等着吗？那不冷场了吗？他没意思啊。所以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哪个出去会阵？一说这词儿啊，由打他的太极阵里头，哎，又出来一位道者。这位一边往外头溜达，一边还作歌呢，说道是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谁能参悟透，咫尺见先天。出来的这是谁呀？哎，正是求首仙。这家伙什么东西变的，哎，也是不知道，但是挺邪乎啊。手持着宝剑喊喝一声，哪一个进吾阵中来共决雌雄啊。

0: 这边元始天尊瞧了瞧，用手一指，徒儿啊，你与他有缘呐，速速前去会阵，遵法旨。那么元始天尊派的是谁呀？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驾祥云，持宝剑来在了阵前，晃宝剑大战求首仙，两个人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文殊广法天尊呢不想打了，刷啦虚晃一剑跳出圈外，且慢。求首仙不明白啊，因何不战呢？哼，我呀不想战了，咱们俩能不能现现法身呢？看一看谁高谁下。一说现法身，这求首仙直哆嗦，为什么呢？他不敢答应啊。他不能现法身，一现法身那叫现原形，山猫野兽的那个造型就得露出来，多让人家笑话呀。你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人家文殊广法天尊不在乎这个，因为现法身呢他露脸，摇身这么一晃，唰，真就把法身现出来了。他是面如蓝靛，赤发红髯，好不威风啊。香风飘渺，璎珞缠身，是莲花托足，这个气派劲儿您就别提了。求首仙一看，哎呀，又气又恨呢、啊。正在这儿发火呢，文殊广法天尊祭出来一件法宝，叫做捆仙绳。本来这绳子法力就很高强，临来的时候老子元始天尊还又给他加加功，用手捋了那么几下。那位说捋这么几下有什么用啊？要是您捋那肯定是没用，最多呀就是您手上出汗了，把这绳子捋的是水了吧唧，那没用。但是人家老子元始天尊用手这么一捋呀，这绳子法力可就增强了，因此上捆这个求首仙不费劲儿啊，刷一声，就给捆住了。文殊上前一伸手啊，捧抓住了求首仙，随我走吧，刷飞回了本阵。等到这儿啪嚓嚓往地下一扔，南极仙翁过来了，用这个龙头拐杖这么一指，哎呀，求首仙呐，速速的现了原形吧。求首仙他不好意思的，哎呀，我不现，我不，哎呀，要不然我现了吧。人家法力太高，逼得他没办法，这才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啊？原来呀，是一头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壮啊。众金仙一看是哈哈大笑啊，闹了半天通天教主的徒弟都是这号货色呀。老子就说话了，文殊啊，你把他降住的，那么就把他作为你的坐骑如何呢？文殊一听，哎呀，这主意不错呀，他是翻身骑上了坐骑。从这天开始，这青毛狮子就成了文殊的脚力了。阐教这边倒是挺高兴，可是截教那边早就挂不住劲了。通天教主满脸的横丝肉啊，眼睛都竖起来了，哎呀，好不气人呐，哪一个还去会战？旁边啊有人答应一声，师父，徒儿愿往。说着话，这位一晃宝剑，嗖，驾云光就窜出了万仙阵。大家伙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赶紧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他。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铁定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冰。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